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

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意，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武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启动仪式。5月25日，新河县2026年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启动仪式在苏木山景区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由县委宣传部、县农牧和科技乡村振兴局、县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县相关领导参加。活动现场，科普志愿者身着志愿者服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科学知识，耐心解答群众日常疑问。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及优惠政策、新河县农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指南等资料千余份，把惠民政策和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依托苏木山生态科普教育基地优势，现场同步开展科技探自然趣实苏木山主题科普体验。活动参与者走进科教园，在植物展览馆认识正北黄芪等特色资源，借助互动触摸大屏沉浸式学习植物培育与药用科普知识，在昆虫展览馆观摩标本，聆听生物多样性保护讲解，近距离感受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关系，让参与者在自然中亲近科学，爱上科学。据了解，本次科技活动周为期5天，5月25日至5月29日，期间将持续开展苏木山自然科学知识科普、陶瓷文化科普体验等系列活动，开放苏木山科教园、县科技馆等科普阵地，推动科技资源惠普共享，在全县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历史上的今天，1956年5月26日，北京至拉萨航线试航成功。1967年5月26日，中国首次成功发射地对地中程导弹。5月25日，乌兰察布市2026年第4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吉林区启动。活动现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垃圾分类标准及相关政策法规，倡导市民践行低碳文明的生活方式。近日，吉林区医疗保障局为破解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流程繁琐等难题，新增55家医药机构临时门诊统筹结算权限。至此，吉林区具备门诊统筹直接结算资质的医药机构增至83家。近日，由华为数学能源与海博思创联合举办的2026年储能高质量发展峰会在包头举行。会上，国内单体容量最大智能组串式储能电站220千伏博瀚星光储能电站正式落地包头。这座容量为400兆瓦、2400兆瓦时的电站，将为内蒙古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注入强劲动能。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捕捉到雪豹幼崽活动画面，这一监测成果是全球雪豹重影项目中首例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重大突破。此次雪豹幼崽的带

生，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从种群恢复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时期。5月25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了解到，1到4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4.7%，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6亿元，同比增长1.0%，全区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5月25日，据商务部消息，1到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央视网记者5月25日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县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抵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进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让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让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和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现实整改，并接受群众监督，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

烂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压案不办以及涉嫌违法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注意，这些东西不能再刷医保了。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假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在想，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O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这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验证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血液的人类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叮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

0: 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1到2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咬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侵扰，舒爽度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薇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 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00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七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吐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4日

三志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

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新进火船，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9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09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9周，第5位，胡海泉《九歌》。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9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含韵、孟慧圆合作的《不散》，这是两位歌手在音乐旅途上的首次正式合作。凭借对友情不散的精准诠释，两人的合作恰如一场老友重逢，让不散的情谊在歌声里落地生根。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用歌声传递坚守，让每一个怀抱信念的人听见。来自张含韵、孟慧圆的《不散》。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无想》，延续快乐哲学，倡导放下被捆绑的脑袋，传递被生活打倒就先躺下，黑洞袭来就先走开的玩味态度。当生活的压力让你喘不过气，这首歌就像一剂良药，让你暂时抛开烦恼，勇敢地向更远的地方起飞。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云霄、张远的《山河吟》。作品融合戏腔与童声，展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之美。当古筝的苍劲旋律与管弦乐的恢宏交响在山河吟中碰撞，李云霄的醇厚声线与张远清亮的嗓音交织共鸣，打破了家国情怀仅存于宏大叙事的刻板认知。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2位。
3: 夜操夜颂夜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谭晶的现场版《是我也是我们》。演出中，谭晶携手欧阳娜娜的大提琴伴奏与童声合唱团，以温暖声线诠释平凡人的坚守与光芒，情感真挚，打动全场。谭晶在表演中表达了对志愿者群体的致敬。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由空军政治工作部出品的微电影《梦远》特邀孙悦演唱主题曲《守望》。这场用音乐编织的对话，将个人对家园的眷恋升华为对祖国苍穹和万家灯火的守护，最终凝聚成对空军忠诚与担当的深情致敬。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唤新庄，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惊

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观由观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观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

0: 水河是义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义州五回岭南麓，以水川义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昭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真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空气炸锅确实是懒人之光，但你知道吗？在空气炸锅里垫的硅油纸怎么买可有大讲究，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其实我也是这个硅油纸的重度用户哈，我之前也买了几十个，就是每个人家里用的这个空气炸锅基本上都闻了半永久的硅油纸，是吧？但是呢，很多人在交流的时候发现，不少人对于硅油纸的态度呢，就是说，哎，这玩意儿也没什么技术含量，随便买就行了，是吧？一看购买链接，什么拼多多上随便搜出来的，大家买这个硅油纸的态度啊，就和买塑料袋差不多了，看看形状、张数合适就下单了，基本不太会关注什么品牌啊、品质什么的。当然了，今天我们必须要给大家提个醒，硅油纸真的不能够随便买。就是你看起来虽然都差不多，但是呢，硅油纸的品质差异其实是蛮大的。不好的硅油纸呢，不仅仅是容易破、漏油、粘连食物等糟心的体验，更重要的是，二甲苯等有害的物质析出的风险会很高。刚刚我们提到的很多销量十万加的硅油纸啊，包装是非常的简陋，就直接掏个塑料袋，里面放了一张不明所以的合格证，品牌、厂家、生产厂址、卫生许可证等信息啊，全部都没有，标准的三无产品。当然了，它便宜嘛。这样的产品啊，不仅仅会出现在电商平台上，在很多的小型超市啊、杂货店等线下店当中也能够看到。那这个三无产品呢，不仅在卫生方面可能不过关，那这可是要直接接触食物的呀，而且呢，在烤箱、空气炸锅等高温的环境下使用，什么氢氧化、三联苯啊、甲苯、二甲苯等有害物质的析出风险呢，会非常高。这种风险和硅油纸的制作工艺有关。目前呢，市场上大部分的硅油纸采取的都是有机溶剂涂布法。那这种硅油纸呢，有三层构造，第一层是底板，第二层是溶剂，第三层是硅油。那么第一层的底纸的材质啊，通常区别不大，而且呢本身不直接和食品接触。最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呢，就是中间层的溶剂了。这个溶剂的主原料啊，是什么聚乙烯啊和一些很拗口的一些名字，我们就不说了，就有害物质。但其实正常来说呀，溶剂它只起到连接纸底和硅油的一个胶水的作用。那应该是在硅油和纸完全粘好后呢，经过处理，然后再挥发掉。规范的操作，它至少要经过两次烘干程序，以确保溶剂啊完全挥发了。那这就对于流程啊、温度等要求很严格了。但是你想啊，三无产品的小作坊，如果工序不够规范，溶剂的挥发时间呢、温度达不到要求，它残留的风险就会很高。曾经啊，有机构做过检测，和正规包装的产品比起来，三无产品的安全风险是明显更高。实验室同时对三无的硅油纸和正规包装的硅油纸做了检测，前者呢检测出了较多的二甲苯，而后者呢只检测出了非常少量的二甲苯。更大范围的检测当中啊，正规包装来源可溯的硅油纸也是更安全的。广州市质量监测研究院呢，早在2020年对于全国范围当中的50批次的硅油纸检测了二甲苯等芳香胺类的前一量，结果呢均没有检出。所以说正规产品呢，咱们就是要看以下几点了。它这个硅油纸在产品本身啊、外观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啊，不管是本色纸还是白色纸都是可以买的。那么要选到相对安全的产品呢，以下三点信息。第一个，包装信息齐全，符合国标。这个包装啊，品牌、厂家、生产厂址、卫生许可证信息，这些都要全，并且呢执行标准应该处在相应的是国标。它从属性上来说的确是属于食品接触的用纸产品，所以说大部分的正规厂家都会按照这个标准执行。第二个，我们在买的时候呢要认准啊有 QS 食品的安全认证。硅油纸要和食品呢直接接触，使用的原材料纸呢硅油啊必须都得是食品级的，那必须也得有 QS 食品的安全认证了。带有 QS 标志呢，既代表了企业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同时呢也代表着这个产品是经过了强制性的检验合格的，是准许进入市场销售的，明白了吧？第三个，最好啊还要有二甲苯前一量的检测报告了。那目前的国标当中呢，暂时还不包含对于这个二甲苯等芳类物质的这个前一量的限制。那前面我们说了，硅油纸的风险呢主要来自于中间的这个溶剂层，但现在有一种新的工艺啊，不需要溶剂作为胶水去粘合了，也可以把硅油直接喷在这个纸底上，理论上杜绝了溶剂的残留问题。但是呢，这种配方呢，因为对于硅油的原料品质要求很高，成本呢要贵一些，而且目前呢在国内也并不太普及。 所以说这种工艺啊很

0: 全从外包装上辨别了，产品的选择也少。那如果你想买的话，那就是看看产品的描述啊，看看是不是有相关的 FDA 或者 FBR 的认证。那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是使用的时候一定不要超过产品规定的温度和时间。这个大部分的硅油纸产品呢，都是限定在230度以下20分钟以内使用的，偶尔呢，有的产品能够做到耐热230到250度，那你注意看一下包装上的说明，你一旦使用的温度太高或者时间太长，有害物质的迁移量就很容易超过限量，硅油层也就很开始融化了。你像很多这个人的这个烤的时候，这个纸的边缘都完全黑了，碳化了，那碳化呢也会带来很多的有害物质，融化之后的硅油呢也不再有疏油啊好剥离的特性，它会变得跟食物粘连了。那你需要烤制温度超过230度的时候，你比如说烤地瓜烤红薯，对吧，就不需要再用这个纸了。最后啊，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哈，如果你要烤制的时间超过了20分钟，记得中途换一张这个硅油纸再烤，好吧。最后划划重点，首先硅油纸呢不要买三无产品，要买执行国标的产品和 QS 认证的。另外呢，大家可以选择无溶剂的新品工艺，那大部分的产品呢都限制在230度以下20分钟以内使用，不要过高的温度或超时使用，需要更高的温度烤制的时候呢，可以考虑使用铝箔纸就行了。其实呢也帮大家算了一下成本哈，正规大品牌的硅油纸一张也很少超过3毛钱，比起三无产品呢也是贵不了多少，但是呢你用起来就安心多了。那如果说那我再安全一点呢，就别用硅油纸了，每次用完了之后把锅刷一刷就行了，你说是吧。所以说大家要买的话认准标识，不要买错，不买的话呢手勤快点，多刷刷锅。
1: 天天说控糖，你知道控的是什么糖吗？到底哪些碳水要少吃？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糖呢，主食当中的淀粉啊和不被吸收的膳食纤维都可以算作是碳水化合物了。而这个控糖呢，主要是少吃甜食，少喝糖水，养成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的习惯。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知道吃糖不好，吃多了不仅容易长胖和龋齿，还会让血糖波动。但是呢，有甜味的零食大家又都喜欢吃，想买含糖少的零食呢，就看起了营养成分表，发现有很多包装上并没有标注糖的含量，只标注了碳水化合物。那问题来了，限糖它究竟限的是什么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游离糖的摄入呢，最好不要超过每天供能的5%，而且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呢，添加糖的摄入呢，不超过每天供能的5%左右。折算成具体的量呢，大概就是不超过25克。那这儿呢，游离糖和添加糖基本可以被快速吸收的单糖和双糖。富含这类糖的食物呢，主要有比如说我们日常用的白砂糖、冰糖、红糖，那主要的成分呢是蔗糖。第二种就是糖果、甜食、甜饮料，除了蔗糖呢，还可能会添加葡萄糖、果糖、麦芽糖和麦芽糊精。另外一个就是蜂蜜了，主要是果糖和葡萄糖以及果汁儿，就是从细胞当中呢被释放的糖和果浆了。那这些食物呢，除了碳水几乎没有其他的营养物质了，属于空热量食物。一方面它们因为味道好容易吃多，还可能会导致热量的摄入过多。那另一方面呢，它们能够被人体快速吸收，对血糖的影响呢较大，还会引起胰岛素的大量释放，加速脂肪的囤积。我们通常的限糖或者戒糖啊，就要少吃这类的食物了。另外，挑选零食的食物的时候呢，因为营养成分表里可能只会标注什么碳水的含量啊，不单独标出糖的含量，就应该同时结合配料表来挑选了。配料表当中的成分呢，一般都是按照添加量的多少排序的，要选没有糖和糖浆的，或者呀，这些成分排名靠后的。当然了，还得少油少盐，对吧？薯片这样的高油高盐的精致碳水呢，不加糖也一样的不健康了。也有人说牛奶当中也有碳水啊，其实奶里啊有碳水很正常，牛奶当中呢自带4%到5%左右的乳糖，同时呢差不多有3%到4%的蛋白质，还是钙的理想来源。那其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呢，也能够延缓乳糖被分解吸收的速度。除了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普通人就不用在意这一点碳水了。但是啊，酸奶或者很多的乳饮料啊，乳酸菌当中就要注意添加糖的问题了。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要注意看一下配料表，同时呢可以根据营养成分表来估算

0: 添加糖的多少。我们可以先根据蛋白质的含量呢，大概的推测一下乳糖的含量。比如说有很多的产品当中呢，1.1克蛋白质可能对应1.5克左右的乳糖。那这类的产品当中呢，基本上不会有淀粉哈，酸奶当中呢也可能会添加一点糊精和果胶，但是呢不会太多。在配料表当中呢，永远排在了白砂糖的后面，估计啊这个我们可以忽略了。所以说啊，你用碳水的含量呢去减去乳糖的含量，就能够大概的估算出添加糖的量了。然后你会发现好喝的酸奶啊，添加糖基本超过了 5%。那一些乳饮料啊，乳酸菌饮料当中呢，添加糖可能会超过 10%， 喝了300毫升呢，很可能添加糖的摄入量就超过了每天25克的推荐量。很多人就在纠结，水果的碳水也很高啊，它碳水高也正常，注意不要吃太多就行了，因为水果吃起来很甜，主要是因为当中呢有果糖、葡萄糖、蔗糖，但是呢考虑到水果当中还是有膳食纤维，适量的吃呢对于血糖的影响也不至于特别大，更何况啊，食物当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植物化合物等营养成分，是非常值得吃的食物了。但是还是要注意哈，一般的水果碳水的含量都在 8% 以上，像榴莲、香蕉、枣这些水果呢，碳水能够达到 20% 到 30%， 赶得上米饭了啊，千万不要一次吃太多，要是不小心吃多了，得注意少吃点主食了。那很多人说，我用水果代替主食行不行呢？对吧，我只想减肥，只吃水果不吃主食，这样 OK 吗？在偶尔一两次肉吃多了的情况之下呢，你吃点低糖水果不吃主食也是行的。但是如果你天天都用水果代替主食，很可能出现了蛋白质的缺乏。毕竟我们常吃的谷物啊，除了 60% 到 70% 的淀粉，还有 10% 左右的蛋白质。即便是去除了皮的什么精米啊，蛋白质也有 7% 左右。那如果你吃这个全谷物啊，杂豆杂粮饭的话，获得的这个蛋白质啊可能会更高，像是比较常见的燕麦片当中呢，蛋白质的能量含量能够达到 15% 左右啊，相比之下呢，水果里的蛋白质往往不足 1%。 另外呢，主食当中的淀粉最终也会分解成葡萄糖，进入到血液组织和细胞功能，包括大脑的功能呢也是很依赖葡萄糖的。水果当中啊，除了葡萄糖，果糖的比例啊还会更高一些，因为这个果糖会快速的进入到肝脏去代谢，也更容易转换为脂肪，吃多了的话也会增加肝脏代谢紊乱的风险。碳水的摄入呢还得靠淀粉含量高的主食来补充了。你比如说这个土豆啊、红薯、山药、芋头、藕啊这些菜当中哈，碳水的含量在 10% 到 20% 之间，远高于一般的蔬菜，所以说吃了它们的话就应该少吃米饭，或者偶尔蒸一盘当主食吃就行了。总之啊，各位多吃谷物、薯类和杂豆呢作为主食，能够比吃白米饭获得更加均衡的营养。另外呢，每餐除了主食还是要多吃点蛋白质，是吧，比如说瘦肉、鱼虾、鸡蛋，最好呢还能够保证有蔬菜，先吃菜再吃主食，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营养的同时呢，能够延缓碳水的吸收，有助于保持血糖的平稳了。
1: 家里燃气灶打不着火，红色火焰，火苗小，该怎么办？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煤气灶做饭非常方便快捷，但是在使用煤气灶的时候，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比如打不着火，出现红色火焰，或者火苗小等等。遇到这些情况，不要着急花钱请人修理，自己在家用根牙签戳一戳，其实就能搞定了。今天就教大家一个解决燃气灶常见问题的小妙招，一起来学习一下吧。第一，燃气灶打不着火。打不着火的原因一般有两个，第一个是电池没电了。大部分燃气灶都是使用脉冲点火方式，电池用久没电了也是打不着火的，可以先检查电池是否有电。第二个原因是灶台太脏了，点火针和火盖上有太多油渍和污垢，一定要定期清理干净才行。第二，燃气灶出现红色火焰。天然气正常燃烧时的火焰颜色应该是蓝色的，表示天然气燃烧非常充分，出现红色火焰大多是因为燃烧不充分引起的，可以手动调节燃气灶风门。还有就是火盖出火孔被油污杂质堵塞，也会引起红色火焰，所以我们可以用一根牙签来戳。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现在的国产车之所以留得住车主了，还是因为和以前比确实进步很大，同时价格还比合资车更加亲民。
3: 现在的国产车之所以留得住车主了，还是因为啊和以前比呢确实进步很大，哎，同时价格呢还比合资车更加亲民。就好比说啊，以前街边的什么烤羊串，哎，确实没有大饭店里面这个烤羊排好吃啊。但是这家烤串老板卧薪尝胆，哎，去新疆师傅那边学了一手，改进了配方，哎，这个原料也提升了，口味一下子就上来了，但价格还是和原来一样啊，1块钱一串，3块钱一串啊这种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一个个讲，我们先从多少钱一串开始来讲。啊，这个价格上面啊，国产车和合资车啊比起来的确是有不少优势的。这合资模式呢，是中国汽车工业啊用市场换技术这个策略的产物啊。李凯等人呢在产业经济评论期刊上面有一篇论文啊，这中国乘用车合资模式下中方溢价势力估算机影响因素分析上面说啊，这么合资模式下呢，这外资品牌呢往往通过高额的技术转让费、关键零部件、品牌溢价等等这种方式啊来赚取更多的利润份额。哎，那就是我们这个整车厂呢有点像是某斯康一样的。我们呢就是出力负责生产装拼拼拼，哎，这个品牌呢是这个水果牌啊，是吧，大钱呢都让这个水果公司给赚掉了啊。那这个论文里面呢他又引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报告的，哎，这个数据这样啊，技术转让费、关键零部件等等费用甚至是可以占到整车售价的14%的。那你一台10万块钱左右的

0: 车子啊，刚才说的那些钱14000了啊。那以前我们视频里讲过的，一台车子10万块钱左右的国产车啊，材料啊、零部件啊这些成本也就是4-5万，合资车光这些费用成本就比国产车高出了不少了，对吧？国产车又没这个东西的。那李小仲等人发表在《价格理论与实践》期刊上面的论文啊，《我国国产汽车与进口汽车价格差异性研究》上面也说的，那在技术和性能水平基本接近的情况下，外资品牌、进口品牌呢，比自主品牌普遍还有高达20%的品牌溢价，土话就是再贵20%啊。那么，成本预算一样的情况下，那国产车就可以把什么技术转让费、品牌使用费等等这些费用都省掉了，那就投到车子上去了，要么就是更便宜了，要么就是配置更好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情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开惯了配置更加丰富好用的车型也相对更大的这些国产车，你再让人家回去开那种中控台连个屏幕都不愿意给，就一个方框空在那边的那种乞丐合资车，那这是真的是不太愿意的。哎，这个哦，你有个车标，你合资车，那车标多少钱一斤啊？是吧？啊，此外啊，这个国产车修起来也相对更便宜一点啊。中保研2021年的6月份呢，发布了个汽车零整比体系里面啊，他这么说啊，他对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车型零整比呢，搞了个调查统计，数据这样的啊。10万元以下级别零整比排名前10里面有国产车的啊，而且呢也就只有2个，10到20万、20万到30万、30到50万这些等级里面啊，零整比排名前10的都是没有国产车的。排在前面，排在前面就是贵的意思。简单的讲，就是国产车的配件普遍都是比较便宜的，上不了这个很贵的榜啊。就好比你就是做发型，搞个寸头，一个月嘛就20块钱，师傅推一下，是吧？就好了。但你说什么搞个碎发的，搞个刘海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你这个造型就要花钱了，你染头发又要花钱，换颜色了，是不是啊？就是，比较浪费啊。那顺便插一句啊，我这个是自己的白颜色啊，我这个挑染你还挑不出这么白啊，就真的是白头发啊。那正因为是这个国产车修车便宜嘛，所以即便是一些国产车在油耗、故障率等等方面和合资车呢还存在着一点差距啊，那总体的使用成本也是依然控制的不错的啊。那英国有个品牌评估机构的叫 Brand Finance 啊，它发布了一个中国汽车2018对中国 SUV 自主品牌价值定位提升的研究，里面有个调查数据的啊，这自主品牌在经济适用方面啊，比合资品牌表现是更优异的，领先合资品牌10%，哎，实惠10%啊。那么开惯了国产车，不愿意换回合资车，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现在的国产车开起来确实不赖了，和合资车比较没有以前这种天差地别的这种大差距了啊。那 JD Power 发布了一个2021中国汽车产品魅力指数研究，他们家真的也挺有意思，什么东西都在琢磨啊。进行了一个调查统计，报告里面这么说啊，汽车产品魅力指数呢是从外观造型、设置和启动、上下车、车身内装、车辆性能、驾驶感受、安全感、车载信息、娱乐系统、驾乘舒适性以及燃油经济性等10个表现类别下面37个要素进行一个评分，比较全面的啊。国产车的平均得分呢是720分，虽然和主流平均的731分比呢是差一点，那没有相差那么多，对吧？一些排名靠前的品牌，你比如说魏派啊、风行啊，都超过740了。那超过731分的一汽大众啊、东风本田、一汽丰田啊，也就是差不多740分出头一点啊。所以总的来讲啊，近几年的国产车使用感受方面和合资车差距都变小了，部分的这个品牌车型甚至有超过合资车的，而且不光是买车便宜，修修也是便宜啊。这当初就是怕它不好，不敢买。真的下了决心买回来了，用用还不错，那谁才愿意换呢？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1: 近年来，纯电动车得到国家大力的推广，上到出租、公交等运营车辆，下到公务、私人等个人用车。然而，随着骗补、续航、焦虑、软件 bug 等一系列热点事件的出现，这个市场依然存在着大批并不看好纯电动汽车的群体。
0: 很多人不看好电动车，主要是因为大家已经适应燃油车的这个方方面面了。哎，就好比冰红茶，它出了个新口味，还是零糖零脂的，那口味上也还是没有这个经典款那么容易被大家接受的嘛。那么首先啊，电动车目前还有很多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在某些具体的使用条件上面啊，和油车啊是比不来，对用户们也不是很友好的。那我们知道的啊，这电动车呢 低温调续航，高速续航打折扣，充电桩呢目前没有大规模的去普及，哎，这充电速度慢等等等等这些现实的问题啊。那从目前来说啊，你要做到技术上的突破啊，那这个有点辛苦啊。你比如说续航的问题啊，兰州理工大学的孙成熙呢有篇硕士论文翻出来你听听看啊，高寒地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低温预热及充电性能研究上面说啊，这锂电池的放电容量呢受低温环境的影响很大的，磷酸铁锂电池在零摄氏度的时候啊，这电量就要衰减 21.6% 了啊，这零下5摄氏度的时候衰减 33.6%， 零下10摄氏度的时候衰减 49.6%， 零下20摄氏度的时候衰减 70%、所以说比较冷的北方的朋友们买之前的话的确是要考虑一下啊。那再比如说是那个充电速度啊，那如果说是家用慢充的这个电桩220伏的电压啊，那一般呢一小时呢充上个50公里左右的续航啊，那么快充的话呢两个小时差不多能充满啊，那油车的话呢加油大概几分钟就搞定了，有没有那么多限制，这个占也比较多啊。说白了就是电动车还没有达到完全替代燃油车的这个水平，最基本的使用体验的话有可能啊是不如燃油车的，是不够到位的啊。所以说呢有些人会很喜欢，有些人会不喜欢，有些人觉得哎呀非常难用，有些人说不会啊，哎，它是不均匀的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客观的因素我们还的确是要看一看的，的确让一些朋友对电动车望而却步了。保值率啊，这很直接好吧，这个电动车的保值率目前来看比油车是低很多的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竞争部发布了一个2020年12月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三年车龄的电动车啊平均保值率的 46.5%， 油车最差的也有 59.8% 啊。那具体到车型有些车子是惨不忍睹的，举个例子大家听听就好啊，荣威 ERX5 三年保值率 31.5%， 腾势 36.7%， 宝马 i3 39%。啊，你看它不是牌子的问题对吧，同样的钱买来的车子你卖的时候啊，电动车啊都是要多亏大好几万，我们车子买回来都不是为了卖的，那么总有一天会卖的对不对，想到这个情况嘛心里也是不太舒服的啊。那么啊，我们车子买回来都不是为了卖的，那么总有一天会卖的对不对，想到这个情况嘛心里也是不太舒服的啊。那么除了本身保值率的问题啊，哎，各种各样的这种负面消息以前还是有一点的啊，以前我们视频也做过啊，哎，这个为什么山寨别人的车企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这个视频里面说啊，哎，有些国产新能源品牌各种各样的有黑历史的，哎，那没有想到好好造车啊，就是哎通过各种各样不太合理的手段，哎，把这个新能源补贴嘛是拿到手里面去了啊，车子没有好好造，这个不少车企有这样。那新闻上还有什么，哎呀刹车失灵啦，突然烧起来啦，看起来像爆炸啦，开了个什么所谓的自动驾驶，哎呀好像出人命啦，维权嘛还没有效果等等，这种消息看多了啊，那自然也就对电动车啊没有什么好感了。这其实是有一点一颗老鼠屎啊坏了一锅粥的感觉。那我们再来换个角度看看啊，这个油车向电动化的这个转变出发点嘛，一个就是能源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环保的问题，对不对？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有可能是钞票的问题和会动的问题，你看稍微有一点点错开的其实啊。北京交通大学徐凌宇有篇硕士论文找来给你听一下啊，我国新能源汽车投资的经济性评价，以北京市为例，上面说啊，这汽油车的生产和使用呢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啊，无需由汽车的生产商和使用者承担，而国家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环境污染以及解决能源问题。说人话啊，那我们关心的是动不动，哎，是不是车厂关心的是赚不赚，哎，那都是加汽油啊或者怎么样，但环保的这个问题，空气的这个问题，其实都是整个社会担在那边的。你说北方以前有什么沙尘暴啊或者是雾霾，现在不是都好很多吗，这句话代价搞下去的，是不是污染源要降下去是吧，治理要提上去，就是这样啊。总的来说呢，很多朋友不看好电动车，一方面是现阶段电动车的确还有点问题，毕竟才是刚出来，还有个呢就是参差不齐的，它有偏差的，有的人体验已经很好了，配套都到位了，有的人在他的那个地方用起来，哎呀真的是完全没法用啊，就会导致整体的体验。而在网上面一说的都是坏消息传千里的，你那个10000个100万个里面出一个不好的大家都能知道，你10个里面出一个好的人家还不一定提及啊。另一方面比较客观啊，保值率实在是太低，那么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好不容易买台车，以后卖的时候亏个几万块钱，那还是比较痛的，的确有这个情况。所以说不看好电动车它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是局部的不是全局的，而且它是现阶段的，不是说以后还是不好的，逐步往前走，匹配条件已经不错的，配套已经 OK 的，我觉得是可以买起来了啊。
1: 日系车有些方面其实和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 有些东西真的是买了用过之后才会有体会的。
0: 那日系车有些方面呢，其实和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有些东西真的是买了用过之后才是会有体会的。就好比说啊，超市里面这个苹果，这表面上都有个水果蜡的，你看上去真的就光鲜亮丽啊，甜不甜？你一口不

0: 聊下去，你真的是不知道的啊。那么买日系车之前啊，身边不少朋友都说日系车嘛，那车皮薄，用料差，不安全，偷工减料，黑心产品，对吧？那这其实和以前国内的工业技术发达程度有关系，大家对于这个结构和强度的概念大多还是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很多人几乎就是把往车上你到底堆了多少钢材和这个安全性就直接画上了个等号，而这个恰恰和日系车的总体设计思路啊，它是相悖的。哎，那《汽车与安全》期刊上面有篇论文，日系德系不同的理念造就不同的风格，上面啊，哎，有这么说啊，这日本的工业制造水平呢，它其实并不差，但由于是岛国嘛，缺少各种资源，就会导致日本的工业发展史呢，是在寻找一条如何用最少的东西办最多的事情的这么一条路啊。所以说啊，这日本车也不像其他车系那样喜欢这种比较大方的把料给堆起来的那种，长时间给我们留下来啊，就是车皮薄，用料差，不安全，没什么东西，价格还不便宜，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论文里面有提到，这钢板的厚度并不等同于车身的强度，哎，结构也是很关键的。举个例子啊，长度相同的钢条，你用三根组成了个三角形，你反而是比用四根组成的那个方形是更稳固的。哎哎，用料是不是还三根少一点？那只有买了日系车，深入了解之后才会发现，哎，日系车的安全性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糟糕啊。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HS 公布的榜单来看呢，2021年获得最佳安全选择加评级的这么一个车型，一共呢是75款，日系就有32款，将近快一半了，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尤其呢是在小中型的轿车和 SUV 的组别啊。那么日系车它总体的安全性表现并不差，和我们的记忆里的印象真的差距也是比较明显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个，买车之前不少朋友都觉得，哎，日系车它很省油啊。确实也是这样啊，这个呢也是和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历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吉林大学的陈廷汉呢有篇论文的啊，21世纪日本制造业企业竞争战略研究，以汽车与电子企业为例，上面说啊，这日本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颁布了理解国产轿车意义以及国民车扶植大纲法案，哎，都这么奇怪的东西啊，哎，把小型车上升到国民标准化汽车高度，来确立了低能耗的小型车风格，把这个低能耗呢就作为汽车企业竞争的战略来发展，并最终呢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啊。可以说啊，省油就是日系车的研发核心目标之一，和同类的这种竞争对手相比啊，日系车确实是挺省油的。哎，但只有买了之后才会知道啊，省油它不一定代表省钱，哎哎，不一定代表实惠，哎，因为日系车啊，这种车子本身贵了，甚至有些车子都加价的，是吧？那尤其这种龙头老大丰田，啊，甚至是相对比较冷门的那个 MPV 车型，这种塞纳也要加好几万了。丰田旗下的雷克萨斯那名气是来得个大了，2019年的时候，甚至还是因为加价行为啊太严重了，都违反那个反垄断法了，罚了8700多万元啊。那这一通加价下来，你省是省油，你省油你要省多久你才能把这个车价省回来啊？那只能说这个省是环保省了啊。那当然了，有的朋友也会说，那加价还不是因为日系车普遍这个口碑比较好嘛啊？那奇酷网络口碑监测发表在中国广告期刊上面有篇论文，汽车品牌网络社区口碑排名与调查，日系车决胜口碑营销之巅，里面他说啊，哎，调查做过了，哎，不同车系的网络口碑数据一看呢，哎，这企业的网络社区口碑啊，对汽车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已经能够形成比较大的影响了。那么日系车在互联网社区中的关注度比例份额呢，占整个汽车行业所有的份额的34%了，几乎等同于是美系和德系的总和了。而且呢，从各大网络社区的关注点数据来看啊，这日系车在油耗方面有优势，动力和外观方面呢，同样评价也是不错，最大的短板竟然是价格。简单讲啊，就产品是还好的，就是价格贵了点。那这个好口碑呢，也给日系车带来了比较好的保值率啊。JD Power 和58汽车呢一起发布了一个2021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里面有数据的啊。这日系的三年保值率是所有车系里面最高的，58.3%，第二名德系还比它低5.5个百分点啊。美系的话是要低13.3个百分点的。举个例子啊，20万的日系车三年后大概还能卖个116600，那同样的德系车呢只有105600了，差了1万块了啊。美系就更少了，大概只有9万块钱了，相差了26000多啊。只有卖车的时候才知道日系车有多保值啊。那一些特定的车型，你比如说丰田的兰德酷路泽、普拉多，甚至还有开三年原价卖、开两年加价卖的情况，简直就是理财产品了啊。所以总的来讲啊，日系车和我们的印象里其实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这些确实也只有你真的买了用了，才知道，这个东西不一样在哪里啊。
1: 可以说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素质的影响会

0: 更广，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可以弥补技术的不足。
1: 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都有影响，但日常驾驶的时候两者的影响还是有区别的。好比呢，一个是温和的中成药，一个是抗生素，都是能治病，但效果、疗程以及对身体的伤害截然不同啊。那么素质的高低主要体现在会不会常常做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嘛？那王阳等人发表在《公民与法》综合版期刊上面的一篇文章啊，公安部发布十大不文明驾驶行为，公民举报交通违法或将得到法律确认，上面说啊，不文明驾驶行为呢，主要有闯红灯、超速、不避让行人等等交警可以依法进行处罚的违法行为，或者说是抢黄灯等等其他的不文明行为啊。那么当这些不文明的违法驾驶行为发生的时候呢，就会对遵守规则的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威胁。哎，就拿超速和龟速举例子好了，这不仅仅是素质不够的表现，它真的有可能会引起事故的啊。那根据关阳发表在汽车与安全期刊上面的论文，所罗门曲线对车速控制的启示，重温人类研究车速与事故量化关系的起点，上面说啊，这美国人所罗门呢，早在几十年前就发现了车速和事故率呢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你车速过快或者过慢啊，它这个事故率它都是会上升的啊。那么又比如说这个变道加塞啊，很容易对这个被加塞的后车司机造成一个惊吓，导致操作失误或者是路怒，对吧？根据公安部的这个通报啊，2018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整体形势和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情况啊，这么看下来呢，不按规定让行已经成为主要的肇事原因之一了啊。那么技术的高低就不一样，它就要分成两个方面了啊。辽宁师范大学的周春雪有篇论文的《驾驶员驾驶技能与事故倾向性的相关研究》上面说啊，这驾驶技能呢，通常是被定义为感知运动技能的组合啊。各国学者呢，对驾驶技能的分类都是大同小异的，基本上是分为车辆控制技能和危险知觉技能这两个部分。车辆控制技能嘛，就是操纵车辆装置控制车辆的能力。危险知觉技能呢，指的是识别和预测危险交通情况的这个能力啊。那我们作为驾驶员啊，这个车辆控制能力越弱，就越有可能会出现操作失误啊，导致车辆失控，或者说是失控之后没办法把它救回来了，就容易发生事故了。就好比你这个烧胎技术差，对吧？你烧焦翻车的概率也就大，烧焦了你想再把它烧得不焦，那没办法了啊。那危险知觉呢，是这样的技能，你如果比较弱的话呢，你就越不容易发现马路上的危险。有可能前面有个岔路口，是不是啊？这个公交车就停在那边不动。你说这个傻子停在那边不动干什么啊？我就这么开过去，人家在等个人过红绿灯啊，在过斑马线啊，在过什么什么东西的。好了，你撞上去了，对不对？这个不是反应快慢的问题，你看他停着，它不会白白的停着的，对吧？这和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啊。那可以说啊，这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啊，它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素质的影响它会更广，在一定的程度上呢，还可以弥补技术的不足。那前面也是讲到过的，大多数不文明驾驶行为，其实在相关的法律法规里它都是有规定的，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的啊。那即使是技术还不太熟练的新手司机朋友，只要遵守规定，避免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能够避免有这些不文明行为引起的危险情况的，就开车也是更平安的啊。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弥补我们自己啊危险知觉这种偏预测的这种能力比较差的这个短板的，因为我们新人嘛，对不对？就好比我是知道我自己烧胎技术不太好的，快不快焦了我其实也不太闻得出来的，那我就严格按照菜谱来，什么十克我称一下，哦，十克，对不对？不会有十一克，或者什么叫盐少许、盐适量，没有的啊，烧五分钟，闹钟闹好五分钟，叮啊拿出来，绝对不会有五分十五秒的。一般来说，这样做出来的菜还是像菜的，也不会特别难吃的啊。那么驾驶技能的另一方面呢，叫车辆控制技能嘛，对吧？那这个对于安全驾驶的影响呢，是更多体现在一些紧急和突发情况。你比如说雨天打滑车子失控啊，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反应，救不救得回这个车子啊。不过类似的情况它不是天天有，甚至有可能几年都不一定碰上一回啊。一些调查数据也体现出啊，素质其实比技术是更重要的。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HS 也做了个调查啊，驾驶员每驾驶一亿英里的致命事故数量统计当中呢，女性 1.3 起，男性 2.1 起，男性的致命事故明显是更多的。而且很多的研究也发现啊，男性在驾驶技能方面的生理条件都是比女性更有优势的。你比如说国外的有一个台，它有一个纪录片《性别的秘密》里面也做过一个实验，这结果就这样的，女性的空间感知能力啊普遍就不如男性，生理条件劣势的女性反而出的事故少。 IHS 呢把这个归咎于男性驾驶员酒后驾驶，

0: 超速驾驶等等不文明的行为比女性更多。哎，也就是说男性驾驶员在素质方面其实是不如女性的，即便他开车的掌控能力更强，出的事故也是男的更多啊。所以总的来讲，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都有影响，那么作为交通参与者，两方面都是需要努力和提升的。哎，但这两者就好比说，一个呢是日常生活的习惯健不健康，另一个呢是医疗水平够不够好。医疗水平好能保证突发的情况抢救得回来，但是你平时生活健康抢什么救，不需要抢救，活得好好的，素质和文明更重要啊。
1: 在高速上面开车其实真的是需要特别的小心的，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车距、车道、车速，这些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也是为了不要影响到别人。
0: 公安部有个数据啊，超过 90% 的交通事故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就好像我们字如果写的不太好，主要还是写字的这个人有可能姿势不对啊，手上这个力气不对啊，或者以前这个练习不够啊。哎，和这个纸不好笔不好一般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啊。那么这练字对写字的这个姿势啊，拿笔的手法是有一定的要求，开车当然也是一样的。哎，需要我们杜绝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尤其是在高速上面啊。那先来说第一个啊，经常跑高速的朋友肯定见到过这种的啊，明明是在最左边的这个快车道，偏偏的速度它又是最慢的那一个，按了喇叭呢不理你的啊。那实际上呢，车速过慢远低于周围的这个车流速度的话，是更容易发生事故的啊。陈国柱发表在期刊中国公路学报上面的论文啊，这高速公路车速离散性与交通事故关系及车速管理研究上面提到过啊，这车辆的车速与平均车速的差值越大，那就是这个车速分布越离散，事故率就会越大的。当平均车速是6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车速差异每增加1公里每小时，哎，你不管是快了1公里每小时还是慢了啊，事故率将增加 2.56%。 说的稍微夸张点啊，你在高速上面开慢车无异于是自杀啊。第二个啊，哎，在高速上面你错过了个路口，哎呀，突然就是想要去这个停车把它这个倒回去啊，这种突然停车甚至是倒车的行为啊，后面的车子几乎是没办法反应得过来的，相当容易造成追尾。你网上随便搜搜这种追尾的这种视频都是这种事情。哎，就好像我们在操场上面跑步，那大家都是围着圈在那边跑，前面一个人突然停车，哎，你叫我啊，后面的人当当当当一个个全部都撞你的后脑勺上，对吧。《潇湘晨报》2021年9月份就报道过这么一个案例啊，四川的一位司机呢，在京昆高速上面呢，由于疏忽呢，错过了路口，接着呢，直接停在了应急车道开始倒车，结果后面一辆重型货车开过来，来不及避让，根本刹不住，直接撞上去了，造成了货车侧翻，货车司机轻伤。哎，那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也明确规定啊，这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说在车道内停车。哎，但总是有极少部分的朋友啊，抱着这种侥幸的心态啊，就这么一点没事的，我倒下很快就好的，哎，看看后面也没有车子出现嘛，往往出事的就是这种啊。第三个呢是随意变道，简单来说啊，就是在不打转向灯、不留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方向一把梭过去就过去了，直接就拐到边上车道去了，非常危险的啊。长安大学的王烨有篇硕士论文，哎，翻出来给你听听看啊。基于轨迹数据的高速公路车辆换道特性与换道模型研究里面说啊，在一定的交通疏密度条件下，频繁不合理的换道行为可能会干扰周围车辆的正常行驶，引发交通震荡，轻则造成交通拥堵，重则直接导致交通事故。那这个论文里面还是有数据的啊。交通运输部呢对北京、深圳、哈尔滨、大连四个城市呢进行了一个交通事故的调查，哎，结果啊，在交警记录的这个事故当中啊，这变道事故超过所有交通事故总数的 30%。 那本身在城市道路上已经很危险了，你变个道都很危险了，高速上面一把这么过去，哦哟，有可能以后你也不用看这种东西了，对不对，没机会了。再来讲第四个啊，跟车距离太近，哎，不少老司机啊，有可能反而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孙宏图、刘新亮啊等人发表在期刊《山东交通学院学报》上面有篇论文的，基于高速自然驾驶数据的驾驶员跟车特性里面，他做了个统计啊，他呢截取了76段高速跟车场景，发现啊，自己的车速稳定在60到11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70%以上车主的跟车间距啊，是20到80米，超过20%的人呢，他的跟车距离呢在30到40米之间，占比反而是最多的。30到40米什么概念啊？可能我们发现前面有情况，还没有踩到刹车，车子已经撞到了啊。刘新茂发表在期刊《交通科技》上面也有篇论文的，接着听啊。这高速公路平直路段安全跟车距离分析上面说啊，从驾驶员发现，诶， 啊，哦，有情况，到这个紧急制动，我赶紧要把刹车踩下去，一般都是需要一到两秒钟的。也就是说啊，车速在1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我们从发现停车到我们踩下刹车踏板，27到55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已经开出去了。那你再说了，车子它本身也有制动距离的，那目前市面上主流的车型100公里每小时刹停的距离都是在35到45。好了，那按照最坏的情况，两个东西一加就是100米的距离才足够安全。那这种车距只有30到40米的这种情况，很危险的发生情况，你不用反应了，反应不过来的，你人反应得过来，车子也是刹不住了啊。那最后再说一个啊，高速上面开车的时候啊，偏离自己的车道，在那边压线行驶也是很慌的啊。吉林大学施东美找到一篇硕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啊，高速公路驾驶员不良驾驶行为危险度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他呢是统计了一下高速公路上不良驾驶行为的发生频率，压线行驶排名第4，只比疲劳驾驶、超速驾驶和频繁换道的频率低的啊，很靠前了。而且压线行驶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刘崇礼发表在期刊北方交通上面一篇论文《浅谈交通标线在长安高速公路上的应用》上面说啊，这标线本身就是为了确保车流能够分道行驶，对吧？那指引这个车辆在汇合和分流前的驶入这个合适的车道，来加强行驶轨迹的管制，减少事故的发生，才有了车道这么个东西。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练字，它有个田字格一样，就是让我们字不要飘来飘去，过大或者过小，非要压线开，不光是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还会严重影响其他车子的安全通行的啊。所以总的来讲，在高速上面开车，其实真的是需要特别的小心的，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车距、车道、车速这些，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也是为了不要影响到别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7。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严仁中的现场版《一直很安静》，他的演唱被形容为自带混响，唤醒青春记忆。歌曲承载着《仙剑奇侠传》的经典虐恋叙事，严仁中通过克制而细腻的演绎，保留了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的原作宿命感，同时注入个人化的温柔释然。
4: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

开头清唱响起，时光倒回为仙剑流泪的夜晚，来自严仁中的一直很安静。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诗野、程振兴的 First Love 梦想成真，这首由两人共同创作兼具流行与轻电子风格的合作作品。从擅长编曲制作的幕后音乐人，到走向台前诠释情感的歌者，程振兴的演绎自带故事感滤镜，周诗颖以灵动的声线赋予作品鲜活感，

歌曲延续了周诗颖擅长的情感叙事风格，标题 First Love 暗示主题围绕初恋与梦想的双向奔赴。继续来听费启鸣的《我脑海里的怪东西》，这是一首干净清爽的公路流行摇滚风格作品，以吉他拨弦为基调，传递自由、探索与逃离的青春态度，鼓励大家忘掉枯燥无聊的标准答案，旋律充满五彩斑斓的期盼感。来自费启鸣的《我脑海里的怪东西》。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万仞乐队的《山顶的风》。万仞乐队是一支成立于2018年的重庆硬摇滚乐队，风格以硬摇和流行金属为主，编曲上采用渐进式摇滚的经典思路，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旋律记忆点，又兼具摇滚乐的现场冲击力。

山顶的风永远不与谷底的尘埃作战。来自万仞乐队的《山顶的风》。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许佳琪为电视剧《勿扰飞升》演唱的插曲《入酒》。许佳琪此次以歌手身份诠释《入酒》，更是发挥了她擅长在有限表达中传递饱满情绪的优势。她没有用直白热烈的方式宣泄情绪，而是通过绵长的尾音、轻柔的转音，营造出仙侠世界独有的飘渺与惆怅感，让每一段未圆满的情愫都在歌声里有了归宿。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由空军政治工作部出品的微电影《梦远》特邀孙悦演唱主题曲《守望》。这场用音乐编织的对话，将个人对家园的眷恋升华为对祖国苍穹和万家灯火的守护，最终凝聚成对空军忠诚与担当的深情致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京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京藏高速从新河西互通到新河服务区自北向南方向，从新河西互通到新河服务区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萨顶顶为电影《清算》献唱主题曲《相信相信的力量》，山河在胸膛刻下弯不下的脊梁。这句歌词响起，与萨顶顶充满叙事感的嗓音交织，带我们看见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如何成为国家的脊梁，也带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看见那些民间义士为国家大义献身而出的不屈精神。愿这首歌让我们更加相信相信的力量。

继续来听刘宇的《关山酒》，这是一首充满古风韵味与家国情怀的歌曲，在保留原曲精髓的基础上，融入戏腔与现代编曲。刘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他巧妙地运用气息控制和情感表达技巧，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和震撼力。

0: 关山初度路有长，风雨多经仍少年。来自刘宇的《关山酒》。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的现场版《爱丽丝青》。当周深以爵士雷鬼重构贝多芬经典融入歌剧咏叹与挑衅歌词时，大家才惊觉原来声乐技巧的巅峰是举重若轻的炫技无痕。《爱丽丝青》由音乐人门尼创作，周深深度参与制作，以孤傲宣言解构标签化审美，唯有足够惊艳的灵魂才配得上孤本真迹的自我定义。
1: 那飞儿华山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隔壁老樊的《空梦》，这是一首用极简编曲承载深沉情感的都市治愈曲。这首歌延续了他从真实人生经历中汲取灵感的特质，他标志性的沙哑声线带着叙事感极强的温度，如同一位深夜倾诉者将情绪藏在每一个尾音的震颤里。

笑不出的时候有我为你歌颂，来自隔壁老樊的空梦。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黑豹乐队 EP 最终的呈现单曲独行者。作为成军38年的乐队，对自我与时代的深刻叩问，以硬摇滚为基底，用凝练的编曲铸就直击人心的听觉力量，没有过度的音效堆叠，仅靠扎实的鼓点与张力十足的吉他线条，将孤独与坚韧的情绪层层铺展。来自黑豹乐队的独行者。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3: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2: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3: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4: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3: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4: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2: 错了，
3: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2: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3: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4: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3: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4: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3: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4: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3: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

0: 心寒呢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1: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1: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1: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1: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好科长了。

0: 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儿，腕儿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 go 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够够够。
1: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您来早了。
1: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2: 王铁牛。
1: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3: 哎，
1: 负责这事儿的人是谁呀？
3: 当地的马主任。
1: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1: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3: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1: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领导，
1: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4: 不收就是嫌少。
5: 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4: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
1: 这不挺好吗？
3: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1: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
1: 好好休息。
3: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还来啊？
3: 最后一张。
1: 好，来一张。
3: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0: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1: 什么意思？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1: 胡闹！行。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1: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1: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1: 无可救药。
0: 副科长，
3: 领导，你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着小聪明干什么？
0: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3: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啊？
3: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0: 哦，
3: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0: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腕腕带直，够够他呀，够够他。
1: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0: 是是，
1: 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5: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5: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5: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3: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1: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
6: 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5: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捡个问题吧。
1: 回头帮你捡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
6: 趁我在就现在提。
5: 我真没问题呀。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
5: 哎呀，
7: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3: 哎，别说，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6: 哎嘿，漂亮。
1: 哎呀，铁牛啊，我的，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5: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1: 来，那借我用一下。
5: 你不是给我的吗？
1: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啊、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3: 素材够。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5: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3: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0: 好啊。
1: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3: 好，三二一。
1: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闭上去就行。
8: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妈，
1: 哎，
0: 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1: 好，真的好，就是有点。

0: 来。哟呵，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1: 这是四大天王。
0: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半下呢？
1: 妈，您孙子说的那四大天王啊，可不是您起的这个。
0: 那说的谁呀？
1: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0: 追星族
1: 啊，
0: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哎
1: 呦，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0: 那是啥族？
1: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0: 嘿，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1: 妈，这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0: 啥时候改的名？
1: 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0: 我还是壮族不是？
1: 我都让您给我搅糊涂了。
2: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爱人。
3: 奶奶看你来了。哇，婆婆。
0: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
3: 叫奶奶，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0: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哼，
3: 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0: 他说啥？
1: 他说他渴了。
0: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3: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0: 喝啥水？
3: 喝冰水。
1: 你给我好好说话。
3: 喝凉白开。
0: 你也得小点声，
3: 你会让你吓着孩子呢。
0: 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1: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0: 那就是坐下病了。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呢？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3: 别动！
0: 咋着？
1: 不是，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3: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1: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3: 讨厌！
0: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3: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0: 不知道。
3: 那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0: 没尝过。
3: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0: 停住了，
3: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子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1: 这真是个神经病，这是。
0: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就找你爷爷去。
3: 找爷爷？
0: 那你爷爷摔砖呢，整天就骨头泥。
1: 真是丢人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0: 要不那就是他格子。
3: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0: 哎呦，这是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1: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
3: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那风雨中这点通算什么，他干了

0: 哎，不要问为什么，
1: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的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0: 我当然了解，我当然了解，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2: 哎呀，对，这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1: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0: 你讨厌。婆婆
2: 叫奶奶。
0: 奶奶婆
2: 这辈儿又上去了。
0: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2: 不知道。
0: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2: 不知道。
0: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2: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
1: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啊，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啊，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0: 不是你指，
2: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在那指，这是这不能指
0: 啊！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3: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也一定很漂亮。
0: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3: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
1: 那天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0: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2: 不叫
1: 什么？
2: 这丫头，你这
1: 是还长命呢？啊！你这简直是太不像话！
2: 这你别说，我劝劝他。
3: 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那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0: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3: 听那个平地花为媒。
1: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脸我都不爱听，
2: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
1: 哎呦，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2: 哦，就点灯啊，咱那我也会唱啊。
0: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2: 会唱。
0: 哎，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3: 正月里，正啊月正。
1: 妈，是星星点灯。
2: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
3: 灯也是我闹花灯，
2: 有灯没有？
3: 这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0: 儿。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2: 要揍你脚吧吧，他不听了。
1: 这就是怪我。
0: 爹，你过点了。
2: 你要干什么？
0: 看电视，看电视。
2: 不行，电视。
0: 哎呀，港台歌曲的演唱会。
2: 等等。
1: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0: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2: 你什么？看什么你？别看人家，这个孩子
0: 我
2: 不
0: 见了，等着教头教头。
2: 妈，你让我说话，你让你说话，那你让孩子，我这干啥？教练，
0: 他踢我！
2: 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1: 我不看。
2: 你开不开？
1: 我就不开。
2: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棍你在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4: 百年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5: 干了，人家下班了。

0: 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
1: 我都明白，
0: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你别看，
3: 这个是你的，
2: 不是我的。
3: 你是叛徒。
2: 我是叛徒，赖不西，
3: 就这个西。
2: 这回我又叛变了。没有啊，
3: 咱们这个西前三场，
2: 前三场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嘛，
3: 后三场你不就叛变了吗？
2: 是吗？
3: 今天咱们排练第六场。
2: 第六场是什么意思来着？
3: 前面你来劝我投降。
2: 对对对对对。
3: 后来我一枪把你崩了。
2: 你说这个编剧他怎么瞎编乱造呢？
3: 怎么瞎编乱造啊？
2: 你看前三场我这八路军咱们演的不错嘛，
3: 自己觉得一共两句词儿，
2: 那感觉好啊，对不对？报告队长，敌人冲上来了，怎么样？
3: 这句砍掉了呀。
2: 对了，我忘了，这句是给砍了，那还有一句呢，那一句不是更难吗？是不是？我是第几场？第四场被鬼子抓住的。
3: 对，
2: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严刑拷打。你说我要是再坚持一下啊？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3: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2: 对呀。
3: 那我怎么办啊？
2: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3: 怎么改编啊？
2: 你看你老帽啊，咱们山东大汉讲义气，够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3: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2: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3: 什么什么？
2: 你替我
3: 替你叛变？
2: 没问题。哎呀，老帽，你真的很潇洒。你替我叛变？
3: 不行，
2: 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
3: 不，
2: 我这没问题。
3: 不行，我条件不行。
2: 你客气什么？拿着。
3: 谁跟你客气啊？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2: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
3: 好了。
2: 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快点！
3: 站长，
2: 队长，别开枪！
3: 是我。哦，是你小子。
2: 是我。
3: 然后站。
2: 往后站，
3: 配角是你小子，
2: 是老子我，
3: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2: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
3: 对，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
2: 我怎么知道？
3: 你位置站错了吧？
2: 你说怎么着？
3: 你这么站，
2: 我干嘛这么站？
3: 你就这么站。
2: 我这么站，你怎么这么撑啊？
3: 怎么不撑啊？
2: 你看看，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呢。
3: 这就对了吗？您是配角。
2: 啊，配角就只配露半个脸呐！
3: 哎呀，
2: 有这个道理吗？
3: 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
2: 那我这半个脸怎么办？
3: 不要了，
2: 都放这面。
3: 嗯，
2: 这可就是二皮脸了。
3: 啊，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你不能抢戏，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0: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关注。
1: 对，
0: 来吧。
1: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能够投降皇军。白日做梦！
2: 你这是个叛徒。
0: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太君说了。
2: 说什么？
0: 太君
2: 说什么？
0: 太君，
2: 你别说了。你老挡着我干什么？
0: 我怎么挡着你了？
2: 啊？
0: 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
2: 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
3: 你这是抢戏。
2: 我抢戏了？
3: 那可不。
0: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了？
3: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0: 那你就规定好了。
3: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儿。
2: 站哪儿？
3: 这儿。
2: 就这儿
3: 啊？
2: 就这么大点地方？
0: 你想多大呀？
2: 好，够站了。
3: 行，再大一点。
2: 来来来，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了啊。
3: 对，
1: 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3: 你说，你说什么？
0: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能把戏配合好啊。
3: 啊，下开始。
0: 队长，别开枪。
2: 是我，是我呀。
1: 是你小子。
3: 是你把敌人
0: 看着我
2: 出圈了。
3: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是
3: 啊。你洗澡了？
2: 谁洗澡了？
3: 你干什么？这是
0: 我设计的戏，擦一擦汗嘛。
3: 你不能乱动啊。
0: 我怎么乱动了？
3: 你这个地方一乱动，大家都看你，他就不看我了。
0: 啊，你管得了我？
3: 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啊？
0: 什么？你说你佩斯，你太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2: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
3: 你说你这条件多棒
2: 啊！
3: 你让大家看一看。
2: 大家看看
3: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像你这样的形象，说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贩的，地痞流氓啊，不用眼往那一戳就行了。
2: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是吧？
3: 你不是东西。
0: 什么？你说我不是东西
3: 啊？你是东西。
0: 我是什么东西？
3: 不是，我是说呀，像你这形象往那一戳，不用眼就行了。
2: 怎么戳
3: 啊？
0: 就像那个电线杆子似的，能行吗？
3: 那还用眼吗？
0: 是吗？那这演戏倒简单了。
3: 本来嘛，
0: 好，就照您说的演
3: 来。
0: 队长，别开枪，是我。
3: 你想的，
2: 说话。
3: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你说话呀！你们家电线杆子能说话吗？
3: 你这个台词还是要说的吗？
0: 要说就说呗。
3: 你千万记住啊！
2: 嗯，
3: 只要我掏出枪来一抬手，
2: 怎么着？
3: 你就倒下。
2: 为什么？
3: 这表示我的枪法准呢。
0: 可以呀。
3: 嗯，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皇军说了，让你交枪投降。
3: 住口！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0: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投降了皇军，把这
3: 枪
0: 国宝给金平。
3: 住口！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你！人呢？人呢？
0: 这儿呢？
3: 我还没打你，怎么就倒了？
0: 哎，这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掏出枪来一抬手，我就倒下吗？
3: 那我还没开枪呢。
0: 哎呦，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3: 你这是抢戏。
0: 我没抢。
3: 侥幸。
0: 没侥幸。你都是按照您的意图演的吗？
3: 我什么意图？
0: 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你看我这配角也太难当了吧。
2: 朱时茂，

0: 我演了十几年戏了，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的主角，不演了。
1: 我知道你有情绪。
0: 我没情绪，没情绪。
1: 我知道你不愿演配角。
0: 我演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你。
1: 我知道你想演主角。
0: 废话，谁不想演呢？谁想演了？
1: 我，但是这个主角啊，不是谁都能演的。
0: 别说那么邪乎了
1: 啊！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
0: 你的角色我演不了，
1: 就是嘛。
0: 啊，说实在的，你以为我不懂这个？
1: 懂什么？
0: 演员演什么戏，那全看穿什么衣裳
1: 啊！
0: 我要换您这衣裳，
1: 怎么样？
0: 我演的比你强。
1: 什么什么？你演正面人物，
0: 我演正面人物，怎么着？
1: 咱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也通不过呀。
0: 你问问。
1: 你别发动群众啊！
0: 我怎么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的嘛。
1: 行行，我今天呢，看在大家的面子上，我让他过这一回瘾
0: 啊！真换你，真换你。
1: 我主要是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演配角的。
0: 啊，不不不，我今天让您看看我能不能演主角。
1: 你说就我这样的，他穿上这个衣服，他也是个地下工作者呀。你们再瞧瞧这位，他整个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小鬼啊！我说，好了没有？
0: 好了，
1: 下去。哎，干嘛？
0: 下去！您，我是主角。
1: 往后，往后。
0: 神气什么的，
1: 哎，下去。
0: 开始了啊，
1: 开始。队长
0: 站住，别过来。
1: 队长
0: 小心，
1: 别开枪，别开枪。队长别开枪。
0: 怎么打开呀？这个
1: 这就开始了，
0: 现在是我演的时候。
1: 那我什么时候上场？
0: 我管你什么时候上场，
1: 咱们都不管呢。
0: 那你总得看我来几个造型吧。
1: 啊，还造型？
0: 咱们还得亮个相啊。
1: 这模样还亮相？
0: 那是。
1: 行行，只要一亮相我就上。
0: 没错。
1: 啊，好，
0: 看准了啊。
1: 啊，
0: 开始了，
1: 开始。
0: 队
1: 长，鬼子让我给你带个话。
0: 皇军说什么
1: 啊？

0: 长，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1: 后边还有？
0: 没了。
1: 有？
0: 没了。
2: 我问你
1: 啊，就没什么条件吗？
0: 没条件。
2: 废话，没条件谁投降啊？
0: 这是正面人物吗？这个
3: 啊，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3: 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0: 咋再回扣呢？
3: 说有没有？
0: 没有。
3: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当我不知道吗？
0: 你知道什么？
3: 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了。
0: 怎么说呢？
3: 皇军托我给您带的话，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呀。
0: 白日做梦。
2: 队长，
0: 你这个叛徒。
2: 队长，
0: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
2: 我没办法呀，队长，
0: 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我枪了，
2: 这儿呢，
0: 我枪毙了你，啪！
2: 哎呦，
0: 队长，啪！
2: 哎呀，不对呀，我是主角啊！
0: 什么呀？你呀，该干嘛干嘛去吧。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深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启动仪式。5月25日，新河县2026年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启动仪式在松山景区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由县委宣传部、县农牧和科技乡村振兴局、县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县相关领导参加。活动现场，科普志愿者身着志愿者服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科学知识，耐心解答群众日常疑问。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及优惠政策、新河县农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指南等资料千余份，把惠民政策和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依托松山生态科普教育基地优势，现场同步开展科技探自然趣实松木山主题科普体验活动。参与者走进科教园，在植物展览馆认识正北黄芪等特色资源，借助互动触摸大屏沉浸式学习植物培育与药用科普知识，在昆虫展览馆观摩标本，聆听生物多样性保护讲解，近距离感受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关系，让参与者在自然中亲近科学，爱上科学。据了解，本次科技活动周为期5天，5月25日至5月29日，期间将持续开展松山自然科学知识科普、陶瓷文化科普体验等系列活动，开放松山科教园、县科技馆等科普阵地，推动科技资源惠普共享，在全县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历史上的今天，

1956年5月26日，北京至拉萨航线试航成功。1967年5月26日，中国首次成功发射地对地中程导弹。5月25日，乌兰察布市2026年第四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吉林区启动。活动现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垃圾分类标准及相关政策法规，倡导市民践行低碳文明的生活方式。近日，吉林区医疗保障局为破解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流程繁琐等难题，新增55家医药机构临时门诊统筹结算权限。至此，吉林区具备门诊统筹直接结算资质的医药机构增至83家。近日，由华为数学能源与海博思创联合举办的2026年储能高质量发展峰会在包头举行。会上，国内单体容量最大智能组串式储能电站220千伏博瀚星光储能电站正式落地包头。这座容量为400兆瓦、2400兆瓦时的电站，将为内蒙古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注入强劲动能。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捕捉到雪豹幼崽活动画面，这一监测成果是全球雪豹重影项目中首例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重大突破。此次雪豹幼崽的诞生，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从种群恢复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时期。5月25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了解到，1到4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4.7%，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6亿元，同比增长1.0%，全区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5月25日，据商务部消息，1到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央视网记者5月25日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底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进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和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限时整改，并接受群众监督。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压案不办，以及涉嫌违法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注意，这些东西不能再刷医保了。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
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假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在想，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O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这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

0: 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验证蚊子 PI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血液的人类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盯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1到2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咬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啦，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侵扰，舒爽度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薇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

小散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
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情也不清。

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
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
即可投入电缆熔岩。

中进行染色，然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之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

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仙农坛两个基本对称。

上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在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某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
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一轮，我咋的个马虎吧？
1: 这还是想个办法
0: 呢。嗯，对，想这个办法。我找成个鞋裳，那你可得找好了。
1: 你也要找你漂亮一点。
0: 嗯，你。

我老在坡子在我上我家住在山西在太原府说上呀女在三天仙我亲娘舅舅在双玉莲玉莲在娃娃在一三在八还没乡下一个婆婆家带我在乡下在细盘算我回去刚他也谈来谈

0: 丽丽啊，是你舅妈妈的？
1: 是的。
0: 你舅妈妈是啥？
1: 哎，妈妈呀！
0: 哦，干死了。

0: 妈坐了。娘说这个女子吧，刚才还好汉起来，一上到那咱地了墙口头天堂拉出去，我那个回老汉吧，打墙打走，也不走穿上可难了，我咱就回来给娃娃抢上鞋上，好汉给看给他长断，给他生这个都上病了，哎，我咱就这个回老汉子。
1: 我说唐三少，哦，你爹唐爹来来来吗？
2: 没来。
1: 那么你没见？
2: 哎，没见。
0: 他哪个来了？这个回老汉。
1: 哎，我说唐大爷。
3: 哦。
1: 你爹唐爹在不在？
3: 不在。
1: 不来。
3: 不来。
0: 就给汉爷呀，又穿上就上着来了，
4: 大桥走起嘛，撞撞后上，
0: 老头子，哦，你不是我在救你了，
1: 我咱俩练练，
0: 漂亮，
4: 娃娃牛呀，牛你该提这个胖子了哇，
0: 横卧就上，
2: 哎呀，
1: 是咱俩练练救你了，救了，不是又牛了，
0: 救你了，
4: 救我了，救我就上。
0: 我也是妄想这哈咋有别的了，
4: 爹爹，
5: 哦，
4: 是你救爹爹了？
5: 是了。
4: 哦，你救爹爹就少了。
5: 老家娃娃还想口头起汤拉出气了。
0: 哎呀，老板，
1: 听见了吧？
4: 小口吐气汤没气了。
1: 哎呀，是小口吐气汤不好出气，
0: 没气了还能还有
4: 不好出气？
1: 不好出气，
0: 那咋呀？
1: 就回你嘞，我敢是说少了咋，出在大街上抢上鞋上，
4: 抢鞋上
1: 啊，抢上鞋上
4: 搁哪抢去了？
0: 哎呀，
1: 你要说这个老汉娃、啊、你。别这刚的活呀呀，别找这怎么找你干嘛呀呀？你说个就这个就打望我可哪去？
4: 出望个来，
1: 到处赶紧打望。
4: 哦，我到处抢鞋子，你看完我家，
1: 你赶紧走望呀呀！哎呀，我完了，算算，赶紧走望。
5: 哎呀，妈妈，我爹爹回来
1: 了。哎呀，老头子，不要走了，回来呀呀，老头子。
4: 你该说完了吧？
1: 不用走忙了，是咱俩连连又救了，咱也又有安到的了。
0: 不要忘了，我你当队长啊，别怕死了，你那个犟气。
1: 连连，救回来了又上安到，你可说吧。
5: 妈妈。
1: 哦，
5: 就我爹爹抢鞋上去那太岳府，有个哥六姐，上个婆婆拐个弯弯，门前有个酒馆，去那里打望过。
1: 哎呀，就这个凑一串说哈。哦，那你坐的马上给俺送过来。
0: 哎呀，
1: 老车子，
4: 哦，咋接了你了？
0: 哎呀，
1: 咱那连连俺都说抢鞋上去那山西太岳府，
4: 天水会豆腐啊！
0: 哎呀，脚下害了饭都饿死你啊！
1: 再说我非去天水会豆腐，是山西太岳府，记住了吗？听见了吗？
4: 山西太岳府，
1: 哦，
4: 知道了。
1: 你这个六姐喊六姐，
0: 哎呀，这个老汉是一个。
1: 葛六，
4: 啊，葛六，
1: 葛六，
4: 哦，葛六姐，哦，知道了，有娘们了，
1: 还有了，
4: 哦，
1: 你再找个婆婆，
4: 买上个嬷嬷，
0: 哎呀，
4: 我家吃了饭没买嬷嬷
1: 呀，我把你个老鬼，
4: 塞，捏嘴，
0: 哎，
1: 我气死你了。娘娘年轻时候没换你面过几回，老爷老了还面具，我说你是个老鬼，
4: 他我是个罗鬼。
1: 哦，
4: 哦，你娘们来，
1: 四帅。
4: 哦，
1: 这六姐过岗。
4: 嗯，
1: 给你送个婆婆，不是买个蘑菇。
4: 哦，送婆了吗？
1: 哦，
4: 知道了。
1: 再拐送个碗碗，
4: 买上白白娘那个皮带个山羊哎，
1: 那个也这强不对，光长钱嘞。是，拐个碗
4: 碗。哦，拐碗碗了啊。知道了，有两么了。
1: 哎呀，还有俩，你是猫生了。
4: 我说你算我走猫的了。
1: 哦，那猫去啊，有个酒馆。
4: 主管，你大字不在你们说叫那主管可上
1: 来了。死光自己，
4: 哎，
1: 守酒酒馆，
4: 酒馆
1: 喝酒酒，
4: 我正好倒两盅
1: 嘞。不敢喝个娃娃店的漂亮当你的了啊！
4: 哦，有缘
1: 没了，没了没了，你走。
4: 没了，我咋走？你说完啊，我咋走？
1: 走啊！再讲啊，来，你不走了，
5: 让
1: 你走啊！
5: 哎呀，妈妈。
1: 哦。
5: 快叫我爹爹回来！
1: 哎呀，我太大辈子了，我回来呀、啊！哎呀呀！

0: 啊。哎呀，你咋就还放学呀你？
1: 你有上天做的你失败了吧？你是为我这腿垮裂裂的。
0: 你敢怨你那个女婿了？你说一壶说完，就算挤牙膏了，咯吱一个蛋，咯吱一个蛋。你再长个小，我不靠。
2: 丽丽，就回来了。你再一上年多，你可一壶说完。
3: 妈妈。
2: 哦，
3: 今早那冒牌号是46号。
2: 哦，
3: 今早这个太空先生
2: 没来。
3: 没来。
2: 哦，你可说完再走出个栏了回来了。惹毛这个老汉子可没好的，敢吃我两年多脑子。
3: 哦，先生。
4: 咱俩连连又俺动来了。
1: 哦，俺动上来了。
4: 说那个先生。王牌，46号，王公司出来。
2: 哎呀，你倒是写豆上转账，你个都听了哇、啊？你管上这46了，56，
4: 是背牌后数。
2: 那我给你打赌。哎呀，那个死让庄家三年不。哎呀，来来来，46号。
4: 四下六后后
2: 哦，知道了。
4: 写上那名字就太穷写上。
1: 是吧，这多是好写上，不听你客气还刷写上了。
2: 哎呀呀，是就个太穷写上。
1: 猜
3: 太穷
1: 写上。哎呀。太穷写上了。哎呀，没来。
3: 没来。
1: 问我咋走啊，
2: 你走啊。
4: 这是快聊死了自己，
2: 哎，赶紧走啊！娃娃还掉的厉害了啊，不敢又窜。
4: 爷爷，你爹爹抢先上走了，妈妈要送你回那里接接来。

0: 哎呀呀，这太爷场好地方啊，让鸡肉是让烤肉啊，北国才几场是放肉。
1: 哎呀，今天的现在还八爷场。
0: 哎呀，好地方嘛。哎呀，这自古高下了，我该是给我们那闺女来抢鞋上来了吧。哎呀，我咋不管曹爷望一望，看这个鞋上他在哪住的，看看我们那个老板子说的也要的吧。啊，我说我记啊，
2: 哦，
0: 这就是个太岳仓啊。
2: 对，
0: 我真一个太婆鞋上了吗？
2: 啊，大爷，
0: 哦，
2: 你太婆没鞋上。
0: 有太婆了没鞋上？哦，就这个太婆。啊，这个太婆他在哪住的了？
2: 啊，你拐过来了，到的车子有个三六六街，你去那家伙吗？
0: 哎呀，换我们那个老板这说的一样呀。哦，就这个婆啊，老婆。哦，就这个碗。啊，我说尽管在伙计啊，
2: 大爷。
0: 哦，
2: 不是的。
0: 大爷叫你打条子着，
2: 打条子嘞。
0: 这里一个太婆鞋上了吗？
2: 啊，一个太婆鞋上。
0: 哦，就这个太婆他在哪住的了？
2: 啊，干爹。
0: 哎呀，干爹子，你说早一点多路，再把爹子干了啊，干爹。哦。小不就是在捡条子哇？
3: 哎，我说早回家。
2: 哦。
3: 哎，咱那个太粗了吗？
2: 大爷，我这是棺材粗，大棺材、小棺材，尿皮子不运来。我干的棺材一次大一次小，咋样样都跑不了。
0: 哎。你看这湿气，小鞋上都来让家管财布了。哎，大爷不用，也得自己用过。哎，掌柜的，那个太冲他在多少号住的了？
2: 46号。
0: 46号。哦，换我们那老板他的一样呀。
3: 想你来了，
2: 行了就行了，
3: 看见了吧，三牛在大爷嘎吗？
2: 给谁看了？
3: 给我们闺女，
2: 给人家闺女啊？
3: 哦，
2: 人家闺女叫个啥？
0: 你说你看病管看病吗？还让我们闺女叫个啥？小玉丽。
2: 哦，那么你是那爽胖脸大爷吧？
0: 哎呀呀，咋都知道我叫个爽胖脸来了？
2: 那你叫来了？
0: 鞋上，大爷不叫个了，你赶紧走吧啊！
2: 哦，叫来好像没差。
0: 哎，鞋上大爷可顾不上，你赶紧拿上你那大装、小装、奖装、洋装，赶紧扛上大爷走吧啊！
2: 我说大爷，
0: 哦，
2: 你前面带了吧？
0: 哦，鞋上，你可赶紧来啊！
2: 哦。

0: 子开门来着啊。
1: 爷爷咔咔，你听咱们是年爹爹抢回鞋上来了，你坐着马扎给开门来啊。哎呦，
0: 开门来呀，
1: 那下午那破水两扇到底出来不能用。
2: 哎呀，哎呀，地上那个野官刀子还哪用了？大白天的管住个毛主席，你抢回鞋上来了吗？
3: 看我了，哎，
2: 那看谁了？
3: 看鞋是
2: 哪来的？
1: 哦，鞋上来了，
4: 来了。
1: 哦，这是假娃，
4: 大娘。哦，大爷，你能接吗？
1: 哎，
0: 鞋上叫
4: 叫
0: 啊。

0: 别傻，怎么个了？三个苗了，大鸟能给你穿了。你大爷长街外头下棋，咋给你三小五里十来八里都能给你穿
1: 上？哦，是别傻。
0: 好，来来，别傻，坐坐。
2: 连连，
3: 这过早些来，好话给那学长给你看啊！
0: 哦，学长，好话给大娘那娃娃长大给他是得了上病啊！
2: 哦，大娘，
0: 哦，
2: 你先去国家开去吧。
0: 哦，那大娘给你打点开去。
2: 哦，
0: 你好话长大啊！哎，您说那个老汉那是花在高兴之上啊！哎呀，哎呀，是这样了，这六那个叔叔的老太太，
4: 是上，小慧先生来吗？你个吃上呀，喝上呀，趴在脸上唱去呀！
2: 我看是看他那个鞋上穿真好赖了吧？
4: 远远乐唱抢回来嘛，那保险赖不了。
2: 吃上呀，
4: 我该是说你是个男人，你看了吧？
2: 吃酒子吧！
4: 哎呀，这个老汉，你说我一个女人家，我那个保汉那酒子俩。
2: 都不好
4: 哦，
2: 那你说吃上
4: 呀？老太太，
2: 哦，
4: 以我盘算，上四箱，咱吃瘪吃了，
2: 就那酒子换瘪子，可是一回事了，
4: 也要点，
2: 也要点，
4: 也要了那么，就吃酒子，不要吃瘪子，
2: 就吃酒子，不要吃瘪子，
4: 那么还短不了点菜水，
2: 没菜，
4: 哎，咱是没菜，
2: 哦，没菜，
4: 要是有面呀，直接介绍下肉囊包。
2: 那那是少爷吗？啊，
4: 你怕算过？
2: 我咋买个来了哇？
4: 这个，干啥啊？今日
2: 啊，今
4: 哦，至少三二斤菜。
2: 哦，三二斤菜，
4: 咱短不了手带个钱让吗？
2: 哦，
4: 还两装手酒吧？
2: 哦，那是
4: 了。哦，买上一瓶手酒，
2: 还买上两瓶子。
4: 哦，两瓶酒两瓶。
2: 哦，买上两
4: 瓶。大气侠好啊！
2: 哦，大气侠。
4: 老太太。
2: 哦。
4: 他手机还转不了秋盘盘凉菜。
2: 哦，是了，
4: 哦，
2: 得秋个凉盘盘了。
4: 说着买上一条黄瓜，两个都算，黄毛韭菜至少二两半，再把那咸盐水捏烧一个转转。
2: 哦，一条黄瓜两个都算。
4: 哦，
2: 还有上两。
4: 黄毛韭菜二两半。
2: 哦，黄毛韭菜二两半，
4: 再把那盐水捏烧一点。
2: 盐水。
4: 哦
2: 哦。
4: 篮子里，篮子里接着呢，大香瓜。
2: 哎呀，哎啊，再搁上两个茄子。
4: 不敢丢眼了，想烧篮子酒啊，也看少了啊。嗯，咋了这是？哎，这都还不是抢先生，刚上死皮溜糊涂吧？上老爷楼了还做保事呢？上来耍我！

0: 这个虎老汉老米少爷在世，这当就要往里头看了。
1: 来，
0: 你再介绍来，
1: 我那咱看见那个鞋子，就在咱邻里那水箱里头，我就这么些头呢嘛咋？
0: 你是爷娘鸟来你，
1: 你看见上来，
0: 我看见让姐姐。
1: 忘了、不是个王先生，
0: 你不是还有个王先生呢，又不是个陈先生，
1: 陈先生就还有个陈先生呢、
0: 对、你看我不要拿花，你给我请那个赵先生、我再拿这个玻璃罐罐再指着王了、那个李先生拿着这么个卡卡，还有个托托放在这肚上停了，
1: 停了。
0: 这个说的王狗鸡，
1: 狗狗鸡。
0: 哎呀呀！我看这是抢先生抢回
1: 来了。忙上来了，
0: 忙上丢多了放叫阿鬼来了。
1: 拉出那不是王
0: 出光？哎呀呀！
1: 不用拉出光。大爷，大娘可不好了。
0: 咋不好了？
1: 这女家可比这个赖家
0: 上来
1: 了。你那不鬼头了，从小学生过我这样。大娘，阿姨，那我进来了。
2: 先生，来说话片啊，叫连连，不怕就找蛋去哈。
1: 连连，快说啊！
0: 杨姐是面不鬼抽了，你是不知道鬼算这些事，
1: 面不鬼抽了。
0: 你跑远了，咱也就在那上哨
1: 了。这个叫忘了，
0: 忘
1: 记了，
0: 我回去了。先生，赶紧给先生打去咱了。先生还等着了，我咋打开水啊？

0: 丽丽啊，你跟妈妈的电话好多了吗？
1: 好多了。
0: 还给我个吃的好多了。先生，
2: 哦，
0: 你是跟大娘那娃娃扯下来了，咋着来了？
2: 扯下来了。大娘啊，你看你家女儿的病也好了，我回来。
0: 哎，先生，可不用忙了。你大爷给你打酒干肉，咱也是咋话做出饭来，你吃上顿饭再。
2: 哎，我还是回我家吃的呢。
0: 咱就在大娘家吃会多，再走啊。
2: 哦，大娘啊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哦哦，就在大娘家吃。
1: 老
0: 太太，把那鞋上给咱后下走带走啊！
3: 哦，鞋子，没人能不知叫你的啊！
0: 他把人叫出来了，哎，那个死张老汉。
4: 莲莲，你叫妈妈不叫了。
1: 哎，妈妈呀！
4: 哦，咋了？

0: 哎呀，啥呀呀，想死了，烧丢了，吃死了，还牛了，你说我同意了吧，表上爹爹爹妈妈花了五六十岁也没换少了，我同意解释，你说妈妈同意了，我他不同意再表上了。
1: 哎，妈妈你让不能给他双子烧丢。
0: 哎呀哎呀哎呀，咋了你妈妈还愣烧子，不管超越你先吃半个，我给你较量少量。
1: 哎，
2: 我看一下这里也差点，啊，我就不是也死了，还躲着俩露珠子，来照顾这个大伙头就上一个少量的了，你照少量的你给我等起来
3: 啊，
2: 姑娘你给我起来
3: 啊，
2: 老头子
3: 哦，
2: 你吃好了吗？
3: 吃好了吗？
2: 你是个老汉啊，
0: 妈妈你也喝好了，
3: 喝好了
2: 啊，再吃点啊，我给你吃好了，
3: 吃好了，
2: 你是吃好了喝好了，我换你少了个事啊，你看啊，学生好学生，啊，
3: 好学生看好病，
2: 嗯，
3: 好学生，
2: 嗯，你看啊，后生也是个好后生，
3: 啊，好后生咋接，你刚说呢后生嘴啊，
2: 哎呀这个老汉，然后这又饿不上，你我是说好学生好后生把咱俩练练，那又不老老，
3: 又不老老咋接，
2: 又不老老给哥那学生，
3: 给哥那学生啊，练练同意来，
2: 哎，让这练练可早就同意，
3: 就那学生也愿意讲，
2: 而且愿意的，
3: 哦，就你也都同意来，
2: 哦，我也同意了，
3: 那两句我就算
2: 了。哎，老头咋来来来，哎呀呀，我敢是说你敢是一家之主找贵点，
3: 我是一家之主找贵点，
2: 哦，

家财主是多狠心，但凡出在这无体内，给人家卖卖不还娘呀，不还娘。这一家找贵家，当时那冷坑里守财爷回不了上死饭上吃，一家也不痛心。你骂他要钱吗？就跪车脚，再躲躲对对，不想你在外客。

0: 母亲，我踹了他的一屁股，这半年的工钱还不够扣。夏天我吸了他的一包烟，这两月的工钱还不够还。冬天我穿了他的一双破棉鞋，是白巴的给他瘦了瘦去。到了年底一算账，我那个造饭没工钱。我妈死后宰他了吊起，抓我给他剩一年，如今剩够一年半，算来算去还算他的三九三，这长子那西瓜皮擦屁股就慢慢了嘛。这个老朽子是长不讲理，天天半夜就叫我起，自己在腰上是直线手，一到吃饭他就闹。我说你个老朽子，你吃睡了还睡了，不睡了再睡了。这鞋嘛撒宝不穿，你看他一见了个女人是分外的眼红，这把脸一骂是散如个天差，给地他两杆高也不敢吃，吃着就你个老朽子有吃不完的亏来吃，上不完的道，你给人家说不完那好话，人家和你算不完那账。
1: 这叫什么事？
0: 哎呀，你看那天气也不早了，我还是给人家卖卖去吧。

老伙计啊，出来数一数买吧。哎呀，你们看一下这个老朽子啊，睡觉在半天床了，还不起来。

0: 着急，我墙门外有人给我上去，拉开这门来看，王长站在面前，王长，
1: 哦，
0: 谁给大家上去了？
1: 上去？
0: 哦，
1: 哎，我吧。
0: 哎，又忘记了。哎，
1: 你看给他这个老朽子，
0: 哎，
1: 我个财迷赚
0: 色。
1: 哎，小姑娘，
0: 啊，
1: 你看那是谁的钱？
0: 我就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
1: 了，
0: 拿了，拿了。
1: 哎呦，原来困我来了，你看。
0: 我说你这个小子呀，你这一听早讲话也吗？
1: 我说找贵家。你偷的也是钱，赚的也是钱，还夜睡觉，忙忙忙的还是那钱。我是怕你吃着啊，这两天吃了哎。
0: 你看你管呀不管，看咱不就你累，听到鼓浪咱有的吗？我这都喝多了，你就是有啥小干了？
1: 那我的小干，你到外面我来你家那捏来。你家的那油费大超载，成本是四十

0: 有钱没有我看你都有一路的床上的道。
1: 我能床上上六三，你倒不床上上六就搞白
0: 了。行了行了行了，听清不懂了，这可闷了是吧？
1: 咱不是出来求你数一数，
0: 带了多少？
1: 我带了十肘子。
0: 我看怎么一点
1: 找贵家，我这病搞好再待的多了我也待不动。
0: 你一出东西讲上面，一出洋葬就找病，就这个葬呀王呀韭菜呀床呀交给你吃的孩子。
1: 都够都够找贵家，这两天话好说，就你家那饭
0: 啊，不那饭咋了？
1: 早期的洗饭是臭张牙，什么的喝喽，要的那不洗吧。春夜那衬衫也带，皮还不久吧。多少离不开那黑豆子，就年连一口也吃不下去。
0: 我把一个真苦人们，你想吃个啥？那也管好了。
1: 哦、我们在受苦人就该受，哪能换你比了？走起花酒从几代是多多离人不吃饭，这七万八点子是口鸡熊鸭子，咱等海味一百就是这么一抓子，那大肚别是是家常饭，包下月饼还不带看，这里炸糕看了看是边白和汤大把抓，炒饼下饼火烧子拍面疙瘩油条子，
0: 那是我祖上的德相，早上的食脏你还眼红了。
1: 我也和你干上，我不过是刷也刷。
0: 你刷也不要刷，赶快多咱装箱子卖两个吧。
1: 哎呀，找贵家，说正经的，再待着多了，也卖不出去了。
0: 我们对咱卖不了，谁敢卖不了？赶回来想不想？
1: 当时在走拐不知两手苦，再想说话不流畅。好啊，吃你晚饭是有你使坏，说话吧。找贵家，再加上多少？
0: 再加上五正账。
1: 哦，

是那眼睛里

是个老鼠子，怎么今天把我给整上了？啊、哦，一定是怕我不给他好话卖呗。哎，对，我大今天好话耍受这个老鼠子，我斜到那个大树底下假装睡着，我看他来溜咋样。

我先把这碗，我还挺卖得了，回来往打叫我，打不了，咱们白白的给我送饭去吗？王昌，王昌，王昌，王昌，哎，你后怕睡的，好又叫你就是睡的屁股上带地雷了，你拉个黑个蛋了吗你？

0: 说干儿，
1: 哎，
0: 你把那香花布置好了吗？
1: 早就布置好了，就等你叫妈的。
0: 哎呀，那你多花娶我们呀？
1: 再不是我们赶你耍意了，这粮仓家的还给你干了。
0: 哎呀，我们又不是算卦的，哪能知道哪天是个好日子呢？
1: 只要是咱们两个高兴，我家只在哪天呀、啊、想你上吗？
0: 哎，
1: 你说我说的对呀、啊、不对？
0: 哎呀，这对不对都你说了，我们还能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看我们班忙碌的长就像一只猫。
0: 哎呀，看我们干儿这一副傻了吧唧的样儿。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啊，笑就笑了嘛，你这是看我们做啥了？我俩子眼睛火辣辣的，哎呀，看得人家咱还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哎，他有啥不好意思的了？我看你是想里头有你了吧？我也不知道是咋的一回事了。自从那天见到你，从此再也忘不了你，一心一意干定你，总想天天看着你。一时要是看不见你，在心里头狂乱乱的，就说哎呀，就说丢了在祖传的宝贝。
0: 哎呀，我在你的心里能有那么大的反应？
1: 也不知道我在你的心里分量有多重。
0: 哎呀，我们也说不清楚有多重，反正是一看见你呀、啊，我这两条腿都软的好了就挪不动。
1: 是了，我也不知道是上月阳，先看见你红上圆圆的，哎呀，好歹是不行，就想让你给我挖一挖鸟了。
0: 哎呀，那咱一身洗澡洗得不强，这身上红起了鸟让我匆匆了。
1: 你瞎说了，那阳痿上看不见你的时候不觉得鸟人，一跟你待在一边就有了动静。
0: 那你就从今以后不要和我见面，这种感觉就慢慢会避免。
1: 当然了，陪你见面这想里头又颠簸的不行，反正是叫你扰得我不一阵阵的眼睛。
0: 哎呀，那你就该请个大夫好好诊断诊断到底是什么病。
1: 还不是学你的病。
0: 哎呀，再学也学不到那种程度吧。
1: 妈，我学。
0: 哎呀，你学就算了。
1: 我学，我想问你一句话了。
0: 哎呀，你有啥话就强问嘛。哎呀，我还知道你这么结结巴巴的。
1: 你说，你说我好不好？
0: 好，好，哎呀，好的呀，就像那三一四四，不要疯跳。
1: 哎，你再好也，好不成你一道菜碗的
0: 呀。哎呀，你要知道，我最爱吃的就是这道菜。
1: 怎么说，看来我还挺合你的胃口。
0: 嗯，你要是不合我的胃口，我能跟上你满台瞎走。这要是一不小心走出了问题，那我爸我妈呀非得把我一层皮。
1: 这个这个说你大你妈也管得太宽了吧，这管天管地他还管咱这男女关系。
0: 哎呀，你看你这个样子话说的啊，我是他们的闺女，他们管我是一番好意，这别让小绕管，这我大我妈还懒得去搭理。
1: 嗯，是了，老人管你是为了你，怕你眼窝里头没水，脚上个啥鬼，可把你玩了个拐。

0: 酒还到头还在水里两个斗酒，你可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可不能吃了再亏啊。
1: 哎呀，这一次我们还用你教了，我们乡里头早就有了调了，遇上了好人我们就失脚了，爬上了回后就逃跑了，谁要是把我惹恼了，我报告给公安局还逮捕了。
0: 我算你可不要吓唬啊，我可从来没对你拉拉扯扯，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拽下你手，那也是不由自主对你的一种感情的暴力。你可不要理解错误啊。
1: 哎，看你那呆呆，哎呀太小了，我随便说说就把你吓得想跳。
0: 我们希望你以后讲尊重面，不要一时冲动，让你还看我不是个好人，可是。
1: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这虽然我紧闭着别家的大门，可他封锁的是那些心怀不轨的坏人。你对我一片真心，我哪能不给你开放两空？不过呀，我也不能对你轻易相信，不能让你的假象蒙蔽了我这双雪亮的眼睛，我还得对你考证考证，免得将来成为让你入错的一只草丛。
0: 想咋考证就考证，将来再考也考不成了，太痛。
1: 那么我说甘先生，我冒昧的问你一句。
0: 满小姐，不用客气，三句五句你呛得了娃娃。
1: 你哎呀，我说哥儿，你爱不爱我？
0: 我爱你，对，我爱你就像鸟儿爱蓝天，蜜蜂爱花朵，我们小朋友从小爱祖国。
1: 哎呀，可你这个人嘛，这从哪那学会这么几句娃娃话？那是哄我来了，
0: 那是哄你了。我爱你的心永远就像孩子似的铁掌，就像猫和老鼠的那份感情，恨不得呀把你一会含在我这口中。
1: 你这个人说话就像那高速公路，简直没一点难度。咱俩要是猫和老鼠，咋能走到一处？既然走不到一处，还攀来攀去的，有什么劲头了？我看还不如趁早放手。
0: 哎，妹，妹，千万可不能说放手的话。咱们两个在今天谈，明天谈，一谈起来没个完。说实话，谈的比那中东的进程都困难。谈来谈去，总算谈出了点进展。可你突然又说放手算了，你这纯粹是给丈夫找麻烦，浪费我葛老先生的情感。这几年我为了跟你谈，外头的买卖雇人照看，每天跟在你的屁股后面，简直能把腿跑断。过时过家，除了给你买车船，还得去你们家孝敬李大李妈一番。醒醒的皮鞋当成洗巴了呀，直愣愣的票票花了有上万，你说我愿意吗？哎，到如今你一句话算了，哎，你就想把我当掉？说给你嘛，那么那么简单啊？你想得到还算啊？你是个女人，这次也有让谁了？给我在大面上咋办啊？你让我咋办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把我这大好前途给耽误了你！
1: 哎呀，我说干儿，你听我说。
0: 行了行了，你先免谈啊，等我把话说完，我就要成为一个失恋的啥了，以后只有痛苦再把我陪伴。等待我的是那走不完的劫呢，这劫难完呢，难道我连说话的权利就没了呀？
1: 干儿，你
0: 听我说。
1: 好，你说。
0: 妈儿，你曾经说过，你想有个家，有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我满足你的要求，我为你许下了好的地方，我为你布置了好的新房，我就要娶你做新娘。可你，
1: 哎呀，我说干儿，你要不能听我把话说明白呀？
0: 上都不要说了，上也不要说了，我全明白了。既然你已经说了算了，我也不能对你死磨硬拽， 咱们好离好散，祝愿你将来早算一位畅想如意的老汉。再见了，我走了。
1: 哎呀，我说哥儿，
0: 我走了，你不要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从今天起，我们将为大家播放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100年的历史风云，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下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的第一回，由袁阔成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志很年轻，当时啊是外戚专权。外戚都是干什么的？就是皇上的亲戚啊，皇亲国戚嘛，也就是皇后皇太后那些娘家人，这些人相当厉害，谁也惹不起。后来皇帝长大了，他就想依靠身边那些宦官呢，打击这些外戚。可是出乎桓帝刘志的意料之外，有的那宦官呢和这些外戚里勾外连，勾串到一块儿了，他们互相利用，互相倾轧，把这朝里朝外闹得是乌烟瘴气。满朝文武大臣谁要是敢说句宫斗话，就立刻被他们指为党人呢。当时不是投进监狱，就是给暗害了。在东汉后期不是有个党锢事件吗？就是指着这档子事儿说的。后来桓帝死了，桓帝没儿子，过继了一个。过继的谁的孩子呀？谢都亭侯刘长的儿子，就给立为灵帝了。灵帝继位，当然就把自己的母亲董氏接进宫中，尊为太后了。灵帝年纪也不大，他执掌不了朝政，把朝里边的所有大权都归他母亲董太后掌管。其实真正的权力也不在董太后的手里，而是在几个宦官的手中，就是那些太监。在汉朝的时候也是个官名。当时灵帝身边有这么10个人，这10个宦官相当厉害。为首的这人姓张，叫张让，还有赵忠、封旭、段圭、曹节、侯览、简硕、程况、夏运、郭盛，人称这10个人为十常侍。这10个人可太厉害，他们狼狈为奸，勾串到一块儿，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是欺君罔上，卖官害民呐。当时的黎民百姓对着十常侍是无比怨恨，恨不得要食其肉，寝其皮。可就是他父亲一样，拜简硕为大将军，把那几个呀都给封为，就是他父亲一样，拜简硕为大将军，把那几个呀都给封为列侯了。嚯，这十常侍更加肆无忌惮，横行无忌。当时让他们给闹的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可真是官逼民反，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那起义军都用那黄金包头啊，用4句话作为起义的纲领。哪4句话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徐州、青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8个州啊，与公元184年，就是汉灵帝中平元年齐了。

0: 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不久都被十常侍给镇压下去，黄巾的总首领张角啊病死了，还有好多起义军都被迫上山了。虽是这样，那些起义军还是不断的组织暴动，是杀官济民，吓得各个州城府县的那些官员们心惊肉跳。他们急忙写告急文书啊，那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往了京城。朝内的十常侍啊，瞅着这些告急文书，吓得是满屋乱转，坐立不安呐。他们未破黄巾，是出榜招贤呢。当时各地的那些地主豪强们也一起起兵镇压黄巾，灭黄巾之法，大小豪强地主隔地称王，是聚强凌弱呀。严法，大小豪强地主隔地称王，是聚强凌弱呀。也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点泥巴。朝里的十常侍呢，压榨百姓更凶残了，他们一点也没汲取教训，不是因为官逼民反才逼得黄巾起义吗？这刚把起义军给镇压下去，他们就忘了朝内那些文臣武将也不断惨遭十常侍的陷害。好端端的汉室天下让这些人闹得是一片混乱。这些人的权越大呀，他们那个贪心就越大，贪心越大越害怕。怎么还害怕呀？他们不知道这各地有多少人反对他们呢。几个人凑在一块儿这么一商量啊，这底儿咱们得摸了呀，得怎么办呢？时常是这才假传一道诏书，让各地太守派督邮啊下去查访查访，有他们的人就升官加赏，不是他们的人立刻撤换，借着巡查之机敲诈勒索呀。这么说吧，是时常是个心腹也好，一级也罢，都得进贡献礼，是金银铺路，你得拿钱来。这些都邮每到一地就像闹蝗虫一样，百姓被他们压榨的是十室九空，路有死骨啊。有个都邮啊，他查到了中山府安喜县，就是现在的河北定县，这儿有一位新来的县尉，此人到任不久，他姓什么叫什么呢？此人姓刘，名备，字玄德。他有两个结义的兄弟，二弟姓关，叫关羽、关云长；三弟姓张，叫张飞、张翼德。这兄弟三人结拜之后，他们素怀大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铲奸除恶，振兴汉室。刘备自从到了安喜县之后，他是体察民情，爱民如己，秋毫无犯。忽然这天呢，腾腾腾院子里一阵脚步声，八大连笼这么一挑，打书房外边慌张张进来一个人。玄德一愣，举目一看，不是旁人，正是自己身边的县吏孔先生。
1: 这个县吏呀，就类似清朝时候的师爷吧。
0: 孔先生，为何这样慌张啊？哎呀，大人呐、朝中十常侍派来了都邮，马上就要来到我们安喜县了。那就赶快给准备公馆吧，大人。公馆学生已经安排好了，我现在是请您出城去迎接。待我更衣前往。且慢，大人。这派来的都邮可是朝

0: 中时常事的心腹啊，您要格外小心。
1: 该都邮是个什么官职啊？正字啊，应该管他们叫都邮。叫白了，都邮都邮的，他们是代表地方太守下去检查官员过失的这么个官儿。那都就是督察的督，那邮呢，就是邮政局那邮。可是他不管来往信件，这些人都很有权势，随便给谁安上个罪名啊，他就可以把你给革了职，甚至于问了罪抓起来。所以下边的一些小官吏呀，都非常怕这些人。
0: 刘备带着关羽和张飞，有孔先生陪着，就出了城了，来迎接都邮。他们走出有十多里路来，悬头举目这么一看，从远处来了好些车仗，前面有二十几个天使军，中间有个红罗伞，伞下一匹黄骠马，马上端坐着一个人。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身量不高，长得很瘦，他是两眉如秃笔，二目似枣核，鼻如大蒜，口似蹦皮，是双耳如锥，一步短然，胸前飘洒，头戴金冠，身穿锦袍，骑着马上乐舞扬威，趾高气扬，面有傲色，嘴撇着。玄德赶忙上前十里，是一躬到地，安起县尉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吁，都邮白马勒住了，他没搭理玄德，连一眼都没看，他转过脸来问他身边那个亲随：此地离安喜县城尚有多远呢？启禀大人，举目便是。
1: 那么安喜县尉怎么不前来迎接呢？
0: 回大人您的话，
1: 安喜县尉正在马前躬身给您施礼呢。
0: 哦，他这才带搭不理的瞟了玄德一眼，然后进城吧。啪一鞭子，哇，这马匹由玄德的面前是飞驰而过，可把云长和张飞给气坏了，气得翼德大叫一声：这个官如此傲慢，待俺老张将他扯下阿的桥。且慢，玄德一把手就把三弟的胳膊给抓住了：先帝呀，此乃朝廷命官，你千万不可造次。翼德强把这股子怒火摁住了，
2: 哥几个只好在后边跟着吧。
0: 一进城，玄德就把云长和张飞给打发走了，怕他们闯祸，自己到管驿来伺候。
1: 这都邮进了管驿，这么一看，心里就老大的不高兴。
0: 为什么呢？自从他离开朝廷，每到一地，不是悬灯结彩呀，哼，就是酒宴摆下。现在他进了管驿，一看是冷冷清清，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都邮转念一想，
1: 也许这位县尉另有安排。来人呐，
0: 伺候大人。
1: 县尉到没到管驿？
0: 已经在这儿恭候多时了。
1: 叫他进来。
0: 是。刘备随着这叫声就来到了厅堂，
2: 还得给十个礼呀。
0: 都邮大人在上，安喜县尉刘备这厢参拜。玄德拾完了礼，往那儿一站，都邮这才上上下下仔细打量刘备。

0: 在道上他根本没看，现在这一瞅啊，把东游吓一跳。哎呀，他看刘备相貌非凡呐、啊，与众不同。刘备身高在7尺开外，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直口正，大耳垂肩。都优打了个齿儿，等了一会儿，他看刘备没什么表示。哦，都优就明白了。哼，
1: 刘县尉，
0: 大人，
1: 你是哪里的人呢？
0: 回禀大人，卑职乃涿郡人士。
1: 什么出身？
0: 卑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玄德这话还没说完呢，都用火了，他用手一拍桌案，啪，把玄德吓一跳。
1: 大胆，好大的口气，你敢冒充皇亲，该当何罪？应该是祸灭九族。你当是本行院不知道啊？你看这是什么？他一回手拿过一个匣子来。
0: 玄德不知道这匣子里装的什么呀，卑职不知，
1: 这里面是安喜县黎民百姓告你的状纸。你自从到任以来，搜刮民脂民膏，刮尽了地皮，这4个多月你一共贪了多少赃银呢？我限你明日一早把所有的金帛全部送到馆驿，然后本行院上本章于天子，参奏于你，将你再革职问罪。
0: 哎呀，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玄德上前一步想解释解释，那都优根本不听，
1: 退了下去。
0: 过来几个人就把玄德从屋里给推出来。
1: 刘备这个人呢，遇事喜怒不形于色，
0: 可是今儿也气坏了。
1: 他沉着个脸回到了县衙，
0: 一进书房，孔先生正在这儿等着他呢。
1: 自从刘备去了馆驿，孔先生的心就低了着。
0: 现在看大人平安回来了，他长出一口气呀。哎呀呀，大人您可回来了，不知都优跟您说些什么。玄德把方才都优说的话说了一遍，孔先生双眉一皱，大人呐、啊、他这明明是向咱们勒索金银呢、啊。
2: 哎，我们哪儿有金银呢、啊、
0: 是啊，孔先生想了会子，办法也没想出来，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那都优派来两个天使军把孔先生给找了去了。一进门，都优倒是满面春风的。
1: 你就是刘县尉身边的县吏呀？
0: 啊，不错，正是学生，参见大人。
1: 免礼免礼，快坐下喝杯茶吧。啊，孔先生，你知道你们刘县尉
0: 他到任之后一共搜刮了多少民财呀？
2: 哎呀呀，大人呐、啊，绝无此事啊！我们刘县尉来到安喜县是秋毫无犯，两袖清风。
0: 呸！住嘴！
3: 满口胡说！
1: 啊！如此看来，你和你们刘县尉是串通一气呀、
2: 啊？啊，不不不，大人，我们刘县尉他确实是个好官呐、啊！
1: 哈哈，你还敢在本行院面前抢嘴？
3: 来呀、啊，把他给我拖出去，狠狠的打，
1: 打得他说出他们刘县尉他的多少赃银为止。
2: 哎呀，大人，冤枉啊！
0: 孔先生说什么也不好使了，过来两个天使军就把孔先生给绑在这院子里的明柱上，抡起鞭子来就抽。正在这时候，刘备来了。

0: 刘备早晨起来想了想，无论如何也得上管驿去一趟啊，没有赃银，根本没这么回事啊，
1: 那也得见见这位督邮啊，硬着头皮也得来见。刚走到大门这儿，
0: 让把门的天使军给拦住了。哎，上哪儿啊你？
2: 啊，卑职要求见督邮大人，请上差给通禀一声吧。
0: 什么？通禀一声？你是干什么的？
2: 哦，我是这儿的县尉。
0: 认得你，昨儿你不来了一趟了吗？就你怎么又来了？
2: 我要求见督邮大人。
0: 我们不是你衙门里的公差，你一哼我们一哈，跑碎了靴子鞋袜子得我们自己花钱，懂吗？说着有个天使军把这手就伸到刘备的跟前来了。
3: 玄德就明白了，这是跟我要门刀啊，要银子。
2: 没钱呢。天使军，你……玄德刚要说几句好听的话，忽然他就听这院子里边传出来呼叫之声。
3: 哎呀，仔细这么一听，这是孔先生的声音呢。
0: 孔先生一边挨打还一边喊呢，
4: 刘县尉是清官呐，
0: 他绝无贪赃卖法之事。
4: 哎呀，刘备一听更着急了，孔先生是为我在挨打呀，
0: 他就要往里闯。这几个天使军一看，干嘛？你敢闯督邮大人的管驿吗？打他！哭的一下把鞭子举起来了。就在这时候，过来好多百姓，这些黎民百姓都认识玄德呀。一看天使军举着鞭子要打刘备，这些百姓都不让。为什么责打我家县尉？呼，往上这么一拥，可把玄德吓坏了。玄德怕这些老百姓挨打呀，他赶忙张开两手给拦住了。列位父老，不要上前来。哎呀，玄德说到这儿，猛地想起来了，这馆驿旁边有个侧门，我呀从那个门进去得了。玄德想到这儿，他一边冲这些黎民百姓摆手，让他们赶快走开，随后自己转身就进了那个小巷。这些黎民百姓也听见这馆驿里面有哭叫之声，其中有人听出来这是孔先生在被责打呀。黎民百姓就急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哦，在里边打我们的孔先生，
1: 还要打刘县尉，这还了得？
0: 这些百姓就要进去救这位孔先生，有哭有叫，还有跪下央告的。这几个天使军举鞭子是连抽带打呀，皮鞭子上下翻飞。正在这时候，忽听东南角马走銮铃之声，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飞来一匹乌骓战马，在马背上端坐着一人。此人下了马，往那一站，身高在80开外，晃荡荡，赫洋洋，像冰铁塔一样。面皮黑，黑中透亮，一双扫帚围，斜插八插，插额绝入鬓边，大环眼，狮鼻阔口，大耳朝怀，海下一步暴涨刚然，扎里扎沙二尺多长，阴风都吹不倒，压耳毫毛像白笔相仿。他没穿盔甲，头上戴着扎金，身上穿着软铠。这人是谁呀？张飞，张翼德。刚喝完一肚子闷酒，踏马闲游从馆驿经过。三爷张飞一看，这怎么跪着这么多老百姓啊？他赶忙把马勒住了，甩蹬离鞍，下了坐骑。黎民百姓都认识张飞。有时候啊，玄德在广厅大众前往那儿一坐呀，关张两个人垂手站立在两旁，是终日不倦。都知道刘关张是结义的兄弟。张飞两步走到跟前，父老们，你们因何跪倒在这馆驿？

0: 家三爷，你有所不知是有这么一回事。
1: 哎呀！
0: 张飞起来大叫一声，可恼啊，可恼啊！好家伙，像半分空打了个霹雳相仿，把那天使军吓得是抖衣而战呢、啊。张飞让这些父老赶快闪啊，看下来了、啊！这些父老往两旁这么一闪，张飞大踏步的就进了馆驿了。他到了院子里，一看孔先生正在那儿挨打呢，他过去左边一脚，当，把那天使军踹到东墙外边去了；右边一脚，哐，把那天使军给踹屋里去了。随后这蹬一蹬绑绳，脱下子。把绳子就给解开了，他先救了孔先生，然后提了着绳子他就进了厅堂了。尤大人正这儿坐着呢，他还纳闷呢，这谁这么大胆子，吃了雄心了还是喝了爆胆了，敢在本行院的馆驿门前吵吵嚷嚷。我的妈哟，这都邮当时吓得眼睛就直了，看起外边进来了一座冰铁塔呀。张飞往他跟前一站，张飞认识他呀，到城外边接过他呀。咚，狗官，你不是要勒索金银吗？来来来，你家三爷这儿有的是算条金啊。这都邮还没等张嘴说出话来呢，翼德一抬手，啪，好家伙，这一巴掌好像一扇磨盘一样，都邮这脑袋蒙的一下子当时就晕了，那金冠就给打瘪了。翼德一把手就把他头发给抓住了，嘣的一下像滴了个小鸡崽子似的，悠在馆驿里就把都邮给滴了出来了。他把他往那拴马桩子那儿一放，用绳子就给捆上了。哪来的绳子呀？就是刚才捆孔先生那根绳子呀。他把都邮捆好之后，张飞找什么呢？我得拿什么揍他呀，自己身上什么都没带呀，鞭剑都没有。哎，有了，馆驿门口这儿有一拉溜十几棵大柳树，他一抬手咔嚓一下撕下十多根柳条子来，砰砰砰，唰唰唰，往一块一拧成了个大蒜辫子一样。他就走到都邮的跟前，你不是要算条金吗？你家三爷这里有的是柳条金。说着话他就把这柳条子举起来了，我先打碎这汉淫贼也无话再讲啊。噼啪啪啪啪啪，哎呦，把这都邮打的是狼嚎鬼叫，直喊救命。谁救他呀？他那天使军呢？不知道全钻哪儿去了。正在这功夫，就打那馆驿旁边小巷之中急急忙忙走出一个人来。谁呀？刘备。玄德不是找那侧门去了吗？也没进去，那侧门锁着呢，他只好返回来。玄德刚走到巷口这儿，就听这馆驿前这个乱哦。他走出小巷这么一看，哎呀，张飞正在用柳条子抽那都邮呢，这怎么能行啊？那都邮是十常侍的心腹之人呐、啊，他赶忙上前拉住了张飞。三弟，不要打！这时候都邮也看见刘备了，玄德公，您救我一命吧！张飞一看，大哥，您不要管，带小弟将这害民贼活活打死作罢。哎呀，玄德公，我再也不敢了，您赶快让他住手吧。正在这时候，关羽关云长也来了。云长一看，打得好，大哥，咱们就把这害民贼杀了吧，杀了这个赃官，然后咱们远走高飞，此地乃济京之地，非栾凤九锡之所。玄德点了点头，二弟说的对，本应该让三弟义德将这害民贼都邮活活打死，可是玄德 是个忠厚之人，留他一命吧。赃官，你今后必须改恶向善。
1: 玄德公，我一定痛改前非。
0: 说着话，玄德吩咐人到衙门里把印信拿出来了，往这督邮景相声这么一挂，然后刘备带着二弟云长、三弟张飞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二回“树患作乱，董卓进京”。
4: 张翼德怒鞭督邮之后，和大哥玄德、二哥云长扬鞭策马出城而去。他们弟兄三人上哪儿去了呢？投奔代州刘辉去了。刘辉一见玄德乃汉室宗亲，就把兄弟三人给藏起来。单说这位督邮，督邮被打的是皮开肉绽，已经昏过去了。等他缓醒过来的时候，他那些手底下的天使军跑回几个了，急忙把这些看热闹的百姓给驱赶开，这才把督邮给救下来。哎呀，督邮强打精神，睁开双眼看了看，那姓张的哪儿去了？大人，您想他呀？啊，不，我怕他再来，给我抓住他呀！那上哪儿抓去呀？手底下天使军就问他：“大人，咱是回定州啊，还是在安喜县这儿待着呀？”督邮一听，哪也不待了，赶快回朝啊！这家伙不是张让的亲信吗？他回去这么一说呀，张让只说了一句话，说画影图形捉拿这三人就是了。完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感情朝里边这些日子正乱着呢。灵帝现在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呀。他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那么他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呢，就得立太子继承皇位。这事儿就乱在这上。哎呦，如今朝里边出现了两派，这两派都是什么人呢？一方面呢，是以何后和大国舅何进为一派，那一派呢，是以董后还有那个阿父张让为一派。这两派是勾心斗角，抢权争势啊。这皇上要死喽，不得立个新君吗？这两派呀，都想把这新立的皇上啊攥到自己手里。手里攥个皇上就不得了了，那当然了，手里有张王牌还那么神气呢，何况有个皇上。所以这两派近日来都很紧张，尤其是这张让，这几天忙得他是茶饭懒宴，坐卧不安呢，经常出入宫给董太后出谋划策呀。那么这新君到底立谁呀？这灵帝呀有俩儿子，一个是何后所生，叫刘辩；一个是灵帝有一个宠妃叫王美人所生，叫刘协。灵帝特别喜爱刘协这小孩，何后嫉妒，为这事儿用毒药把这王美人给药死了。现在这刘协就在长乐宫他奶奶那儿，董太后那儿抚养着。现在灵帝知道自己不行了，

就把张让给找到龙塔前，跟张让商量：“阿父，寡人我想立刘协为太子，继承大统，不知道阿父你意下如何？”张让心里头暗暗的高兴啊，因为董太后特别信宠他，他也知道董太后喜欢刘协，真要是刘协登基坐殿，那么这些朝政大权还得在张让等人的手里。万岁，您想得太好了，可有一样，您想要立太子刘协得先办一件事情。灵帝就问他呀，我得办个什么事儿？您得先把何皇后的哥哥大国舅千岁何进杀了，不然的话酒后必成大患。那当然了，人家外甥没当上皇上，立了别人了，他这做舅舅的心里能痛快吗？灵帝点了点头，阿父你先退下，容朕思之。合着他算同意张让这个主意了。还没等着灵帝下手除何进，也不知怎么走漏风声，何进知道了，他当即派袁绍袁本初率领5000羽林军兵，由自己亲自带领包围了皇宫。灵帝正在病榻上，一听这个消息，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呀，当时就驾崩了，皇帝死叫崩。何进把天子的尸体收敛起来之后，就在棺木前立了太子匾，登基继位。那么何后呢？就是皇太后了。这位大国舅何进自然而然的就是朝里的大将军，所有的军权都掌握在他一人的手里，兄妹两个人这权势是越来越大呀。董太后心中十分不悦，就把张让给找到了自己的长乐宫，就跟张让商量说，何进兄妹他们是什么出身？乃屠孤小人呢、是哀家我和你们把他给抬举起来的，他才享受这样的荣华富贵。如今他们兄妹两人大权在握，朝内朝外有他们很多心腹，如此飞扬跋扈，哀家我该怎么办呢？张让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太后千岁，这您何必忧虑呢？天子年幼，当每次天子临朝的时候，您可以去垂帘听政，再者朝内朝外有些什么事情，请千岁您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们去办。张让这是很明显了，他要权，你得把权力给我，我帮着你一点一点咱把这权再弄回来。董太后一听此计甚妙，从此啊，天子刘辩一临朝，董太后就垂帘听政。这垂帘听政怎么回事？古代啊，男女有别，作为一个皇太后不能亲自和文武百官去面对面商量国家大事，那怎么办呢？皇上不是在前边吗？太后就在后边，挂个帘子往里边那一坐，这就叫垂帘听政。董太后这一垂帘听政啊，首先加封刘协为陈留王，合着张让又参了政。何太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要把朝内外的大权全都揽过去。他赶忙秘密派人把他哥哥何进招进了宫中，跟何进商量这事儿怎么办。何进这么一听说，太后你不用着急，我告诉文武群臣一齐上本，把董太后贬了就算了。什么理由呢？就说他出身翻飞，不宜在宫中久居，打发回老家去得了，或者另外给他找个地方让他在那儿一待，不就完了吗？真的文武群臣上本了，就把董太后给贬了，把他贬回河间。走到半路上还没等到地方呢，

董太后得了个暴病死了。真得暴病死的呀？不是，是何进秘密派人用鸩酒把董太后给鸩死了。什么叫鸩酒啊？有这么一种鸟啊，叫鸩鸟，说那鸟的羽毛含有剧毒，不用说用那个玩意儿炮制酒，就把那铃拿下一根来搁那酒里涮涮，人要喝了就得七窍流血立即死亡。何进鸩死了董太后，张让知道了，他就把风放出来说何进把董太后亲自给鸩死了。这一传十，十传百，整个京师都知道了，何进就受不了了，他要把张让给杀了。张让的权势很大，何进呢要杀张让得跟他妹妹何太后商量。何太后一听啊，不同意这么做。你别忘了咱们是什么出身呢？咱们是屠沽小人，杀猪的，咱这荣华富贵哪儿来的？还多亏这些宦官张让他们的提携，咱哪能把人家杀了？而且以后咱们还得倚靠这些人呢。何进一听太后说的有理，他又从宫里头悄悄回来了。一进他的府门，哎呦，他府里头有好多人都在这儿等着他呢。这些文武大臣呢，知道何进到宫中找太后商量要杀张让的事情，大家来问他，说太后同不同意杀死张让？何进摇了摇头，太后不同意这么做，说这些人杀不得。诸位大人，你们看该如何是好呢？何进的话音还没落，司隶校尉袁绍袁本初站起来。袁绍这人可了不得，他是上宫太傅袁魁的侄儿，祖居汝南汝阳人，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袁氏当时人称为四世三公之家。怎么个四世三公？这三公在汉朝那是最高的官职了，就是太尉、司徒、司空。何将军，末将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本初有话请讲当面。既然太后不同意杀死张让，那您可以假借一道诏书，招来天下英雄好汉齐聚京师，将这些宦官们斩尽杀绝，免称后患。何进点了点头，本初之言甚善，正合我意呀。我想招来西凉刺史董卓到京师来。何进的话音还没落，由旁边急忙站起来了老主簿陈琳，他把手这么一摆，何将军万万使不得呀，古人云眼目而不厌巧是自欺也，本初之言荒谬啊，您可不能听他的。这些英雄如果都招到京师来，他们各怀一心，不单不能成事，反生大乱。老主簿陈琳的话还没说完，旁边有人鼓掌大笑。主簿之言乃金石也，如果说要按本初的话去做，何将军你是倒吃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啊。尤其不能把董卓招进京师，董卓身为西凉刺史，统雄兵20万，早有不臣之心，董卓豺狼也，万万招他不得。何进手捻胡须，举目一看，说话的不是旁人，官拜骑都尉，此人姓曹，名操，字孟德。孟德生的是上中等身材，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曹操方才这几句话说的不错呀，怎么个不错呢？确实董卓有野心。董卓呀，身无寸功，
那么他怎么会做了西凉刺史了呢？这刺史在汉朝时候了不得，地方割据，有很大的军权呢。他这个刺史啊，纯粹是花钱买的，用钱运动了十常侍，走十常侍的门子，就做了这么大的个官。看来这行贿受贿误国呀。今儿个曹操如实的告诉了何进，他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何进把手摆了摆，冷笑了一声，上下打量打量曹孟德，如小辈安知朝廷之大事乎？你懂什么呀？随后他又看了看陈琳和这帮文武大臣，你们都是乳夫小儿之见，不足与谋啊，武艺已定，唯本处英雄所见略同，在本处给我出主意和你们大家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已经密发诏书去请董卓了，他即刻便到京师。孟德听得这样离席而去，走到门外边长叹一声，唉，乱天下者何进也。何进在这商量着杀张让啊，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张让已经知道了，他赶忙把十常侍找到了一块儿，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何进要下毒手了，他伪造诏书招来天下英雄要和我们作对，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咱们这么办得了，假借他妹妹何太后的懿旨，把他招进宫中，咱们埋伏下刀斧手，将贼子何进乱刃分尸，你们看如何？十常侍一听此计甚妙，当即派人去找何进。何进一听说他妹妹找他，立刻更衣上马，刚要走，让袁绍和曹操给拦住了。大将军，去不得呀，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张让老贼诡计多端，恐怕此去凶多吉少。何进听着这会儿把嘴撇，你们太多虑了，进帐皇位掌兵权，龙骧虎布，高下在心呐、啊、几个小小宦官能奈我何？说话他上马走了。且慢，袁绍上前一步抓住缰绳，大将军一定要去，我原本处愿保驾前往。孟德一听，我也愿往，好，率领500名军校保着何进就奔宫廷来了。走到长乐宫宫门这儿，黄门关不让袁本初和曹孟德进去，为什么？因为这是太后千岁召见大将军何进，曹操他们没有这资格，怎么办？你们得在门外这儿等着。孟德和袁绍只好在这长乐宫前等候。何进一个人挎着剑，高挺胸膛，大步走进了宫门。他刚一进宫门，就听嘎吱这么一声响，双门紧闭。啊！何进心里边一愣啊，这怎么把门关上？他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呢，只见由打嘉德门后边转过一个人来，手持利剑。他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张让。张让是满脸杀气呀、啊，用手指着何进，何进呐、啊，贼呀、啊、贼，我把你这屠孤小儿、忘恩负义的东西，是我张让把你们兄妹抬举起来，才享尽人间的富贵，你反倒恩将仇报，要加害于我，制造流言蜚语，恶毒中伤，说我为官不正，贪赃枉法，你干净吗？你干净
你用鸩酒鸩死了董太后。

如今是天人共愤呐、啊！我要替太后报仇。何进一看不好，他扭向回头夺门想跑，只见张让把手里宝剑往起这么一举一晃，他埋伏的那铁甲军一拥而出啊，气着咔嚓，手起刀落，就把何进给杀了。这时候宫门外边站着的袁本初一听，嗯，这声音不对，他大喊一声：“将军转回！”他让何进回去。张让冷笑一声：“呵呵呵，好，他不是在讨他们大将军吗？来，把人头给他扔出去。”咔嚓一刀把何进的首级砍下来了。张让朝这宫门外边喊：“逆贼何进，有篡位谋朝之心，今已被诛。你们接着他的首级，咚，把脑袋打里边就扔出来了。”袁绍一看何进的人头，哎呀，将军呐、啊，你不听本初之言，才落得个尸首异处。来呀！杀进宫中给何进将军报仇雪恨，杀呀，哗，一下子就把长乐宫宫门给冲开了。袁绍带着人就杀进来，是封太监就杀，欲宦官就斩呐、啊、有的呀不是宦官，就因为没有胡子也给宰了。赵忠、陈狂、夏运、郭盛全都被剁为肉酱了。张让一看大事不好，他赶忙带着人劫持着天子和陈留王由打宫门的后边跑了。袁本初和孟德一看天子不见了，可急坏了，随后边率队是紧紧追赶呢。正追着呢，张让就看远处里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紧跟着就听叨叨叨，后炮连天呐、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战鼓像倒豆一样，呜，鼓号齐鸣，这怎么回事啊？张让手打凉棚，这么一看，坏了！只见一哨人马飞驰而来，是盔明甲亮，刀枪越眼呐、啊，喊杀震天，迎面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蓝地金字红飞火焰，上边这小串铃迎风这么一吹，哗啦啦啦啦啦，特别的悦耳。看上边横书几个大字：西凉刺史。正中间一个斗大的董字。张让一看完了，前有兵将堵截，后有追兵来赶，我们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唉，天爵让爷！他惨叫一声，扑通的一下由马上跳下来，一头扎到河里去死了。后边袁绍他们过来，就把段珪这几个宦官嘁哩咔嚓像削瓜切菜一样都给杀了。一眨眼的功夫，对面董卓的人马也到，随着一阵马走銮铃之声，过来了一个人，只见他怀抱着令旗令箭。袁绍一看，大喊了这么一声：“哎，来者何人？”抱令旗的这个人根本没搭理袁绍，他的这嗓门啊比袁绍的嗓门还大。天子何在？大吼了这么一声，把这个天子刘辩给吓得特特特抖成一团，吓得是面无人色，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陈留王刘协这个胆子比天子刘辩可大多了，他急忙往前一带马，用鞭子指一指来人，喝问了一声：“来者何人？”“我乃西凉刺史董卓是也。”“哦，我来问你，你是？”

0: 驾还是前来劫驾呢？
1: 这个东卓是前来保驾，
0: 既是保驾，圣上天子在此，你还不下马更待何时？
1: 哦，
0: 东卓急忙翻身下马，跪伏道旁，臣董卓接驾来迟。说着话的同时，他偷眼看了一看陈留王，心里边非常敬重。与此同时，他又瞟了一眼天子刘辩，心里边是顿生厌恶之念。随后董卓和袁绍他们保着圣驾回奔了京城。董卓到这儿，他首先把何进手底下那人全都收买过来。董卓的20万人马就驻扎在这京城的附近，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整天在这街上是横冲直撞。感情董卓呀，已存下了废立之心，他打算要把当今天子刘辩给废了，另立新君。他跟他手下的谋士李儒这么一商量，李儒是拍手称赞：主公，您既有这样的打算，应该宜早不宜迟，先下手为强。我当如何呢？您把文武百官请到府中饮宴为名，您把这个事情这么一说，大事可成。要有不赞同的，该当如何呢？嗨，顺者生，逆者死啊。有不赞成的，您就将他推出斩首。言之有理。第二天，董卓就把请帖撒出去，便请公卿与温明元饮宴。好多大臣本想不来呀，但是屈于董卓的威势，不敢不到。当来到温明园的时候，有些细心人仔细这么一看，哎呀，看这个厅堂里边高摆酒宴，可是东西跨院埋藏着好多甲士，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这院子里边是杀气腾腾。董卓把这些公卿请进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董卓站起来：
1: 列位大人请了，大家一抱拳请了，请了。
0: 今日老夫请列公到此，有一要事想和众位大人商议。
1: 我们愿闻刺史高论。
0: 董卓点了点头：老夫见当今天子软弱无能，年亦无知，我想废帝另立新君。这一句话把文武大臣都给站住了。大伙儿这么一听，什么废了皇帝另立新君？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又看了看董卓，谁也没敢言语。不知是谁仗着胆子问了一句：不知董公欲立何人？
1: 立陈留王为君，李为大人意下如何？
0: 这句话刚说完，在西边那儿有一位大人啪一下拍案而起：
1: 岂有此理！
0: 董卓身无寸功，妄谈废立，难道而有篡位之心不成？董卓不由自主地伸手抓住宝剑的剑柄，他一看，原来是荆州。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

0: 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 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

0: 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信史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龙岩藏着福建第一鲜，名气不如厦门，吃的却比厦门好。靠山吃山，是龙岩味道的本色，而每一道龙岩美食都离不开青山绿水的馈赠。
2: 要说福建第一网红城市，自然是厦门，绿化好，环境好，闽南味道棒，但厦门人却总喜欢去龙岩吃。被武夷山脉南段穿过的龙岩，孕育出了福建最重要的三条大江，闽江、九龙江、丁江。接近八成的森林覆盖率，让每一道龙岩美食都离不开青山绿水的馈赠。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客家祖地，客家首府长汀就在龙岩，让龙岩美食成为福建第一鲜的，便是勤劳智慧的客家人。客家菜是慢热而长情的小调，清鲜而不清淡，简约而不简单。靠山吃山是龙岩味道的本色，猪牛鸡鸭们爬山走林，呼吸着最清新的空气，一份儿就能吃掉一头牛，这就是龙岩连城的九门头。牛舌欢，一份儿就能吃掉一头牛，这就是龙岩连城的九门头。牛舌黄、牛心、牛肝、牛腰、牛白叶、牛里脊肉、牛泥肚、后肚群、蜂窝肚等牛的九个部位，将其以红军可乐、客家米酒入味煮沸，最后再浇上提前用米酒爆炒的姜碎提味儿，吃起来爽脆可口，姜味、酒味、牛的滋味融会贯通，每一个下水爱好者都不容错过。汤，也就是端着喝的汤，牛肉兜汤最重要的秘诀是下锅前在牛肉上撒地瓜粉，用手充分抓挤牛肉，直到地瓜粉深深自己牛肉纤维内为止。如此一番按摩，牛肉被裹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衣服，变得 Q 弹十足，胡椒粉的香味把原本浓稠的汤烘托得更热烈。大口咀嚼滑嫩鲜美的牛肉，再配上一勺微辣辛香的汤底，一整天心里都热腾腾的。但要说到新奇，不得不提长汀泡猪腰，白里透红的大腰子，用绝细的刀工切片，同样用地瓜粉抓几下，随即把猪腰放入锅中汆一会儿就捞起，而最后这泡的精髓就又要请来客家米酒出场了。将煮熟的猪腰放入温热清甜的客家米酒中，最后再加入香油，猪腰香而不腥，清爽薄脆，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沉醉。好不容易吃完早餐，正餐还是肉肉肉。长汀有名的和田鸡正闪着轻微的油光，等着食客光临。和田鸡产于和田镇，明朝有一时期亦盛行斗鸡，和田鸡还曾选送京都，常常取胜，被誉为斗鸡之雄。和田鸡的做法有很多，但客家人最喜欢的还是白斩鸡，清水静煮，冰水静冷，最后刷上香麻油即可上桌。这样素面朝天的鸡，绝不靠酱汁勾勒的浓妆艳抹，而以天生丽质的皮爽肉滑香嫩可口取胜，不愧为舌尖上的飞鸡。龙岩人的童年记忆里总有一句吃零嘴

吃那么多，等下还要不要吃饭了？在这座山城，偷吃小吃就能吃到饱了。八大干是龙岩一带小吃的代表，最奇特的当属五平猪胆干。选择新鲜呈深褐色的糯米猪肝，摘取猪胆，整个浸泡在一定浓度的食盐水中，加上适当的五香粉、高粱酒、八角茴香的配料，待胆汁渗透肝脏之后捞起吊晒，每隔2到3天整形一次。吃时只要将它蒸熟，趁热茶上一层芝麻油，待冷后切成薄片，再拌少许蒜片，便香气四溢，即可当主食配菜，也可当零嘴解馋。而灯盏糕则是龙岩最经典的油炸小食。灯盏糕溜溜圆，又想食又无钱，这句在龙岩路人皆知的童谣，就是讲食物匮乏时代普通人对着一个小小灯盏糕的渴望。大米、黄豆磨成稠浆，调入细盐葱花，再用汤匙舀到特制的圆勺内，沉入煮沸的油锅中，米浆在沸油中迅速膨胀成圆球形，形似两个旧式灯盏吻合一起，故称灯盏糕。不同于隔壁浙江温州加萝卜丝与肉馅的版本，这里的灯盏糕也可以是无馅的。刚炸好的灯盏糕通体金黄，入口酥脆，每咬一口肉汁四溢。对很多龙岩人来说，灯盏糕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旧年岁的盼望和哪怕烫得跳脚也急着往嘴里塞的那种幸福和满足。对于主体为客家人的龙岩人，酿才是他们的地道日常。客家话里的酿，意为往一种原料中塞入别的东西。据说从中原地区迁居而来的客家人思念家乡的饺子，但苦于岭南地区不种植小麦，无法制作包饺子的面皮，于是就地取材，用不同的原料代替饺子面皮包裹馅料。不同原料的清香结合肉馅的鲜美，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比如酿豆腐，即有肉馅的豆腐之意。豆腐选用天然山泉水制作而成，在每块豆腐中间挖一个小洞，塞入由猪肉糜、香菇、葱蒜等原料配制而成的馅料，随后将豆腐放入油锅里煎炸至两面金黄，再用芡水煮数分钟，放上葱花调味即可出锅。一口下去，丰富的馅料与嫩滑的豆腐融在一起，鲜美的汁水在口中摇曳，一扫豆腐的清末寡淡，足以唤醒所有味觉感官。龙岩清汤粉也是龙岩主食绕不开的一绝，听起来素面朝天，无非清汤里面加粉，但这汤是由猪头骨、铜骨、盐味清水慢火熬制几小时而成，清淡而不是厚度。粉一般分为粗粉、细粉两种，最具有特色的是龙岩当地自产的苏白米粉。这种米粉选用福建优质大米作为主要原料，质地很韧，稍稍小煮即熟，最后做以炸肉、肉皮、豆芽、韭菜、青菜点缀，这样一碗口感筋道、汤味香浓的清汤粉，成为大多数龙岩人最怀念的家乡美食，排名第一的回忆。清汤粉可以是小吃，在吃肉时提前垫肚，清汤粉也能是正餐，嗦一口粉，喝一口汤，日子就这样平淡地流去。百味穿肠过，最后人们最怀念的可能就是家乡这一碗不华丽却清鲜的粉。好似勤劳朴实的客家人本身，在不属于自己的故土，却依然简单纯粹，永远以最真诚的一面待人。

0: 家做，家家味儿不同，但都是一样的香。鸡蛋酱对东北人来说才是最长效的精神补剂，仅需一小碟就可唤醒被喧嚣所掩埋的味觉。
1: 东北人把香这个终极定义给了炸鸡蛋酱，纸短情长。寻常之物家家做，家家味不同，但都是一样的香。香在满屋子窜的油酱气，香在掠过双唇时的温润，香在咽入口时不断下沉的安全感。在东北，炸蛋酱是与家牵连着的，不必上得了台面，也不必时时提起，但久了不吃会馋。炸蛋酱扎根于那片黑土地，也跟着东北人到处漂泊。在东北，鸡蛋酱不能单独吃，单独吃的话过于齁咸。没有哪种酱能扛得过被蘸的宿命，鸡蛋酱也是如此。同样吃蘸酱菜，酱里不放鸡蛋就是对付，放了鸡蛋才是日子。一年四季，为了吃口蛋酱，东北人总能找到合适的蘸物。婆婆丁、柳蒿芽、猴儿腿、刺老芽、猫爪、大耳朵毛，统称野菜，听起来都像是活物。春天山涧野蛮生长，要眼尖手快才能摘得一筐。自来水冷冽，冲出来的野菜也清凉，土腥气会绕着春芽被人抓捆成一团，驮着鸡蛋酱油到嘴里，清苦蒿香，生脆坚韧，任凭蛋酱香虚掩。到了夏秋，土地爆裂得更甚，时蔬也多了起来，装一大盆端到桌上，红红绿绿，脆嫩脆嫩的。老一辈人来了兴致，打来了初春下的酱，定要用它来炸蛋酱。小孩子躲到老远，他们哪里懂得自家酱只是闻着臭，发酵成熟的酱香要入口才感受得到。盐味粗粒，炸蛋的加入会使咸口越发绵长。东北人的冬天是甜的，被霜打过的白菜格外甜。秋末开始霜冻，到了深冬再把白菜从雪堆里找出来，外层烂叶会被撕掉，内里还是有一层冰碴，丢进开水锅里噼里啪啦直响，十多分钟才能把冻白菜炸好。鸡蛋酱花心谁都能蘸，但冻白菜痴情必须和鸡蛋酱一起，普通的酱都不行。焯熟的冻白菜质地很韧，能撕成条，鸡蛋酱躺在热腾的米饭上，冻白菜条压在蛋酱上，在筷子的成全下，冻白菜条会把鸡蛋酱搂得死死的，还捎带团米饭一起送入口中。掺杂了米饭的蛋酱浓郁软糯，白菜却爽脆清甜，结合得完美。至此，冻白菜的强势爱情才算终成正果。饭打包配鸡蛋酱很郑重，大白菜叶子肥阔，要先用鸡蛋酱浸润一下，再盛入热米饭、土豆、茄子泥，佐以葱段清白四溢，打包捧时内里炙热，阴韵虽被包住，温度还是会透过青叶传到手心。试过和大地接吻吗？地生白菜的绿裙边会先探进来，牙齿负责把菜叶破开，土豆饭团会顺势断入，抬舌搅动中不时跳出葱花，略炖再使劲碾碎，蛋香酱香混着葱香从口腔上窜到鼻腔，直抵头顶。阴雨天人会懒惰，不爱烧菜，鸡蛋酱蘸菜又被拿出来挡过，买几张干豆腐，连饭都不用焖了。一方干豆腐，一片生菜，数段青葱，一条水黄瓜，一缕香菜，几筷子蛋酱，卷成卷儿，外软里脆。屋里吃着干豆腐卷，屋外的雨把高潮掀起，阵雨细雨交织，风会把泥土味滤过纱窗，黄瓜嚼起来如古典合奏田野之歌。 把干豆腐换成薄油饼，那里的蔬菜就会变成土豆丝，鸡蛋酱要炒得辣一些淡一些，香菜葱段巍然不动。祖籍山东的东北人也爱用煎饼搭配着卷，需用力撕扯方可大快朵颐。东北的鸡蛋酱也属于无数个清晨和夜晚，以拌的方式，清水挂面或温热或清凉，只要拌上鸡蛋酱，寡淡全无，只有熨帖。用筷子一搅一提，反复数次，面条会被酱汁充分浸润，并与蛋絮交缠，辣椒丁散落其间，一口下去，有野性，有细腻，也有微微辣意。鸡蛋酱用来拌饭也不错，不用折腾别的菜，来瓣大蒜或八颗毛葱，这一顿虽吃得简单，倒也有滋味。鸡蛋酱对于东北人来说是最长效的精神补剂，至于出门在外的东北人更是如此。好吃好做，仅需一小碟儿，就可唤醒被喧嚣所掩埋的味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能与龙肉相媲美的驴肉，其鲜美的滋味可见一斑。在美食江湖中，如果说河北人吃驴独步天下，是响彻江湖的高手，那山东驴肉就是饮食的大佬。
1: 一头生在河北的驴警觉到自己即将被杀，于是趁机逃跑。他一路向东跑啊跑，看到鲁字号界碑，内心暗喜，终于逃离了河北人的魔掌。进入山东的河北驴只会面临更残暴的厄运，因为在山东的驴同胞不仅会被做成阿胶，也会被当地人用千百种烹饪方式吃干榨尽。在美食江湖中，河北人吃驴似乎独步天下，尤其以驴肉火烧闻名。然而只要沿着省界轻轻穿过窄窄的张卫河，就会惊讶地发现一个吃驴的新天地呀，山东人才是低调的吃驴大佬。山东人讲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吃驴也不例外。就像大葱、大饼、大馒头那样，山东人将大的食物哲学延续到驴肉身上。无论是入味三尺的熏驴肉、酱驴肉，还是指尖尝鲜的焖锅驴肉、红烧驴肉，都要遵循同一个原则，块头要大。鲁西北平原上的大块驴肉咸淡适中，不腥不膻，无需配任何主食，瞬间就能干掉半斤。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的入侵，肉虽熟透，但依然韧劲儿十足。面对红润的肉块，咬上一口丰腴绵软毫无肥腻的嫩肉，便开始了舌尖上的狂欢。如此大口吃驴，山东人的底气从何而来？山东是驴的最大消费地，浑身是宝的驴不仅可以入食，还可以保健。驴的第一消费大户莫过于阿胶，国内最大的阿胶生产基地就在山东。壮驴三千，阿胶只取一皮，剩余的各个部位如何处理？当然是吃。地理上的山东有平原、山地、丘陵、海滨的差异，方言上也分成多个区块，但是无论齐国人还是鲁国人，他们在吃驴这件事上保持了高度一致。河北人吃驴火分成了河间派与保定派的东西对峙，到了山东，驴肉江湖才是真正的武林大会。中国数得着的驴肉名吃，山东占了半壁江山。潍坊青州夹河驴肉、临沂莒南驴肉、郯城二庙居驴肉、聊城高唐驴肉、东营广饶窑驴肉、德州保店驴肉、济南济阳剁食驴肉、菏泽运城黄安驴肉，不吃黄安驴肉枉过曹州腹地。黄安驴肉的制作

0: 过程看起来不温不火，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字儿：煮。与别处不同的是食材的选择，老驴不选，少驴不选，过瘦的不选，过肥的不选，只选用三五岁肥瘦适中的中年驴。入锅之前，驴肉需要喂药，用中草药配置好闹汤浸泡，然后放入大铁锅，分三步走。初期大火猛烧，水沸压火焖肉，最后满火轻熬，在大铁锅上煮七八个小时。熬过之后焖制一夜，骨香药香充分融合，驴肉完全入味。淮安各家铺子给肉喂药的配方不同，但最终评判标准只有一个：颜色酱紫，熟而不散。山东各地的大锅驴肉制作，无论酱卤肴都离不开煮，区别在于料包和煮法。鲁西南的淮安驴肉用的是新汤，到了黄河北岸的德州宝店就变成了老汤。德州有三宝：扒鸡、驴肉、金丝枣。驴肉指的是宝店五香驴肉，跟其他驴肉相比，宝店驴肉赢在了起跑线，因为这里是中国第一驴德州驴的大本营。属于酱驴肉代表的宝店五香驴肉有三绝：一是解驴，一位好的庖丁需要学三年才能熟练找到刀口。驴肉是珍贵的，不能浪费一丝一缕，所分割驴肉不是一刀下去，而是随着肌理不停拐弯，那一层薄薄的白膜必须保留，它是保证驴肉不烂不散的守护神。二是老汤，宝店驴肉的锅底是百年老汤，但老中有新，每煮一锅按比例加入新的香料，入锅后肉分三层，老的在底部，半老半嫩在中间，嫩的在顶部。三是钩子，判断火候和肉的熟烂程度，大师傅只凭一根铁钩便能精确感知，掌握了这种火候，便能分毫不差地获得祖传味道。除了传统名吃，驴肉还衍生出许多创新吃法，如胶东的贴饼焖锅驴肉、东阿的驴肉汤包、泰安的泰山炒驴肉。年轻的师傅还发明了小清新的吃法，如驴油火烧、驴油煎鹅蛋。全驴宴是吃驴的终极大餐，山东人爱喝酒，配上堪比龙肉的驴肉再好不过。三五有人，几瓶好酒，一桌驴排、驴腩、驴腿、驴腰、驴肝、驴肺、驴板肠摆上，闻着肉香，不能喝的也闷上三五杯。如果喜欢原汁原味，不妨来个驴肉火锅。饭量大的山东人酒后往往还得点一两斤驴肉大葱水饺，直吃到打嗝为止。
1: 谈到山东最著名的特色食品，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煎饼。不可否认，谈到山东，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煎饼卷和大葱，因此煎饼被世界公认为山东人民最喜欢的主食。
0: 来自山东大家庭的鲁西北人，几乎没人吃过《舌尖上的中国二》中那圆如明月、大如坐席的山东大煎饼。山东人竟然不吃山东煎饼，这到底是咋回事？我没吃过纪录片里的煎饼，但吃过鲁西北平原上家家都会做的另一种煎饼。认识山东大煎饼之前，我心目中的煎饼就是油煎的饼，我们老家叫面糊饼，一种由面粉糊与盐巴、葱花等混合，然后摊在油锅里煎出的饼，类似北京的糊塌子。传统的山东煎饼是将五谷杂粮磨成面糊，倒入烧热的鏊子。所谓鏊子，是一种古老的制作饼类面食的工具，多以生铁制成，煎饼的古称就叫鏊饼。制作过程中，鏊上摊开面糊，人要用木质的池子将

0: 面刮得越来越薄，直至铺满整个平面。随着面糊中的水分蒸发，煎饼逐渐成型，不出几分钟便可以出炉。刚做好的煎饼嘎嘣脆，咬上一口，满是杂粮的清香，不加任何东西就可以下肚。放凉之后的煎饼可以叠在一起，长期不腐。说山东煎饼，就不得不提天津煎饼。后者是用绿豆粉调成糊，摊在铁制饼铛上，加热后做成薄饼。饼成型后，师傅赶紧磕开一枚鸡蛋，撒上葱末香菜，卷起油条或果片，配以面酱辣椒酱等，就是一套煎饼果子。用纸袋装下，再配一杯豆浆，就是很多上班族的早餐。两种煎饼区别很大，出锅时的天津煎饼是软的，山东煎饼是脆的。天津煎饼是摊出来的，山东煎饼是滚起来的。天津煎饼是卷东西的，山东煎饼常常干吃。为了适应城里人的口味，传统山东煎饼采取了维新变法。山东老乡在北京售卖的大煎饼虚心向天津煎饼学习，也开始裹挟各种馅料，如香菜、果片、甜面酱等。吃大煎饼还常常跟另一样山东特产搭配成传说中的煎饼卷大葱。山东大葱大得出奇，乔楚当属章丘大葱，动辄长出一人多高。久而久之，山东在江湖上有了响当当的绰号葱省。如果给全体山东人选一种共同的好吃头，那一定是饼类。饼是鲁中煎饼派、半岛海鲜派、平原馒头派的共同语言。西部平原可以吃到京香烧饼、运城撞馍、曹州梗饼、曹县吊炉烧饼、东昌府沙镇瓜打、阳谷寿张肉旋子、深县古城鸳鸯饼、池平马蹄饼、商河糖酥火烧。中部山地丘陵则有滕州菜煎饼、共和凉菜卷、莒南锅饼、周村烧饼、范镇火烧、口镇方火烧。滨海的胶东人也很会吃饼，潍坊有朝天锅、围城火烧、马送饼，烟台有盘丝饼，威海有荣城媳妇饼、盛家火烧。胶东沿海渔村流行吃一种玉米贴饼，需跟铁锅炖鱼搭档，当地称为鱼锅片片或鱼锅饼子。山东的饼类如此丰富，最后的代表凭什么是煎饼呢？第一，煎饼其貌不扬，但传承有序。至少在近代开始，煎饼一度分布在广大北方。泰山沂蒙山区存留的传统煎饼制作堪称古老工艺的活化石。第二，饼不在高，有先则名。清代最会吃的袁枚在随园食单多记江南美食，却也点过山东煎饼的名。山东孔番家台制薄饼，薄如蝉翼，大若茶盘，柔嫩绝伦。他甚至认为吃孔方薄薄饼，而天下之薄饼可废。本土文人蒲松龄专门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煎饼赋，详细讲述了煎饼的分类、制作、吃法。第三，淮海战役让山东煎饼名扬天下。山水交织的沂蒙山区天然适合游击战争，成为是山东著名的革命老区。粟裕将军回忆，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原来补脾才是一切疾病治疗的关键。
3: 您吃了吗？ 这是国人口中较为常用的一句问候语。最初反映的是人们在历经艰难岁月时相互之间一种时提到胃就不能不说脾，脾胃是健康的根，若脾胃功能不强就会引发很多疾病。养生必须先养脾胃，胃强身体才强壮，胃弱身体就虚弱。如果把长寿比喻成盖房子，护好脾胃就是打地基，根基不牢，吃再多营养品保健品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脾胃为后天之本，是人体气血生化的关键。如果一个人的脾胃不好，那么身体的气血就会出现生成不足，身体各个部位得不到滋养，自然就会出现枯萎，就会百病丛生。补脾是一切疾病治疗的关键。查查您的脾胃是否健康，脾胃不好的人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有的面色苍白，口唇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了，有的很胖，看似体格庞大，但一点都不结实，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年纪轻轻却未老先衰，多是由于他们的脾胃功能受损所造成的。因此要知道脾胃好不好，我们常看几个部位。口唇，一般来说脾胃好的人嘴唇是红润的，干湿适度，润滑有光，而脾胃不好的嘴唇发白，没有血色，显得非常干燥，容易爆皮儿、裂口子，口臭、牙龈肿痛等症状大多和脾胃消化能力不足有关。另外睡觉时会流口水也是脾气不足的表现。鼻子，脾胃的经脉和人的鼻子相连，鼻腔干燥，嗅觉失灵，流清鼻涕，鼻子出血大多是脾胃虚弱所导致的。鼻翼发红的人多有胃热，鼻头发青伴有腹痛也说明脾胃功能不好。眼睛，脾胃不好容易气血不足，进而影响到肝，肝开窍于目，所以眼睛容易疲劳，看不清东西。另外脾和人体液的吸收关系很大，如果常出现眼睛红肿、脸肿等现象，也可能是脾的问题。耳朵，脾胃虚弱会导致人的肾气不足，常常表现为耳鸣甚至耳聋。此外很多人的脾胃不好是由过度劳累或情绪引起的，尤其是春天肝火旺盛，人往往易怒，脾胃失调的人春天常觉得身上没劲儿，手脚冰凉，有时还会拉肚子，脾胃受伤，五脏都遭殃。脾胃与五脏的关系，脾胃出了问题很可能连累五脏，养脾胃就是养元气，养元气就是养生命。脾胃健康是决定人寿命长短的重要因素。心与脾就像一对母子，心脏病要从脾胃治，脾负责统筹人的气血，供养心脏。一旦脾出了问题，不能益气生血，就会导致人的心血失调，引发心脏疾病。肝与脾胃互相影响，常有病人说吃完饭还感觉饿，但肚子却是鼓鼓的，吃了胃肠药也不管用。其实这往往和工作压力太大或情绪不好导致的肝郁气滞有关，必须先养好肝才能解决脾胃的问题。反过来脾胃也会影响肝脏，比如脂肪肝出现的根源就在于脾胃无法良好消化食物，使得垃圾处理困难，堆积在肝脏里，从而影响肝的供血和其他功能。脾胃虚最先影响肺，肺像个宰相，专门辅佐心脏这个君主，肺通过管理体内的气协助心脏治理全身。然而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脾胃虚的人往往会导致肺气虚，容易患感冒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脾虚往往肾也虚，人的精力充沛，肾气就充足，肾的精气强弱还和人的脾胃是否健康，能否提供充足的营养滋养肾脏有关。长期脾虚会导致肾虚，表现为心里烦热，容易盗汗，或者畏寒怕冷，手足冰凉。脾胃有四怕，一怕生，二怕冷， 三怕撑

四，怕生气。生冷的食物如各种冷饮、生的蔬菜水果等，会带着寒气进入身体，最容易伤及脾胃。此外，脾胃最怕撑，饥一顿饱一顿对它伤害最大。胃生病大多和人饮食不节制有关，脾生病则与人过度劳累有关，还有过度忧思。肝与脾胃互相影响，必须先养好肝，才能解决脾胃的问题。肝不郁则脾不虚。大家都知道茶饭不思，气饱了，其实形容的都是肝脾不和的故事。比如生气动怒就忧思郁结，都会导致肝气不舒，横逆克脾胃，导致腹胀气滞、胃脘不适诸多病症。要让脾健康，就要养肝柔肝，顺畅肝的气机，让肝气可以正常疏泄，这样肝木与脾土处于和谐关系。因此说，养脾就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永远不要发怒，尽量减少发脾气，这是疏肝养脾的一个重要因素。

0: 知超标的信号，接下来就教你识别，早发现早调理。
1: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则故事，52岁的张先生右侧眼角突然长出了黄色的肿瘤，这把他吓了一跳。张先生急忙找到医生，询问这是不是癌症的信号。医生查看了张先生的眼角，告诉他，你这是黄斑瘤，最好去检查一下血脂。眼角长了肿瘤，为什么要去查血脂呢？医生说，黄斑瘤俗称黄色瘤，是一种脂质物质的沉积所致。高血脂患者发生黄色瘤的机会较多，所以发现黄斑瘤后，医生通常会建议做一下血脂检查。在大众看来，出现高血脂最大的影响就是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和脂肪肝。至于高血脂会影响眼睛，真还是第一次听说。今天就和大家谈谈高血脂究竟会引起眼睛出现哪些异常，为什么会引起。一、眼睛周围出现黄斑瘤。高血脂之所以引起黄斑瘤，是因为体内血脂升高后，脂肪的代谢出现异常，脂肪组织沉积在了皮肤表层的位置。黄斑瘤一般初起于眼睑内侧，从米粒大小可发展至占据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上眼睑。二、角膜环。部分高血脂患者眼球的黑白交界处会出现一层薄薄的灰黄色或灰白色的环状带，还有患者会出现角膜或晶状体浑浊的症状。这种特殊的角膜环又被称为老年环。形成角膜环的主要原因是胆固醇、磷脂和甘油三酯升高后，它们的沉积物在角膜附近形成的。因为在角膜上没有血管，营养物质需要由角膜缘巩膜上的血管来供应。因此，角膜是血液循环中异常物质最容易沉积的地方。在大众看来，血脂高不高，肉眼一般是看不到的，但事实上，有经验的医生通过观察患者的眼睛就能知道患者到底有没有高血脂。很多人体检的时候发现血脂升高了，却无动于衷，觉得不就是血脂高点，对身体也没有太大影响。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血脂高了，最直接的影响是伤害血管，这是因为血液变得更加粘稠，血流速度减慢，血管出现内皮损伤，脂质成分开始在血管壁上沉积，造成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发展下去，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引起血管狭窄。血管狭窄对于三个部位的影响最大，一个是头部，头部血管狭窄容易导致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严重的还会导致脑梗塞。一个是心脏，冠状动脉狭窄会诱发冠心病，严重的还会导致急性心肌梗死。一个是肾脏，肾脏血管狭窄会诱发肾功能不全。而且高血脂和高血压以及高血糖环环相扣，统称为三高。也就是说，血脂控制不好的人容易出现高血压和糖尿病，反过来如果血压血糖高了，也会导致血脂的控制更加困难。很多人认为只有老年人才需要控制血脂，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积极控制自己的血脂，以降低高血脂带来的危害。说到高血脂，很多人会说吃药不就行了，很多药都能降低血脂。但是只依靠药物不改变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血脂依然可能控制不住。而且是药三分毒，降低血脂的药物有可能会伤害肝脏。对于年轻人罹患的高脂血症，一般都是建议先改变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不是先吃药。如何改变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呢？一、一定要管住嘴。动物油、动物内脏、油炸食物、肥肉等都有可能导致血脂升高，因为这些食物里含有大量的脂肪。另外，长期酗酒也会影响身体的脂质代谢，导致血脂升高。管住嘴意味着我们要少吃高脂肪类的食物，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因为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肠道内多余的脂肪，从而

0: 到稳定血脂的目的。蔬菜、水果和粗粮里富含膳食纤维，可以多吃一点。二，一定要迈开腿。越是肥胖的人， BMI 指数越高，越容易出现高血脂。肥胖的人一方面是管不住嘴，另一方面是迈不开腿。时间长了，人越来越胖，血脂自然也就高了。迈开腿就是多运动，不仅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还能让 BMI 指数更达标。三，一定要戒烟。长期吸烟的人血脂往往很高，这是因为香烟里富含的多种有害物质会影响血液里的脂质代谢。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那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3: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4: 四季养生小知识：湿气重，淤堵缠身太难受，简单拍打这几处或许就能排湿通络。
0: 黄帝内经记载道，春三月，此谓发陈。春天阳气生发，生命受阳气的推动焕发勃勃生机，此时身体阳气向体表生发，加速推陈出新。俗话说，万病皆是源于淤和堵，人们的身体里都会有一些代谢不出的物质残留在体内，各种寒、湿、热、火毒日积月累下来，隐藏在我们的身体里，不易被察觉，层层沉积，成为影响人类的隐形健康杀手。黄帝内经有云，经脉者所以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人生下来活下去，生病调病的关键都是经络，它像把整个城市连接起来的交通线，联系内脏、四肢、五官、皮肤、血肉和筋骨。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它保持畅通，一直守护我们？其实很简单，只要刺激特定的经络，就能收获翻倍的效果。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学习拍打身体上的这几处毒窝，清理排出积年累月的火热湿毒，身体干净，气血顺畅，且简单易学。一，拍打腋窝能除心火。一说起腋窝，很多人会想到狐臭，这种难闻的气味就是腋窝这口排污井所散发出来的。腋窝处的极泉穴是心经的重要穴位，可以驱除心脏火瘀毒素，所以应该常去拍打这个地方，以疏通这口井。平时容易犯急暴躁，这是心火大的表现，还可以按揉腋窝，打通了心经，人就平静下来了。二，拍打肘窝除肺火气和毒素。肘窝是经络密布的部位，这里有肺经、心包经、心经三条经络经过，所以刺激拍打这个部位能够扫除心肺的火气和毒素。在肘窝这个位置接连拍打5到10分钟，拍完后会呈现青、红、紫、黑等不一样色的毒素反应物。1到2周拍打一次，可保这口井排污通畅。很多人

0: 睡不着，很烦躁，越烦躁越睡不着，天翻地覆的在床上烙饼，这时拍一拍肘窝，打通心包经，就能睡得安稳了。三，拍打膝窝，去湿毒。在膝窝的中点有一个主要穴道叫委中穴，走膀胱经。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去湿的通道，而委中穴是这条通道上的排污口。假如排污口被堵了，湿毒废气排不出去，就会在人体内淤化成热毒，热毒在体内待久了就成瘤了。用力拍打膝窝5到10分钟，直到瘀斑、沙点等病理反应物显出。1到2周拍打一次，身体就会经过自我排毒的方法排出这些毒素和废物。四，拍两臂，驱寒湿。黄帝内经中有脾有邪，其气流于两臂，拍打两臂部位能驱散脾脏的病邪之气，调节脾胃，运化水湿。两臂就是大腿内侧与小腹交接处的腹股沟部位。手从肩膀甩起来，利用惯性用双手拍打大腿内侧与小腹交接处的腹股沟部位，由轻到重逐渐加力，直至腹股沟微微发热为止。最好每天拍打2到3次，每次5到10分钟。总之，人身体内的毒素就像河里的沙子，会淤堵在水里有坑有窝的地方，人体的毒素也是如此。因此想要身体更好的排毒，就要先疏通身体各个经络，才能更好的促进毒素的排毒。因此做好身体排毒，更有助于身体健康。
1: 四季养生小知识，看一眼肚脐就知道你啥毛病，原来小小的肚脐里还藏着你不知道的大秘密。
0: 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的肚脐都不一样，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有的很圆，有的很瘪，有的很深，有的很浅。你可能会说，人还有高矮胖瘦呢，肚脐不一样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其实肚脐不一样还真是好奇怪的，因为你的肚脐里藏着你身体的大秘密。诊病脐该中说，脐大容里者寿相也，说肚脐大能容进一个里子是长寿之相。那又小又瘪的肚脐是不是就不好呢？肚脐又叫神阙穴，是连接胎儿和母体的营养枢纽。我们在母体中营养供给充足，肚脐就会粗大一点，接收的营养少，肚脐就会浅瘪一点。而那些呈横条竖条的肚脐一般代表肠胃失调，横条的偏向便秘，竖条的偏向腹泻。还有的人的肚脐长得有点偏，要么偏左要么偏右，中医讲左气右血，偏左的肚脐多反映气虚或者阳虚，这种人常常会怕冷，手脚冰凉，乏力没精神，食欲不佳，腹胀。肚脐偏右多反映血虚或阴虚，这种人常失眠多梦，身体酸痛燥热等。另外，肚脐的温度也代表了身体的病症，如果发红发热多代表内热便秘痔疮一类，如果肚脐周围发凉就代表阳虚，内寒多有腹泻或者痛经，免疫力低下。你知道吗？肚脐还能尝药味治病。如果你把大蒜捣成泥敷在肚脐上，用艾草条艾烤10分钟以后，你的嘴巴里面就会出现明显的蒜味。如果把百步的根放在脐上，用酒和糯米饭盖上，嘴里就会出现酒气。这听上去似乎很神奇，但恰恰说明了我们的肚脐不但能诊病，还能吃药治病。药物可以通过肚脐被人体吸收，肚脐的渗透力极强。下面为大家推荐几个肚脐保健的小妙招，非常灵，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去肝火，陈皮、青皮磨成粉水条，贴敷肚脐，每日睡前贴，起床揭掉。降血压，吴茱萸磨成粉，用陈醋调和贴敷肚脐，膏药固定，睡前贴，早起揭掉，7次为一个疗程。健脾祛湿，佩兰20克，白芷、苍竹各15克，独活、广木香各10克， 花椒艾叶各5克，桂枝15克。上药研磨成粉，用温水调和贴敷肚脐。活血化瘀，当归30克，川芎15克，细辛、三棱、鹅竹各10克，乳香、没药、丁香各5克，冰片3克。小儿夜啼，黑稠50克，研为细末，以米汤调成糊状，于每晚入睡前一小时贴敷肚脐。小儿遗尿，五倍子、茯神各等量，共研细末，以米汤调成糊状，每晚睡前2小时取药糊适量贴敷肚脐，早晨去掉。恶逆，选用橘皮、半夏、柿蒂、丁香等，研成细末后用生姜汁调成糊状敷于脐孔，连用2到7天。寒症胃痛，可选用胡椒、干姜、香附等，用黄酒调成糊状，连用2到7天。脾胃虚寒，胡椒、干姜、香附、白芷各等份，磨成粉，蜂蜜调和，贴敷肚脐，早餐后贴敷，晚餐前取掉。月经不调，取当归9克，肉桂、白芍、红花、干姜、川芎各6克，鹿茸3克，共研为细末，注瓶备用。敷贴时取上药适量，加醋调成糊状敷于其中，以纱布覆盖，胶布固定，每天换药一次，10次为一疗程。本法可适用于月经提前、推后或先后不定期者。神阙隔姜灸，把姜片上穿刺数孔覆盖于脐上，点燃艾柱，在姜片中灼灸，以感温热且舒适为度，每次灸15到20分钟，隔日一次，每月灸10次，冬至开始灸最好。此法对寒邪引起的消化不良、腹痛诸症有预防作用。
2: 在那一十字路口，一个人开车他怎么都不走啊？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走啊？一看吧，就是一新手，跟你差不多吧。总之，熄火了，就是打不着。
3: 哎呦，这可耽误事儿，这个。
2: 这谁说不是呢？后面这一大串车呢。
3: 那这人到底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啊。这眼看这红绿灯啊，从红啊变成绿，从绿变成黄，这个从黄变成红，又从红变成绿。这个人他就死活开不动那车。
3: 哎呦，这急死我了！我这
2: 是啊，这时候警察走过来了。
3: 哎，这回该要他好看的了。
4: 小姐，您干什么呢？
3: 哎呀，还是个女的。
4: 这么半天，怎么您还没有等到您喜欢的颜色吗？
3: 啊！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件事儿。
2: 嗯，肯定跟吃饭有关。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看你我还不了解，你是干什么都离不开吃饭，说说吧。
3: 啊，对对对，啊对，我们学校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2: 这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3: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2: 这那儿饭菜好吃呗。
3: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2: 这怎么办呢？
3: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2: 通知怎么写的？
3: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兼卖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2: 哎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

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

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纺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
历史类主要。

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十二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历史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粝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栗磨、水栗磨甚至风栗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明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置。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

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德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有声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五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这个诡秘的抓捕之夜，最初并没有诡秘的征兆。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坐镇国宾馆大堂，让侦查员张华华在宴会厅门口监视着丁义珍的一举一动。

另一位侦查员周正被安排在依维柯警车里，守候着国宾馆大门。路易可办案经验丰富，此前从来没出现过大的差错。张华华通过耳麦，每隔几分钟向他汇报一次，简直就是现场直播。丁义珍举着酒杯发表讲话，为市委书记李达康大唱赞歌。房地产老板们排着队向丁义珍敬酒，马屁拍得肉麻。丁义珍醉态百出，摇摇晃晃的都快站不住了。后来回想，也不是没有漏洞。张华华所站的位置，只能看见丁义珍的背影。丁义珍脸对着落地玻璃窗外的湖景，那是主人座位。张华华怎么也不明白，就一转眼的功夫，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孙主任顶替了丁义珍的位置。孙主任体型和丁义珍相似，都是矮胖子，这天又都穿着银灰色的西装，从背影来看是一模一样。当他汇报一切正常的时候，大错已经铸成了。还是守候在车里的周正发现了异常情况，向路易可报告。丁市长的奥迪轿车悄悄地开出了大门，往解放大道开走了。路易可不由得一惊，领导还在喝酒，司机怎么敢擅自离开呢？不对头。偏在这时，局长陈海的电话指令来了，让他拘捕丁义珍，不必再等省委指示。路易可和张华华冲进宴会厅，走到主桌才发现，一模一样的背影竟然是孙主任。路易可把孙主任拉到一边，询问丁义珍的去向。孙主任说，丁市长刚才接到分管副省长的一个电话，明天要汇报工作，回房间准备汇报材料去了。路易可知道坏事了，向陈海报告之后，马上带队上楼去搜寻。丁义珍在国宾馆常年有一个套间，算是光明湖项目的临时办公室。路易可率人走进了房间，发现桌上的电脑还开着，一些文件也在办公桌上摊着，丁义珍好像真的在那儿准备材料似的。还有一瓶喝了一半的人头马洋酒也放在茶几上。种种迹象表明，丁义珍并没有走远。路易可让服务员打开所有的房间，一间一间地搜索着，结果一无所获。路易可冷汗湿透了内衣，他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这太奇怪了，丁义珍会变戏法吗？会大变活人吗？这位30多岁的熟女，孤傲清高，处处洁身自好，以至于至今还单身，她几乎承受不了这个意外打击。接到路易可的电话，陈海驱车赶往国宾馆，同时调动2组、3组分头到丁义珍家里、市长办公室去搜查。雨下大了，陈海打开雨刷，前方是一片模糊的黑暗，正如他目前的处境。事情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他胸口像是有一块铅似的沉沉地往下坠着，懊悔无法用语言描述。如果今晚一开始就听了侯亮平的话，先拘捕丁义珍，这一切就不会发生。现在上哪儿去找这个该死的丁义珍呢？估计是有人通风报信了。到了国宾馆，路易可汇报了最新进展。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丁义珍离开宴会厅，从厨房通道走了。厨师长认识丁副市长，证实了这个过程。陈海内心焦虑，却镇定着情绪，好言好语地安慰部下，让他们别急。这时，全面出动的各路人马分

纷纷来电。二祖说，丁义珍没回家，他妻子这两天根本就没见过他的人影。三祖从市政府打来电话，说丁义珍的办公室已经搜查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现在只有通过公安系统搜寻丁义珍了。陈海正要给高玉良打电话，学长祁同伟的电话先打了进来。祁同伟邀请学弟到省公安指挥中心联合指挥一场深夜追捕。听学长洋洋得意的口气，好像他已经找到了丁义珍的踪迹。陈海浑身细胞都兴奋了起来，当下驱车驶向了公安厅。当年在汉东大学，他和侯亮平、祁同伟被称为政法系三杰。虽然都是好朋友，陈海心底跟侯亮平走得更近一些。猴子同学尽管毛病不少，但心眼正，为人实在。祁同伟有些虚荣，衣着举止时常透出一点花花公子的浮华，其实他出生于贫困农村。在学校时，祁同伟和侯亮平都争强好胜，陈海时常为他们调解矛盾。大三那年，为竞争政法系学生会主席，祁同伟和侯亮平明争暗斗，搞得难分高下，最后双方妥协，共推老好人陈海当主席。他们三个人都是高玉良的得意门生，前进的道路上都受到老师的指点和栽培，如今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这段缘分格外值得珍惜。转眼来到办公厅大楼，陈海停好了车，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了指挥中心大厅。祁同伟迎上前，拉着他坐在了指挥席上，捧上刚刚沏好的热茶。前方墙壁镶着大块电子屏幕，上面有一个亮点在渔网般的全省道路图上移动着。祁同伟指着大屏幕的亮点对陈海说，孩子，瞧，他在那儿。陈海这才从屏幕上发现，丁义珍早已经离开了荆州，轿车正在荆州至烟台的高速公路上奔驰着。丁义珍是烟台人，应该是开往烟台。陈海心中窃喜，他早已经在烟台布控，只要丁义珍往那儿逃，那就是自投罗网。祁同伟告诉他，丁义珍的手机已经被跟踪锁定，现在丁义珍就像是一条挣不脱鱼钩的鱼。说罢还感叹了一句，高科技手段就是厉害呀。大屏幕上的亮点缓缓移动，这时候已经过了双沟级了。祁同伟下令在柴城出口堵，干警立即打电话联系柴城公安局，要求对方出警布控，在柴城高速公路出口处拦截。警察们在柴城收费站截下车，令人惊奇的是车里边没有丁义珍。问了司机才知道，丁义珍老娘犯了疾病，让司机去烟台代为探望，还给了司机1000块钱给老娘买补品。司机说，丁市长是在解放大道下的车。现场的警察搜查了奥迪，在后排坐垫底下发现了丁义珍的手机，手机开着，调的静音。这个狡猾的家伙故意布下一阵，用手机吸引了追踪者的注意力，而自己金蝉脱壳逃走了。祁同伟火透了，命令工作人员调出解放大道附近的监控视频，仔细地查找。不久，大屏幕上出现了丁义珍的视频。丁义珍在解放大道下车之后，一阵快步疾行，消失在阴暗的胡同里。接着，在义府东路，丁义珍又出现了，
他在那儿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机场高速公路方向去了。这个丁义珍可是真够专业的，转胡同走了两条街才坐出租车去了机场，还扔下一部开着的手机骗我们上钩。祁同伟有些气急败坏，当即黑着脸命令手下马上联系荆州国际机场。可是机场方面回馈的信息令人绝望，今天根本没有丁义珍的购票和登机记录。陈海建议再查周边机场，干警们立刻联系周边的三个机场。忙乱之中，六号办公桌前一位戴着耳机的干警突然叫了起来：齐厅长，陈局长，查到了，荆州机场边检根据我们提供的丁义珍照片把今日出境人员筛选了一遍，发现丁义珍已经改名为汤姆丁，于两个多小时前乘坐加航23432航班飞往加拿大的多伦多了。陈海很是惊愕，什么？这家伙两个多小时之前就已经逃走了？是的，陈局长，23432航班已经飞出了我国领空，进入了国际空域，现在大约位于东经99度北纬47度。指挥大厅的气氛一下子凝结成了冰，每一个人都压抑得难以呼吸。陈海一拳擂到了桌子上，我的天，这只煮熟的鸭子还真的飞了。天亮了，高玉良书记来电话询问情况。陈海和祁同伟一起去老师家汇报，高玉良也是一夜无眠，眼睛发红，眼泡浮肿。两位学生到来的时候，老师正在吃早餐，老师让学生坐下一起吃，学生心里边发虚，没敢坐下，更不敢乱吃，怕不好消化。听完了两位学生的汇报，老师也吃不下去了，绷着脸把喝了一半的牛奶推到旁边，昂然站起。好嘛，公安检查啊，两家政法单位追捕一个目标，最后还能让目标给逃了。祁同伟，你这个公安厅长当得好啊，越来越有能耐了。陈海，你这个反贪局长也真有出息啊，一直盯着还能把人盯丢了。祁同伟陪笑着说，谁想到能在阴沟里翻船呢，高老师，我检讨。什么高老师啊，工作的时候称职务。陈海就称呼职务，高书记，是我们反贪局的责任，应该我检讨。高玉良的神情缓和了一些，思忖着，昨晚情况比较复杂，汇报会开的时间长了些，估计有内鬼走漏风声了。齐厅长，给我重点查这个。齐同伟汇报说，高书记，这我已经想到了，我今天就安排查。高玉良点了点头，那就好，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这个丁义珍抓不回来，我可饶不了你们，以后你们也少说是我的学生。祁同伟和陈海站得笔直，几乎同时低下了头。离开老师高玉良的家，雨已经停了，东方的天际霞光尽染。陈海和祁同伟分开，一坐进驾驶室又一个人痛悔了起来，这都怎么回事啊，他实在不敢相信丁义珍竟在这么多人的监控当中，在众目睽睽之下顺利的逃脱，他这个反贪局长真是窝囊废。行动前，季昌明非要汇报，高玉良就通知了荆州的李达康，还有公安厅厅长祁同伟，
这事儿也就他们几个人知道。其中他和祁同伟还都是高书记的学生，也不像是反贪局内部出问题呀。昨天上午，陆亦可就开始监视丁义珍，如果陆亦可他们走漏了风声，丁义珍白天就跑了，还用等到晚上吗？汉东省这滩水很深呐，太深了，丁义珍的背后一定藏着某个大家伙。这时候陈海突然想起来了，北京上空的雷暴区已经转移，侯亮平凌晨登机前发了个信息给他，现在是早上六点多，侯亮平的飞机应该到了。陈海一踩油门直奔机场而去，雨后的田野上一派的绿色充盈，道路两旁绿化带修剪整齐的灌木和高速公路两旁繁茂参天长势风野的乔木形成了对比，相映成趣。陈海把车窗打开，让清爽的晨风鼓荡胸怀，速度催生激情，陈海暂时摆脱了心中的阴霾，感觉自己像是要飞起来。这点挫折不算什么，陈海告诉自己，真正的战斗其实刚刚开始。丁义珍虽然跑了，但放走他的人还在，这个人有如此能量，如此手段，应该是一条大鱼，这条鱼之大，也许会让汉东省的干部群众都无法想象。侯亮平阴着脸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丁义珍的卷宗，啪的一声拍放在陈海的办公桌上，自己气呼呼地往陈海的办公椅上一坐，马上是大发脾气，俨然陈海的领导。好嘛，陈海，陈大局长，我手续到了，你这边犯罪嫌疑人不见了，哎，这就是公事公办，这就是你的依法办事。陈海接过卷宗，苦笑着道歉，对不起猴子，实在对不起。侯亮平敲着桌子，陈海，你还能干点人事吗？啊？因为犯了错误，好脾气的陈海脾气更好了，陪着笑脸不断地向侯亮平解释。从昨天晚上省委的汇报会，到会上的分歧，还有他们共同的老师高玉良书记的指示，说是省反贪局正在做丁义珍的材料，国际刑警中国中心会尽快发出红色通缉令，公安厅已经在准备海外追逃了。谈完了工作，两个人没什么话说了，干巴巴地坐着。一场意外的挫折破坏了多年的同学情谊。侯亮平知道，老实厚道的陈海这时候很希望自己能露出笑脸，眼睛里闪出点猴性，让他放下沉重的心理包袱。可他偏不，陈海这货也太气人了，放跑了他一个到手的贪官。昨天他在电话里一次次地求他，让他抓人抓人，他就是不听。所以从走出机场到现在，侯亮平一直都眉头紧锁，沉着一张脸，好像跟陈海之间不存在什么友情。这很折磨人，但是陈海活该，他必须承受这种冷落。陈海办公室养着一缸金鱼，各品种的鱼儿色彩绚丽，悠然自得地游着。侯亮平知道，陈海是遗传，或者说是继承了父亲陈岩石的爱好。陈岩石对花鸟鱼虫有着特殊的情感，屋子的各个角落都摆满了绿植，凤尾竹、巴西木、龟背竹、绿萝，品种没啥讲究，却带来了一屋子的清脆。

0: 侯亮平站在玻璃缸前欣赏着金鱼，心情渐渐地松弛下来，心气也变得平和了一些。他觉得丁义珍犯下如此大案，不会不留下痕迹，就看着鱼缸和陈海分析，让陈海想想，之前反贪局还有纪委方面有没有线索？难道没有一个人举报过丁义珍？陈海想了想说，对丁义珍的举报也是有几起的，不过都是匿名的，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但是有一份举报倒是实名的。侯亮平这才把目光投向了陈海。实名举报人是谁？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六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2: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陈海对侯亮平说，群众对丁义珍的举报倒是有过几次，不过都是匿名的，没引起太大的注意，但是有一份举报倒是实名的。侯亮平看向陈海问，实名举报人是谁？陈海不自在地笑了笑，哼，我爹，你熟悉的那位离休多年的老检察长陈延石。不过真正的举报人也不是他，是大丰服装公司的工人，我爹就转了一下。举报内容没有可靠的证据线索，所以我也就忽略了。侯亮平瞪起了眼睛，忽略了？哎，咱老检察长没揍你屁股吧？哎，猴子，你要不解气就替我爹揍一顿。你可能不了解我爹的近况，他可不是你熟悉的陈叔叔了。怎么不熟悉？我熟悉得很。说说吧，老头现在怎么样了？陈海说了起来，说是老头最近做了一连串的怪事，放着厅局级的房改房不住，卖了300多万全都捐了，跟我老娘跑去住自费的养老院，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有人说这是老同志表达不满的方式，是对在位腐败干部的极大的嘲讽。老头还四处大骂他的老对头，前省委书记赵立春。老头当年和赵立春在荆州市一个班子里共过事，赵立春顺风顺水调到北京，官居高位，老头却连个本该享受的副省级都没能享受上，所以老头退休后一直为真理而斗争，四处帮人告状递状子。他住的那家养老院快成省第二人民检察院了，他资格老，啥状子都敢接，动不动就来个电话报案，经常搞得我哭笑不得呀。听到这儿，侯亮平来劲了，走，我要去看看老头，现在就去。陈海笑了，哼，侯鼻子就是灵，老头已经在养老院备好了饭菜，等你去蹭饭呢。走吧，我一个人面对你也难受，你故意折磨我呀。在汉东大学上学的时候，侯亮平饭量大，一口气能吃2-3个大馒头，大学食堂那点定量饭菜填不饱肚子，侯亮平就隔三差五的

0: 陈海回家，蹭饭蹭到肚子滚圆。那时候陈岩石留着络腮胡子，侯亮平就称他胡子大叔，亲热的像是一家人。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侯亮平跟胡子大叔来往少了，但是心里边一直充满对这位老人深切的思念。许多岁月悄然流逝，这回再见，老人的变化很明显。早先威风凛凛的络腮胡子不见了，人也好像瘦了一圈，矮了，牢骚也多了。侯亮平看着有些心疼。陈岩石老两口住在三楼一间大开间，有阳台、卫生间，还有一间小厨房。平时在餐厅吃饭，也可以自己做。侯亮平进门就注意到，陈海手下的女处长陆亦可在厨房跟女主人似的忙碌着，锅铲响成了一片。屋子中央放着一张圆桌，已经摆满了菜肴。陆亦可出来，陈海马上向侯亮平介绍，这是我们一处处长陆亦可，为了招待你，我特意请来帮厨的。大家围着圆桌吃饭，椅子不够，陈海和陆亦可只能并排坐在床沿上。侯亮平颇有意味地看了一眼，对陈海说，我们政法系三杰就差祁同伟一位了。哎，我那老冤家为啥不来呀？你这家伙没叫他吗？
1: 叫了，
0: 不能来，说是正开会布置电信人员查电话泄密的事儿呢。嗨，除了这档子事儿，我和同伟一宿没合眼，还转着圈挨训。陆亦可一甩短发，站起来敬侯亮平的酒，说点开心的事儿吧。听说你外号叫猴子，我们陈局人又特老实，作为同学你没少欺负他吧？侯亮平喝干了敬酒，叫起屈来了，哎，我说陆处长，咱们不带这么巴结领导的，谁欺负谁呀？是你们领导欺负我，大学时代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花钱请女生喝咖啡，你们领导去和人家谈恋爱。陈海大声地喊着胡扯，开始诉苦，四年大学这猴子总睡下铺，难道是我孔融让梨吗？不是，我也想睡下铺，可睡不上啊。咱这位侯处长当年就是只活蹦乱跳的猴子，他上床不是上，是蹦，我只要睡了下铺，他就猴性大发，经常把我从梦里给蹦醒了。这家伙晚上要不回来，我就不敢睡，最后只好让出下铺。猴子，求你别蹦了，安静点在下铺躺着吧。所有人全都笑喷了，陈岩石老两口都笑出了眼泪，这哥俩真是一对活宝。俩活宝老同学喝了一整瓶的荆州特区，侯亮平酒量大毫无感觉，陈海却不胜酒力，加上昨天晚上一夜没睡，说是头晕想眯一会儿，结果身子刚贴到床上就打起了呼噜。陆亦可一看无事可做了，就告辞离开了。侯亮平这才对陈岩石说明了真正的来意，他对大风服装公司那封举报信感兴趣，说是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是他发小，早前曾经给他打过电话，说让人家坑了，把一笔股权弄丢了。他以为只是普通的经济纠纷，没当回事儿。今天无意当中得知老人家也在举报信上签了名，就不能不重视了。陈岩石说，你这就对了吗？陈海就是不重视我的举报。侯亮平就让陈岩石向他举报。陈岩石眯起眼睛回忆，当年大风厂是一家国营企业，他在荆州做

0: 副市长的时候，主持股份制改革，让工人们集体持了股。后来他离开荆州，调到了省检察院工作，工人有事还经常去找他。去年发生了一桩经济纠纷，蔡成功以大风厂的股权质押借了山水集团5000万元，到期还不上款了，股权就被法院判给了山水集团，大风厂就此易主。现在光明湖地价飞涨，据说光厂子的那块地就值10亿了。那些持股员工不干了，占领了工厂，拒绝山水集团接收入住。大风厂老板蔡成功也失踪了，说是跑到北京上访去了。侯亮平问，那这个事儿跟逃走的副市长丁义珍有啥关系呢？陈岩石说，有关系呀，丁义珍是光明湖项目的主管领导，和山水集团的女老总高小琴勾肩搭背，工人们就怀疑股权质押中有鬼。丁义珍也许拿了高小琴的好处，就把丁义珍给举报了。我也感觉这个事有疑点，希望荆州市领导依法保护工人的权益，就在举报信上写了情况说明，签了名字，但这没用，市领导不重视。我家这位陈局长也不给我立案好好查，判断是经济纠纷，这一来让我惹了一身麻烦，有人还怀疑我为大风厂卖力吆喝，收了吆喝费呢。侯亮平思索着问，陈叔叔，您是不是掌握了什么具体线索呢？陈岩石摇了摇头，亮平啊，这要你们下力气去查呀。现在的事实是丁义珍逃了，没问题，他逃啥？抓住丁义珍，线索不会少。侯亮平是苦笑不已呀，丁义珍不是让你们家陈局长给弄丢了吗？陈岩石很愕然，直到这个时候老人才知道丁义珍竟然是在儿子陈海手上逃掉的，禁不住一阵的摇头叹气，继而开骂，骂了儿子又骂赵立春。侯亮平听陈海说起过，老头啥烂账都能算到赵立春的头上，今天是终于领教了。陈岩石抱怨说，汉东省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全坏在赵立春手上了。赵立春在荆州做市长时就脱离群众，夏天嫌天热，躲到有空调的招待所办公。他当时是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和赵立春是一个班子同事，就找到招待所去责问赵立春，还逼着赵立春做自我批评。侯亮平不止一次听陈海说过这件事，却还是明知故问。这个自我批评，人家领导做了没有？
1: 做了，
0: 在政府党组生活会上做的，态度还算诚恳。
1: 嘿嘿，诚恳啥呀？真诚恳，人家还会这么报复您呢？
0: 陈岩石把脖子一拧，
1: 哎，不管怎么说，他赵立春当时是做了自我批评的嘛。亮平啊，我真怀念那个时代，有信仰，讲精神，干部队伍多廉洁呀。我们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收了人家一台台式空调，就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可现在收辆宝马奔驰，老百姓都认为他是清官呐。
0: 哎，又发牢骚了吧？都谁收宝马奔驰了？您老快举报啊。
1: 嗨，我也是随口一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现在 腐败实在是太严重了。
0: 这倒是，所以我们才要坚定地反腐败，要壮士断腕，要刮骨疗毒。
1: 陈岩石难得地有了倾诉对象，又开了一瓶酒，给侯亮平倒了一杯，给自己倒了一杯。有些干部还说呢，反腐弄得官不聊生了，这叫什么话？
0: 就是，让他们继续腐败，就不怕弄得民不聊生吗？
1: 裴老头说着话，侯亮平不动声色地把自己杯里的酒和陈岩石杯里的酒全喝了。
0: 陈岩石慷慨激昂地说，改革开放初期有人说，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我是坚决反对的，还写过文章呢。现在看来，腐败实际上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哎，我的酒呢？你这猴崽子，喝我的酒干啥？
1: 侯亮平干脆把酒杯也收了。行了，陈叔叔，别喝了，您喝多了净骂领导，谁敢陪您呢？再说，我和陈海还一大堆事儿呢。
0: 傍晚一起去机场的时候，侯亮平和陈海说了一路的知心话。侯亮平和盘道出了盘桓脑际的疑虑，光明湖项目是目前汉东省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牵涉480亿的巨额投资。丁义珍主持这个项目，其贪腐肯定会从这里下手。现在的问题是，丁义珍背后有没有更大的势力在左右？丁义珍的出逃是不是什么人要有意地斩断线索呢？丁义珍跑了，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个480亿的光明湖项目就是最大的一座庙。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就是要盯死这座庙，让利益相关者尽快地浮出水面。陈海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却又不多说话。侯亮平看得出来，这家伙和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也许这位局长早就在暗中观察这座庙了。夕阳西下，大地洒下了一片金色，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见明净的天空，瓦蓝瓦蓝的，水洗过的一般。几朵白云悠悠飘荡，像羊，像绵，像雪山。一架架飞机腾空而起，钢铁巨鸟打破了宁静的画面，气势磅礴地呼啸远去。分手之际，侯亮平突然炸着，陈海，你这家伙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1: 陈海扬起那张憨厚的脸，眼睛里边满是无辜，
0: 又怎么了你？
1: 侯亮平逼视着陈海说，你肯定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并且你有了目标。哎，告诉我吧，丁义珍背后的那个大家伙是谁？
0: 陈海立马摇头，哎，猴子，我没有你这么神，你是神猴。
1: 什么神猴啊？陈海，我知道你原则性强，没有确凿证据不肯乱说话。哎，就算哥求你了，给我八卦一下行不行？
0: 陈海却坚决地摇头，侯处长，咱们的工作能八卦吗？不怕犯错误？
1: 得得得，我知道你想学牛鼻子老道，整天修炼自己，装老练，装城府，你装去吧你。
0: 侯亮平瞪了陈海一眼，下车的时候砰的一下摔了车门。
1: 老实的陈海过意不去，下车紧追了几步，拦到侯亮平的前面。
0: 哎，侯哥，别炸我，案子一旦有了突破，我第一个给你打电话。
1: 侯亮平这才笑了， 哎，这就对了嘛。
2: 啊，还有。

0: 三郎的劲儿，在全省干部队伍当中是出了名的。李达康知道，自从丁义珍离奇出逃，自己的周围就笼罩着一层阴影，猜疑、诟病、嘲讽无处不在。要想摆脱阴影，必须找到突破口，光明湖改造工程就是他选定的突破口。丁义珍逃走的第二天，李达康就把新城规划沙盘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没事就盯着看，看得入神，连长长的烟灰掉到沙盘上都不知道。烟湖耸立的一排排写字楼、商务大厦、高档楼盘是他的梦和希望，一旦沙盘转为现实，他就能把阴影变成光环。这几天，李达康连续召开市委、市政府各级会议，强调光明湖项目的重要性，要求市级领导分兵把关，做好稳定投资商的工作。只要顶过这个关口，不出现大规模的撤资潮，光明湖的前景必定光明灿烂。届时，荆州市的 GDP 和财政税收都会上一个新台阶，会让汉东省政界刮目相看，也能让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注意到他强大的政治存在。应该说，这些努力没有白费，投资商情绪稳定，李达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1: 好了，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27日星期三，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郑峰出其东门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描写了当时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出其东门，选自诗经国风郑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告依其今，聊乐我云。出其殷都，有女如图，虽则如图，匪我思居。告依如驴，聊可与鱼。

美女多若天上云，虽然多若云，非我所思之人，唯此素衣绿头巾，令我爱在心。漫步城门外，美女多若毛花白，虽若毛花白，亦非我所怀，唯此素衣红配巾，可与可相爱。

正值春月，也却如姚继恒所说，乃是侍女出游，谈情说爱的美妙时令。正风真伪一时说，在清波映漾的真水伪水之畔，更有殷且盈的青年男女，秉兰相会，笑语相谑，互相赠送着象征爱情的芍药之花。此诗所展示的，则是男女聚会于郑都东门外的一幕，那景象之动人，也绝不逊色于真伪水畔。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出其殷都，有女如图。这两张赋牒，妙在均从男主人公的眼中写来，表现出一种突见众多美女时的惊讶和赞叹。如云是说众女之体态轻盈，在飞彩流丹中愈发显得衣饰鲜丽，缤纷耀眼。如图表现众女的美好青春，恰似尖毛之花盛开，遇见的笑靥灿然，生气蓬勃。面对着如此许多的美丽女子，纵然是枯木顽石，恐怕也要目住神怡，怦然心动的。

0: 在迈出城门的刹那间，诗的主人公也被这如云如图的美女所吸引了。那毫不掩饰的赞叹之语，正表露着这份突然涌动的不自禁之情。然而，人的感情是奇特的，爱情则更要微妙难猜。虽则如云，匪我思存；虽则如图，匪我思居。在众多美女前怦然心动的主人公，真要做出内心所爱的选择时，图语竟如此的出人意料。两个虽则匪我的转折句，正以无可动摇的语气表现着主人公的情有独钟。好奇的读者自然要打听他那幸运的恋人而今安在。告一其今，聊乐我云；告一如驴，聊可与鱼两句，则带着无限的喜悦和自豪，将这位恋人推到了你我的眼前。如果你还知道稿衣其金，稿衣如驴，均为女服之贫贱者，恐怕在惊奇之际，更会对主人公肃然起敬。原来他所情有独钟的，竟是这样一位素衣绿巾的贫贱之女。只要两心相知，何论贵贱贫富，这便是弥足珍惜的真挚爱情。主人公以断然的语气否定了对如云如图美女的选择，而以喜悦和自豪的结句读许那稿衣如驴的心上人，也可以足见他对伊人的相爱之深。由此诗回看诗章之开篇，那对东门外如云如图美女的赞叹，其实都是一种渲染和衬托。当诗情逆转时，那盛装华服的众女便全在稿衣其金心上人的对照之下黯然失色了。这是主人公至深至真的爱情所投射于诗中的最动人的色彩。在他的照耀下，贫贱之恋获得了超越任何势力的价值和美感。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出奇东门，选自《诗经·国风·正风》。出奇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告衣其金，聊乐我云。出其殷都，有女如图，虽则如图，匪我思居；告衣如驴，聊可与鱼。
1: 心情野望是王维的一首田园诗，描绘了雨过天晴后田园的宁静与美丽。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心情野望，作者唐代王维。心情原野旷，极目无分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清家事难母。雨后出晴，放眼向田野眺望，视野开阔空旷，极目远望，不见半点雾气尘埃。外城的门楼紧靠着摆渡的码头，村庄边的绿树连接着溪流的入河口，田埂外的流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苍翠的山峰突兀地出现在山脊背后。农忙季节没有悠闲的人，农民们都是全家出动，在田亩间忙碌地干活。这首诗应当作于公元740年之后，作者当时已过40岁，他的人生态度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过上了一种一观一饮的特殊生活，集中创作了大量栖心于田园山水的诗篇，这首诗就是其中的一篇。 这首田园诗描写初夏的乡村，雨过天晴，诗人眺望原野所见到的景象，心情原野阔，极目无分垢。诗的开头两句总述心情野望时的感受，经过雨水的洗刷，空气中没有丝毫尘埃，显得特别明净清新。极目远眺，原野显得格外空旷开阔。诗人一下子就抓住了环境的特征，仅仅用原野阔无分垢六个字，就把此情此景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将读者引进了这一特定的情景之中。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这四句描绘的是坐目远眺所看到的周围的秀丽景色，远处可以遥遥望见临靠着河边渡口的城门楼，近处可以看到村边的绿树紧连着溪流的入河口，田野外面银白色的河水泛起粼粼波光，因为雨后水涨，晴日辉映，比平时显得明亮。山脊背后一重重清脆的峰峦突兀而出，峰峦叠现，远近相衬，比平时更富于层次感。这一组风景镜头紧紧扣住了雨后心情的景物特点，随着目之所及由远而近，又由近及远，层次清晰，色彩明丽，意境清幽秀丽，俨然构成了一幅天人绝妙的图画。然而这样一幅画还只能说是静物写生，虽则秀美却缺乏活力。王维作为山水诗和山水画的大师，自然不会忘记天上画龙点睛的一笔，因而在最后两句中说，农月无闲人，清家是男母，虽然是虚写，却给原野增添了无限生机，能够让人想见初夏田间活跃的情状，并感受到农忙劳动的气氛。这样一比，整个画面就都活了起来。整首诗格调明朗清新，王维不愧为山水诗画大师。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心情野望》，作者唐代王维。心情原野旷，极目无分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清家是男母。
1: 每当我们提到杜甫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心目当中都会涌现出来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形象。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杜甫的《野望》。
0: 《野望》，作者唐代杜甫。西深白雪三成树，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地隔，天涯涕泪一身遥。唯将迟暮共多病，未有捐哀达圣朝。跨马出郊食极目，不堪人世日萧条。西山白雪皑皑，重兵三成戍守。南郊外的万里桥，跨过泱泱的锦江。因海内战争不息，几个兄弟音讯阻隔，我流落天涯，潸然泪下，身心摇。唯将迟暮的年光交与多病的身躯，至今无点滴功德报答贤明的圣皇。我骑马来到郊外时，放眼远眺，无法忍受人世间知识日渐萧条。公元760年夏天， 诗人杜甫在朋友的资助下，在四川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盖了一间草堂。在饱经战乱之苦之后，生活暂时得到了安宁，妻子儿女同聚一处，得以重享天伦之乐。这首诗作于定居草堂的第二年。诗以野望为题，是诗人跃马出郊时感伤时局、怀念朱棣的自我写照。首两句写野望时所见西山和锦江，西山主峰终年积雪，因此以白雪形容。三城在当时驻军严防吐蕃入侵，是属地要镇。中间四句是野望时触发的有关国家和个人的感怀，三四句由战乱推出怀念朱棣、自伤流落的情思。海内外处处烽火，朱棣流散，此时一身摇客西蜀，如在天之一涯。诗人怀念家国，不禁涕泪横流，真情实感尽皆吐露，不由人不为之感动。五六两句又由天涯一身演出残年多病、未共威力、无补圣朝的内愧。杜甫时年50岁，因此说已入迟暮之年。他叹息说，我只有将暮年付诸给多病之身，但未有丝毫贡献报答圣朝，是很感惭愧的。杜甫虽流落西蜀，而报效李唐王朝之心却始终未改，足见他的爱国意识是很强烈的。中间四句由于连用对偶句，而将诗人的家国之忧、身世之感，特别是报效李唐王朝之心，艺术的得到有效概括。七八句最后点出野望的方式和深沉的忧虑，人世指人世间的事。由于当时西山三城列兵防戍，蜀地百姓富役负担沉重，杜甫身为民不堪命，而对世事产生日转萧条的隐忧，这是结句用意所在。诗人从草堂跨马走出南郊，坐目四望，南浦金江万里桥是近望之景，西山白雪三城树是远望之景。他由三城树引出城乱的感叹，由万里桥兴起出蜀之意，这是中间四句有关家国和个人忧念产生的原因。杜甫跨马出郊，极目四望，原本是为了排解郁闷，但爱国爱民的感情却驱使他由望到的自然景观引出对国家大事、弟兄离别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反思。一时间报效国家、怀念骨肉和伤感疾病等各种思想感情集结心头，尤其为迟暮多病发愁，为捐哀为答报愧。此时前三联写野望时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即由向外观察转为向内审视，尾联才指出由外向到内向的原因，在艺术结构上颇有控纵自如之妙。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野望》，作者唐代杜甫。西山白雪三城树，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朱棣阁，天涯涕泪一身摇。唯将迟暮共多病，未有捐哀达圣朝。跨马出郊十极暮，不堪人世日萧条。
1: 唐代诗人李白送友人入川，留下四句经典，蜀道之奇美尽在其中。下面请欣赏李白的这首《送友人入蜀》。
2: 《送友人入蜀》，李白。见说残桐路，崎岖不易行。山丛人念起，云荡马头声。芳树笼秦栈，春柳绕蜀城。

0: 生辰应已定，不必问君平。这首唐诗的大意是，听说蜀道崎岖险阻，路上处处是层峦叠嶂，不容易通过。人在栈道上行走，山崖峭壁宛如迎面而来，云气依傍着马头升腾，树叶婆娑的梨木笼罩着栈道，山下的江水环绕成都而奔流，前途已成定局，何必再向善于占卜的君平询问呢？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就让我们怀抱对诗词和生活的热爱，乘风好去，山河万里。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三集
3: 第四集。
4: 范家驹顿时羞得满脸通红，说道：
5: 二位仁兄误解了，怎隐居乡里十载没有抛头露脸，今日穿着神官袍去咱的祖坟地祭祀而返，何谈出山呢？今明王初，二位仁兄身祭大宋江山社稷，才是春风得意哟。你俩怀揣雅兴，相约何去啊？
6: 家驹仁兄，官场风云变幻莫测，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整肃纲纪，排除异己。去年春季，咱从开封府尹的交椅上落马，王冲从翰林学士的交椅上跌落下来。时下咱俩心情不悦，相约去郊外游春散闷来。
4: 范家驹听得心里一惊一乍，想到：
5: 人在官场人上人，逐出官场人潦倒，时下官场上进进出出倒是个机缘，何不乘此机会打探个虚实，心里也好有个底数。王冲仁兄啊，听说翰林院里有个崔学士崔进侯，他的处境可好啊？崔学士乃是蔡京的得意门生，红得发紫，官运亨通啊。怎么，你认识崔学士？
4: 范家驹从言谈中证实了三姨太崔真雪所言属实，便摇了摇头说道：
5: 咱不认识崔学士，只是听说而已，随便问问。
4: 三人寒暄了三言两语，便道别分路了。范家驹骑马夫人乘轿，前呼后拥朝何氏而去。精明与王冲骑驴，几个仆役交错其间，绕到一片农舍旁边朝市郊而去。精明与王冲沿着汴河北岸畔走了一程，王冲官场失意，忧虑成疾，尽管从头到脚捂得密不透风，却伸出虚汗直打颤，骑在驴上摇摇欲坠，索性下来踱步。后头的精明也翻身下驴，两人将驴交与仆役牵着，并排悠悠踱着碎步。精明劝道：
6: 王冲仁兄，何苦与自个儿过不去呢？你这样忧愁，当心愁坏了身子。人生在世，不管是顺境逆境，都要随遇而安，方能存身。那范家驹早咱俩十年就罢官还乡，创下一大份家业，人家现在不是活得逍遥自在吗？王公贵族花天酒地是在活，平民百姓奔波劳碌也是活，叫花子淘米要饭还在活，人的境遇不同，活法也就不大一样，这就是随遇而安的生存之道，谁也无法改变这个状况。咱俩若不是奸贼蔡京的陷害，就不会落到今日罢官的下场。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臣僚一朝官，历朝历代如此啊。老兄，来日方长，你要想开一些才是，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东山再起时，定是朝变日，蔡京骄横跋扈， 朝野怨恨，不会有好下场的。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5: 金明仁兄说的咱都明白，只是难以自制啊。哎，落雨的凤凰不如鸡啊，公鸡能叫名，母鸡能下蛋，主人一天三遍的撒着食儿吃，像伺候客人似的。那凤凰卸了花羽毛就颓废的人见人嫌，没有一点观赏利用价值喽。咱也是如此而已。
4: 他夺下河床，遂蹲于河边，怔怔地瞧着一河春水，不禁浮想联翩，吟出一首诗来。
5: 一河春水东流去，千帆竞发漕运经。贵人不知稻粱谋，篱笆谁响农耕心。两岸苍生传度日，落魄离愁茫然时。
4: 迎罢长叹一声。这时候一个渔翁带着斗笠撑船逆水而上，越来越近。王冲顿时兴奋地招手唤道：
5: 渔家且慢行，快将船儿靠拢岸来。
4: 渔翁直挺挺地立在船站板上，将竹篙从站板间隙深扎河底定了船，手遮前额望着岸边的官人，心里有了谱，遂拔篙撑船靠拢岸来，问道：
3: 官人，您唤老夫靠岸有何事？
5: 余家，咱那骑驴不稳的，累得慌，想乘船而游，不知能否行个方便呢？
3: 哎，官人不识闲人，出手大方。官人不怕沾腥，就上船来。
4: 王冲招呼几个仆役牵驴去下游岸畔等着，便与金明登上船。王冲从搭脸里掏出一锭银子递给渔翁，渔翁掂了掂银锭，足有四两重，乐得眉毛胡须都翘起来了，遂问道：
3: 二位官人，想必是去下游游春？
4: 王冲点了点头，应道：
5: 正是。渔家，不必将船儿划得太快，咱要一览两岸景色呢。
4: 渔家调拨船头，驶向河心，像蜻蜓点水似的将竹篙不时地左右拨水，船儿不偏不倚，不快不慢，直直地顺水而下。王冲与金明分别坐在两扇船舱里，王冲问道：
5: 渔家，你撑船上河打鱼？
3: 哎，咱逆水而上打鱼，而后去河市赶集，那舱水里的鱼儿若是能卖个好价钱，捎带些五谷杂粮糊口。
4: 王冲瞥了一眼隔离的舱水里养着白花花的活蹦乱跳的鱼儿，伸手抓起一条鱼，鱼儿摇头摆尾乱晃荡，哧溜一下子滑落进河水里。王冲自嘲地笑道：
5: 不是鱼家手，难抓花身鱼呀。
4: 渔翁善解人意，说道：
3: 鱼儿滑脱，该他脱生，是当咱给你俩打牙祭了。
4: 船儿在春波中悠游，河岸上发青的蒿草随风飘过来，阵阵清香，两岸的村庄田野树木琳琅，历历在目，鸡犬之声贯耳，牛耳哞哞，似箫音的悠长，给船上的两个落魄的人

0: 人儿几许魂牵梦萦的遐想。王充不禁思绪万千，如潮奔涌，遂吟声朗朗：
1: 渔翁乘船荡涟漪，沧州人儿揽春景，万物复苏发生机，鸡鸣狗吠村野醒，岸上行人匆匆过，追名逐利苦苍生啊。金明仁兄，你也吟首诗来凑兴吧。
2: 孤舟漂泊忧愁离，月近春色心宽裕，何欲激流溃堤坝，志存高远镇寰宇。鱼鹰钻水刀虾鱼，小生逃命潜泥底，灾难一阵风吹过，奔波土浪任游弋。
0: 王充听得扑哧一笑，笑得眼眶里溢满了泪花，鼻孔里冒出一滴清鼻涕，遂掏出手帕擦了一把，说道：
1: 哎呀，金明兄真会劝慰人呐、啊！茫茫人海烟云，人生难得一知己，咱结交了你这个挚友，此生足矣。
0: 说着抬眼瞧着撑船的渔翁问道：
1: 渔家，想必是你家居下游岸畔，咱来了兴致，想到你家用这鲜鱼儿打个牙祭，可否能允呢？
3: 沧水里鱼儿尽管跳，管二位官人爽口饱腹就是了。咱把船儿撑快些，不消一会儿功夫就到咱的家了。
0: 他把竹篙深扎河底，使劲一撑，船儿渐离舷班飞驰而去。船靠拢岸边，渔翁撑篙纵身一跃上岸，麻利地将船缆绳系于岸上的柳树下，问道：
3: 哎，二位官人请下船吧，到咱的家了。
0: 金明与王充抖擞精神跨上岸，举目瞧见距岸畔几丈远的竹篱茅舍，茅舍旁边长着一片绿油油的麦苗，一个少女上身穿黑色大袖短衫，下套黑色短裙，正在麦地里除草。大黄狗闻见了生疏人的气息，便汪汪汪狂叫几声，窜到渔翁身边摇头摆尾。渔翁吼道：
3: 汪个啥，来的是贵客，不懂个规矩。
0: 这狗通人性，听到主人吼它，果然不汪了，撒欢窜到一边去了。除草的少女听到渔翁的声音，忙住了锄头朝这边张望，见两个官人朝茅舍走过来，渔翁喊道：
3: 女儿，快回家来弄菜做饭，来贵客了。
0: 少女扛着锄头走过来，打量着来客。王充怔怔地注视着少女，脱口而出道：
1: 赵妮儿，你咋在这儿啊？
0: 赵妮儿也认出了王充，说道：
4: 老爷，用不着咱伺候你了，你把咱遣散回家来，咱只能在这茅舍里避雨栖身呢。
0: 王充的眼眶顿时湿润了，说道：
1: 妮儿，咱对不住你啊，人在难中，这是不得已呀、啊，待咱转了运气，定换你回府来。
4: 老爷，咱知道你的难处嘞，要不然你咋有闲工夫来咱这荒郊寒舍做客嘞？
0: 金明瞧他眉清目秀，齿白如玉，且又善解人意，遂转脸对王充说道：
5: 哎，你咋不把这丫头留着呢，又不多她一个人，走时把她带回府上去吧，这光景也真够委屈她的。
0: 王充点头应允，一旁的赵妮儿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慌忙张

0: 张罗去了。小屋织造制铺狭窄得很，赵妮儿急忙在屋外边捡几块石块，垒起一眼小灶，将一桶湖水置于灶眼上。灶堂里哔哔啵啵地燃着木柴，烧起开水来，接着刮鳞破鱼做饭菜，忙得不亦乐乎。渔翁忙从屋里搬来两个木凳，让王冲、金明坐在屋外边晒太阳，遂与二位官人唠起家常来。
1: 妮儿他娘死得早，家里就咱爷俩，妮儿在府上时给官人您添麻烦了。
2: 妮儿啊是个好姑娘，手脚勤快有眼色，甚是惹夫人喜欢呢。只是咱一时心境不悦，就遣散了丫鬟仆人歌女乐师。不过咱走的时候还要把妮儿带回府去，不知可行啊？
1: 叫他去府上伺候吧，咱这离天远离土近的顾老头子，不能拖累了咱的妮儿啊。
0: 正说着，赵妮儿端着两杯滚茶走过来，分别递给金明与王冲，便退了去。王冲抿了一口茶，品着滋味说道：
2: 余家，这是啥茶呀，怎么这么香？
0: 渔翁一缕胡须笑呵呵地说道：
1: 官人，您喝惯了细茶，倒也品尝出粗茶的滋味来，这叫饥不择食，渴不择茶嘞。
0: 他们又闲聊了几句，这时屋里飘出一阵阵煎鱼的香味儿。王冲吸了几丝香气，咽下一口唾液，顿感肚中饥荒。这时赵妮儿从屋里搬出来一张小方桌，置于客人面前，转身进屋端来半陶盆红烧鱼。金明与王冲拿起筷子便吃得有滋有味。赵妮儿把盏斟酒，金明与王冲一杯老白干下肚，顿时燥得满脸通红。渔翁说道：
1: 这老白干烧劲大，咱常年累月下河捕鱼，沾湿冒寒，没这老白干驱风挡寒可不行。
2: 咱虽身无湿寒，却心有累赘呀。侯门不闻烟火事，黎民哪知官斗心呢？二者虽不相干，却各有苦衷啊。
1: 官人，不必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看重了反而压得你挺不起腰板来。人生一世，草木一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知足者常乐，且是做人的根本。官人，不必自寻烦恼，咱这一介草民，一壶白干解千愁，醉来呼呼大睡似个死人，醒来摇摇晃晃是个活物。人生有时糊涂倒比清醒好受些，却难得糊涂啊。
0: 王冲心里生出一分感激，
2: 渔翁这一番闲言碎语鼓捣的咱心悦诚服，胜过多少苦口良言呢。咱虽做过翰林学士，咋不及一个渔翁胸襟豁达嘞？妮儿，斟三杯酒来。
0: 妮儿忙把盏斟酒，王冲端起酒杯说道：
2: 渔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咱王冲领教了，来，咱们同干一杯。
0: 说着将酒杯碰过去，扬起脖子一饮而尽。三人吃得酒酣耳热，醉眼朦胧，方才收场。辞别时，王冲从搭脸里掏出几锭银子递给渔翁说道：
2: 渔家，这个呀是咱的一点心意，收下吧。妮儿要跟咱回府，你孤身一人要多保重啊。
0: 渔翁捧着几锭银子，几滴老泪滴在银锭上。有生以来，他第一回见到这么多银子，这是他一年到头风里浪里难挣到的。时下，官人赐了他这么多银子，怎不令他感动呢？渔翁推辞道：“
1: 官人，咱不能平白无故收你这么多银子，这可是昧良心的事儿。人昧良心，天诛地灭呀！”
2: 银子钱财本来就是身外之物，余家尽管安心收下，只当是你闺女孝敬你的，岂有不收之理呀？
0: 说罢，便唤赵妮儿一同登船。渔翁撑船抵达汴河北岸边，王冲、金明、赵妮儿三人下船登岸，与渔翁挥手告别了。此时，几个仆役正焦躁不安地徘徊于岸畔，瞧见了主子，便欣喜地迎了上来。金明与王冲骑驴而返，后头跟着几个仆役与赵妮儿。却说范家驹骑马，夫人乘轿，一行人前呼后拥，缓缓地进了何氏，拐进了何氏中段北后街范家庄园。范家驹遂叮嘱丫鬟好生伺候夫人歇息，他随即乘轿来到了何氏街面上，停轿于春水轩门楼前，下了轿，一招手，两个轿夫忙将轿子抬进春水轩的院里停着，一帮随从尾随而至。只见迎接的老鸨穿着黑色大袖合领对襟，头上挽髻，髻后别一个银簪子，50岁年纪却细皮白肉的。他拿着一方桃红绫罗帕，朝前一饶一摆，笑盈盈脆生生地唤道：“
3: 哎呦，范大官人稀客哟，几日不见，你就鸿运当道，官袍加身了。范老爷真是个福德星，官运、福运、财运、桃花运都冲你而来，咱这春水轩可要沾老爷的光了哟。”
0: 范家驹听言，心里很是受用，满面春风，步上台阶，进了门楼，而后对管家范二旺叮嘱道：“
4: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

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时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时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时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时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

0: 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贫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 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 阿拉坦汗的图莫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瀑布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55集李密与瓦岗军。
2: 李密与瓦岗军，隋炀帝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不喜欢臣下进谏，还诛杀了好些元老重臣，使朝臣们不敢讲真话，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众叛亲离。隋炀帝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人民揭竿而起，全国各地掀起了起义的浪潮。隋炀帝第二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时，派杨玄感督运粮草。杨玄感的父亲杨素原是隋炀帝的亲信，帮助隋炀帝夺取了皇位，后来却遭到猜忌而闷闷不乐地死去。杨玄感因此而对隋炀帝极为不满，很想利用天下混乱的局势乘机把隋炀帝推翻。杨玄感发动运送粮草的8000个民工起义，但苦于没有一个人替自己出谋划策，就把老朋友李密请来当谋士。李密的祖上是北周和隋朝的贵族，李密少年时在隋炀帝的宫中当侍卫，因为过分机灵，隋炀帝觉得他不老实，就免了他这份差事。他回家后发奋读书，决心做个有学问的人。有一次他骑着牛出门看朋友，坐在牛背上还在看书，正巧遇到宰相杨素，两人便交谈起来。杨素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抱负，就把李密介绍给儿子杨玄感，并对他说，将来你碰到重要的事情可以找李密商量。杨玄感起义就找到李密请教，我想推翻这个暴君，不知该怎么行动。李密道，从目前形势来看，要推翻暴君有3条计策可行。上策是暴君正在攻打高丽，我们举兵北上断他的退路，他没了粮草，军心波动，自然就败了。中策是夺取长安，把暴君的老家给砸了，如果他杀回来，我们可以凭险坚守，把关中做根据地。下策是就近拿下东都洛阳，给暴君一个震撼。杨玄感急于求成，认为前2条计策太费事，于是就选择了下策，马上出兵朝洛阳打去，连打了几个胜仗，许多农民要求参加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到10万人。隋炀帝收到告急文书，立即派大将宇文述等带领大军分头攻击杨玄感，很快就把这支起义队伍给消灭了，杨玄感也被杀。李密趁着混乱溜跑了，但官军搜捕得很严密，不久他还是被抓住了。在押往隋炀帝行营的路上，李密和其他几个被捕者商量，把随身的财物都送给看押他们的士兵，趁他们忙于喝酒作乐，防备松懈时逃掉了。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东躲西藏总不是办法，李密便决定去东郡，经河南滑县东，投奔一支比较强大的起义军。 这支起义军以瓦岗寨为根据地，多数成员都是擅长使用长枪的渔民和猎户，还有一些贫苦农民，他们都很勇敢善战。瓦岗军的首领翟让作战骁勇，而且有胆略有气度，在瓦岗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率领瓦岗军专门打击官府富豪，前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起义军队伍扩大到10000多人。李密参加瓦岗军后，帮助翟让整顿队伍，还积极联络附近各部起义军，说服他们与瓦岗军联合，听从翟让指挥。翟让非常高兴，对李密越来越信任。李密鼓励翟让干一番大事业，建议首先攻打荥阳，并获得了胜利。隋炀帝派大将张须陀带重兵来镇压，李密请翟让正面迎敌，自己则在荥阳大海寺北面的丛林里设下埋伏，把张须陀率领的官军引进圈套，全部歼灭。张须陀也成了瓦岗军刀下之鬼。从此瓦岗军声威大振，李密的威信也提高了。他不但要求部下纪律严明，而且自己能以身作则，生活也过得很朴素，从而赢得了瓦岗军上下的拥戴。攻打荥阳胜利后，第二年春天，李密又建议翟让趁隋炀帝到江都巡游、东都洛阳空虚的机会赶紧进攻洛阳，不料被官方察觉，加强了洛阳的防御力量。李密当即改变计划，建议先攻打洛阳附近的新洛仓，在今河南巩义东北一战而获全胜。新洛仓是隋朝最大的一个粮仓，瓦岗军把它攻克后马上开仓赈饥，常年挨饿的百姓从四面八方拥向粮仓，当他们领到粮食时，一个个眼中含着泪花，对瓦岗军充满了感激之情。贫苦的农民纷纷参加瓦岗军，孟让、郝孝德等部起义军也来归附，瓦岗军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占领了河南大部分郡县。这时翟让感到自己的能力不如李密，就把首领的位子让给了他。李密取得瓦岗军领导权后，建国号为魏，被推为魏公，兼任行军元帅，政权机构称行军元帅魏公府。李密在整顿了内部机构的同时，发布檄文声讨隋炀帝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推翻隋王朝。他还大量启用隋的降官降将，引起原来一些起义军部将的不满。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李密又安排刀斧手设计杀害了翟让。从此瓦岗军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开始走了下坡路。此后李密一边与隋军大将宇文化及作战，一边派人到洛阳朝见隋越王杨桐，受封官爵。后来与隋将王世充交战失败，入关投降了唐朝，不久又因反唐被杀。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6集《李渊建立唐朝》。
3: 李渊建立唐朝。李渊出身贵族，祖父李虎在西魏官至太尉，也就是和丞相并列的中央高级官员。李渊的妻子是北周武帝的外甥女儿，他的姨母是隋文帝的孤独皇后隋炀帝的母亲，所以说李渊不但是贵族，还是隋朝的皇亲呢。他继承了祖上的爵位，成为唐国公。公元617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被派去镇压农民的起义。虽然打过几次胜仗，但是农民起义的队伍却越来越强大，眼看隋王朝就快土崩瓦解，他也不得不为自己考虑起自己的后路来。李渊有四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最有才华，有胆识。当时太原北面的突厥多次来犯，李渊出兵抵抗，吃了几个败仗，正在担心隋炀帝知道了以后追究起责任来，那可怎么办呢？在封建社会，反抗朝廷可是大逆不道的首恶，会遭致灭门之灾，即使是亲如父子，彼此之间也不会轻易的道破。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李渊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李世民才抓住了机会，劝父亲起兵反隋。李渊听李世民一说到这个建议，吓得直哆嗦，责怪道：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反上作乱的话来？如果我向上一报告，你就要被砍头的。李世民不慌不忙地说：父亲尽管去邀功请赏告发我，儿子才不怕呢。李渊无可奈何地摇了摇手，叮嘱儿子以后再不要说这种话了。可是第二天，李世民又来和父亲谈这个话题：您受命来当太原的留守，现在又要讨伐造反的人马，又要抵挡突厥的进攻，实在是力不从心。即使您再有功劳，当今的皇上猜忌心重，您的处境就更危险了。儿子觉得现在您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赶紧起来反隋。李渊叹了一口气，犹豫地说：哎，你的话也有道理，我就是拿不定主意，一旦失败，那可是家破人亡啊。李世民见父亲松了口，就继续说：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官军力量分散，不难对付。我有一个朋友叫刘文静，现在关在晋阳的牢里，他是个人才，还可以帮助我们招兵买马。李渊听从了李世民的劝告，立刻把刘文静从牢里放了出来，派他去召集人马，同时又召回了河东打仗的两个儿子李建成，他们俩加了一个勾结突厥的罪名，抓起来杀了。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派刘文静，他们俩加了一个勾结突厥的罪名，抓起来杀了。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派刘文静去跟突厥结交，送去了一份厚礼，说服突厥可汗和自己一起反隋。当突厥的可汗同意以后，李渊就没有了后顾之忧，才正式起兵。他把士兵都称作义军，自己称为大将军，分别封李建成、李世民为左右领军大都督，封刘文静为司马。李渊的策略是先攻取长安，以关中为根据地。他根据农民起义军的做法，打开了太原的粮仓，救济贫民，收取人心，并且发檄文声讨隋炀帝的罪恶，随后就带着30,000人马朝长安杀来。攻占关中的第一个硬仗就是拿下了地势险要的霍邑，也就是现在的山西霍州，全军上下士气大振，一路上继续招兵买马，所到之处打开粮仓救济平民，老百姓对这支队伍很有好感，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当攻打长安的时候，已经成了一支有20多万人的大军。李渊攻下了长安以后，取得了号令关中的地位，立刻废除隋朝的苛法暴政，并宣布约法12条，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李渊看到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暂时还是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让隋炀帝的孙子杨佑做了一个傀儡皇帝，也就是隋恭王，自己以唐王大丞相的身份掌管一切的军政大权。这时各地的起义军都发展起来了，比如李密领导的瓦岗起义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等等，都给隋军以沉重的打击。隋炀帝干脆躲到了江都，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第二年夏天，护卫隋炀帝的禁卫军将军看到暴君的末日就快到了，也不想跟着他送死，大将于翁化及趁机发动了兵变，攻进行宫，把隋炀帝给软禁起来。隋炀帝起初还嚣张地问道：是谁带头这么干的？将士们气愤地说：天下所有的人都恨透了你这个暴君，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还需要哪个来带头杀你吗？隋炀帝吓得低下了头，知道自己死期到了，便解下了金带，交给了看押他的卫士。公元618年，李渊听说隋炀帝在江都被于翁化及勒死的消息以后，就把杨佑赶下了台，自己做了皇帝，建立唐朝，历史上称他为唐高祖。隋炀帝虽然死了，但是东都洛阳还在隋炀帝的孙子杨栋和大臣王世充的手中。王世充拥立杨栋为皇帝，也就是隋越王，仍然打着隋朝的旗号，继续和起义军为敌。王世充打败了李密统帅的瓦岗军以后，就把杨栋废了，自己当皇帝，国号为郑。这时窦建德也自立为帝，国号夏，他们都是刚建立起来的唐朝的强大对手。李渊派李世民等先后消灭了各支起义军和割据势力，直到公元623年才使唐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结束。

0: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7集《玄武门事变》。
1: 玄武门事变，公元626年7月2号，这一天，李世民率领尉迟恭等人带了一支人马埋伏在玄武门，也就是长安太极宫的北面正门。不多久，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也骑着马来了，他们都是奉李渊之命来见驾的。可是到了玄武门，他们都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那个熟悉的领兵将军长河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守卫的人员看起来也很陌生。正在疑惑的时候，文官传出话来说，让他们把护卫留下，只身去见李渊。李建成一听，调转马头就往回跑。这个时候，李世民一边高喊站住别走，一边骑马赶了过来。李建成哪里肯听，只是没命的跑。李世民眼疾手快，搭弓一箭射死了李建成。李元吉见了这种情况以后，也拉弓来射李世民，但是心里慌张，拉了几次弓都没有拉开。这个时候，尉迟恭带了70名骑兵赶到，一阵乱箭把李元吉射下马来。李元吉吓得拼命逃，又被尉迟恭一刀砍死。李渊在宫里等着三个儿子，却听到外面乱成了一片，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尉迟恭已经手持长矛带人马涌了进来，向李渊禀报说，李建成、李元吉阴谋作乱，已被秦王杀了。秦王怕乱兵惊动皇上，特派我来护驾。他又让李渊下令，让太子宫和齐王府的护卫停止抵抗。李渊听了大吃一惊，面对这样的形势，他只好顺势应变，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以后，他又传位给李世民，史称唐太宗。李渊自己做太上皇去了。这场流血事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事件。按封建宗法制，也就是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李渊称帝以后只能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在建立唐王朝当中屡立战功、有勇有智有才干的李世民只能被封为秦王。李建成也因此对李世民非常不放心，他和李元吉结成了同党，拉拢李渊宠爱的妃子们，让他们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使李渊逐渐地疏远了李世民。他们还不罢休，想进一步谋害李世民。有一天，李建成请李世民去太子宫喝酒，谁知他在酒里下了毒，李世民喝了几口就腹痛呕吐。多回陪席的李渊弟弟淮安王李神通救护及时，李世民才保住了性命。李世民对此一忍再忍，但是李建成却步步紧逼，他和李元吉又想出了挖空秦王府的主意。公元626年，突厥侵犯中原，李建成向李渊建议让李元吉出征迎战，李渊同意了。李元吉却提出要调李世民手下的大将尉迟恭、秦琼等一起出征，还要求秦王府把兵马都划归他管，并有消息说他要把这些人马调去以后全部活埋，进而除掉李世民。千钧一发、性命攸关之际，尉迟恭等人不干了，他激愤地表示，我不能留在大王这儿陪着挨杀。长孙无忌等人认为他们不仁，我们也可以不义，应该先下手把他们除掉。在将士们的强烈要求下，李世民终于听从了劝告，借李渊召见他们兄弟三人之际，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登上了皇帝宝座以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问题。由于隋朝的暴政和多年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生产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经历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李世民深深地知道老百姓的力量，于是他就花大力气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李世民善于安抚人心，在玄武门之变当中，他不得已杀了李建成兄弟。当他登上帝位，就追封李建成为西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并下诏以王子之礼把他俩改葬。落葬之日，李世民不仅允许两宫旧部去吊唁，而且还亲自参加了葬礼。玄武门之变以后，有人向李世民告发说，李建成手下一个官员魏征曾经劝说李建成谋害李世民。李世民就把魏征找来问道，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关系？ 魏征沉着地回答说，因为我那时是太子的手下，就得尽心尽力地为他着想，可惜太子没听我的话，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种结果。李世民觉得魏征为人刚正，很有胆识，说话直率，便提拔他当谏议大夫。唐太宗还公开对大臣们说，治理国家就像治理毛病一样，即使治好了病，也还得注意休养。现在天下太平，四方都来归附，这是古来很少有的盛世，但是我还是要谨慎行事，把太平的日子保持下去，所以就要多多听你们的意见。为了稳定人心，李世民还派魏征去山东安抚李建成的旧部，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由于连年的战乱，唐代初期人口损失非常多，李世民大力改革府兵制度，加强武备，击败东突厥，让他们放归被抓去的中原百姓，同时他放出了3000宫女，这极大地加强了人口的恢复。他又推行去奢省费、轻徭薄

0: 富的方针，兴修水利，垦殖荒地，让老百姓安心的生产，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的经济。这一系列的措施非常有效，终于取得了让后世赞叹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唐代繁荣兴旺的基础。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8集《魏征刚正敢谏》。
0: 魏征刚正敢谏。魏征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但是他却喜欢读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后来又出家当过道士。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他先后参加李密的瓦岗军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建成被杀以后，他又因为直言敢谏受到了唐太宗的重用。唐太宗经常把魏征召进宫内，叫他提些意见。李世民有不对的地方，魏征能够当面的批评，甚至会弄得唐太宗一时下不了台。有一次，唐太宗根据右仆射，也就是掌管奏章文书的官员丰德熙的建议，决定18岁以上、身体强壮、还没有服役过的男子都要去当兵。但是魏征不同意，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敕令要由谏议大夫签名以后才能生效。唐太宗问他，你不同意这样做，有什么理由？魏征回答，作为谏议大夫，有义务向陛下指出，这样做违背了治国安民的方针。我朝开国以后就立下了男子20岁当兵、60岁可免的规定，怎么能够随便改变呢？唐太宗非常生气，大声指责道，你太固执己见了。魏征毫不退让，语重心长地说，陛下，把河水放光捕鱼确实能够捕到许多鱼，但是明年就没有鱼了。把森林烧了打猎确实会打到许多猎物，但是明年就没有野兽了。如果把18岁以上身强体壮的男子都拉去当兵，今后国家的徭役赋税向谁去要呢？唐太宗这才幡然醒悟，收回了命令。有的时候李世民还会和魏征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说唐太宗曾经问魏征，历史上有过那么多帝王，为什么有的明智，有的昏庸呢？魏征回答说，能够多听各个方面意见的帝王通常比较明智，一意孤行只听单方面意见的帝王难免就会昏庸。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唐太宗赞许地说，你讲的真好啊。有一个大臣叫郑仁基，女儿长得美丽又很有才华，皇后要把她收为李世民的嫔妃。当册封的诏书写好了以后，有人就说了一句，她不是已经与人订婚了吗？魏征知道以后，就向李世民进谏说，陛下住着亭台楼阁，就应该希望百姓有安身的房子，陛下吃着山珍海味，就应该希望百姓有充足的食物，陛下看着众多妃嫔，就应该希望百姓有称心的婚姻。现在陛下把已经与人订了婚的女子夺过来，这怎么符合人家父母的心意呢？唐太宗听了这番话，马上取消了册封。当魏征患病去世以后，唐太宗罢朝5天，亲自登上御苑西楼，眺望魏征逝世之处，寄托哀思。他沉痛地说，用铜做镜子可以端正衣帽穿戴，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现在魏征去世，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魏征能够在初唐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一点作用，确实和唐太宗闻过则喜、从谏如流的气度分不开。唐太宗的时候，能够大胆进谏的大臣还有一个马周。马周原来只是守卫玄武门的中郎将常和的客人。公元631年，也就是贞观5年，李世民下令百官上书谈论朝政的得失。常和是个武将，不懂政治，感到也谈不出什么，就很为此发愁。马周知道以后，马上动笔给他写了20多条有关政治得失的意见，让他去交差。李世民读了以后，觉得条条都切中了要害，他很奇怪啊， 常和这么一介武夫怎么突然变得有政治头脑了呢？就找他来面谈。常和一向老实，就坦白地告诉李世民，上书的内容都是马周写的。李世民马上召见了马周，一番谈话对他十分赏识，不久便任命他为监察御史。马周没有辜负李世民对他的期望，经常觐见，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他要李世民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要了解民间的疾苦，爱护百姓。他要李世民不要太宠爱子女，没有必要每年加赐金银珠宝，因为奢侈只会害了子女。他要李世民以人为本，真正让百姓满意，就得选拔德才兼备的好官。对马周提出的这些建议，李世民都认真听取并加以推行。魏征、马周等人还提醒李世民，隋末因为滥刑暴政而迅速灭亡，李世民因此非常重视立法安民，要求有关部门融合前朝的立法司法经验，制定了贞观律，使封建礼教的法律观成熟完善起来，为稍后制定的唐律定下了基础。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

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走一线改文风，星河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星河县为满足辖区群众的就医需求，积极协调县中猛医院中医专家赴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家坐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医疗服务。针对部分偏远村落村医老龄化严重、专业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的痛点，星河县从各乡镇卫生院选派了11名青年业务骨干，下沉至相关村卫生室，全面承接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医保结算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星河县还持续加大基层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截止日前，星河县13所乡镇卫生院已开通门诊统筹与住院服务，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100所村卫生室全部开展门诊统筹医保定点直报服务，实现了诊疗环境达标、服务项目齐全、医保结算便捷、村级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今日天气多云转晴，气温9摄氏度到22摄氏度，西风4到6级，阵风7级，有大风蓝色预警，空气质量凉。历史上的今天，1983年5月27日，我国授予了首批自主培养的博士学位。2008年5月27日，我国首颗新一代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三号在太原升空。5月26日，乌兰察布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春假及秋假安排通知，明确幼儿园、小学及初高中部分年级将分别享有5天春秋假期，春假时间为5月30日至6月3日，秋假时间为11月28日至12月2日。近日，由中铁建发展集团投资建设、中铁15局承建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压缩空气储能项目2号斜井顺利完工。该井全长1336.18米，综合坡度7.67%，承担人员通行、设备转运、通风排水等重要职能。5月23日，乌兰察布市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在吉林区永安路小学分校圆满举办。本次大赛汇聚全市270余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设有个人阅障、图像识别、编程等6大竞赛类别。从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了解到，1到4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7.4%，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6亿元，同比增长1.0%，全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整体经济实现稳定运行。5月25日，十万株通灵9号杨树种穗扦插成功。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经历16年自主培育的无序、速生、抗逆3倍体杨树新品种正式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从内蒙古师范大学获悉，近日在成都举行的第5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坛上，第3批4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公布，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入选。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将于2026年5月29日12时至6月1日14时30分对全区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数据迁移，期间线下窗口线上平台将同步暂停办理跨省通办、居民身份证、一键式等相关业务，预计2026年6月1日14时30分恢复所有业务正常办理。5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准6G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得 6G 试验频率资质的国家。获批后， 6G 技术研发将转向城市环境、工业现场等真实应用场景，开展系统性性能验证。5月26日，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预计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均流量偏小18%。代表站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抵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进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和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现实整改，并接受群众监督。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压案不办以及涉嫌违法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注意，这些东西不能再刷医保了。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 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假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在想，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难道正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这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验证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血液的人类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盯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 疼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一到两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咬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侵扰，舒爽度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 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一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义县因义水而得名，义水河是义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川易县过定心，再与巨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 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义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神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 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置。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 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

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
汉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三集。
3: 又有六七条大狼悄悄加入了包围圈，三面包围线已成型。陈震用厚厚的羊皮马蹄袖搂住鼻孔，低声地问：“阿爸，狼群这会儿就要打围了吧？”“哎，还得有一会儿呢。土狼还在等机会，狼打围比猎人打围要心细，你自个儿先好好琢磨琢磨，头狼在等什么啊？”老人白毛茸茸的须眉动了动，落下些微霜花，那一顶盖额遮脸披肩的狐皮草原帽也结满了哈霜，将老人的脸捂得只露出了两只眼睛，淡棕黄色的眼珠依然闪着琥珀般沉着的光泽。两人伏在雪窝里已有大半天了，此刻两人开始关注斜对面山坡上的黄羊。这群黄羊有近千只，几头长着黑长角的大公羊，嘴里含着一把草，抬头瞭望并嗅着空气，其他的羊都在快速跑雪吃草。这里是二大队冬季抗灾的备用草场，方圆20-30里，是一片大面积的迎风山地草场，草高枝密枝幽，狂风吹不倒，大雪盖不住。陈震，你仔细看就明白了，这片草坡位置特别好，迎着前面的大风口，迎着西北风，风雪越大雪越是站不住。我8岁那年，鄂伦草原遇到了一次几百年不遇的大白灾，平地的雪厚得能盖过蒙古包，幸亏啊，大部分的人畜在几位老人的带领下抢先一步，在雪下到快没膝上

刻的满脸都是血。到了这儿，羊和马能跑雪吃草，连不会跑雪的牛跟在羊群马群后面捡草吃，多一半也能活到来年雪花。那些来不及搬出来的人家可就惨喽。人虽然逃了出来，可牲畜差不多全被大雪埋了。要是没有这片草场，鄂伦草原的人畜早就死绝了。哈，后来鄂伦草原就不怎么怕白灾了。一旦遇上白灾，只要搬到这儿来就能活命。这可是腾格里赐给鄂伦草原人畜的救命草场啊。从前牧民年年都要到对面山顶上祭拜腾格里和山神，这两年一闹运动，没人敢拜了，可大伙的心里还在拜。这片山是神山，鄂伦草原的牧民不论天再旱草再缺，在春夏秋三季都不敢动这片草场。为了保住这片草场，马官们可苦了，狼群也一直护着这片山。隔上五六年就会到这儿杀一批黄羊，跟人似的祭山神祭腾格里。这片神山不光救人畜，也救狼。狼比人精，人畜还没搬过来呢，他们就过来了。白天狼躲在大山尖上的石头堆里，还有山后面雪硬的地方，夜里下来刨开雪吃冻死的牛羊。狼只要有东西吃，就不找人畜的麻烦。几朵蓬松的白云浮进了天空，冷人抬眼望着冰冷的腾格里，满目虔诚。陈震觉得只有在西方的宗教绘画中才能看到如此纯净的目光。今年这片草场的雪来得早，站得稳，草的下半截还没有变黄就被雪盖住，雪下的草就像冰窖里储存的绿豆菜，从每根空心草管和雪缝里往外散发着淡淡的绿草芳香。被北方邻国大雪和饥饿压迫而越境的黄羊群，一到了这儿就像遇到了冬季里的绿洲，被绿草香气所迷倒，再也不肯转场，个个的肚子吃得滚瓜溜圆，宛如一个个硕大的腰鼓，撑得都快跑不动了。只有草原狼王和毕力格老人才能料到黄羊群会在这里犯大错。这群黄羊还不算庞大，在陈震来鄂伦草原的第一年，时不时就能见到上万只的特大黄羊群。据厂部干部说，在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北方几大军区的部队用军车和机枪到草原猎杀过无数的黄羊，以供军区机关肉食，结果把境内的黄羊都赶到境外去了。这些年边境军事形势紧张，大规模捕杀黄羊的活动已经停止，广袤的鄂伦草原又可以见到蔚为壮观的黄羊群。陈震放羊的时候就可以遇到庞大的黄羊群，宛如铺天盖地的草原梯地黄蜂从他的羊群旁边轻盈掠过，吓得绵羊山羊炸成了堆儿，瞪着眼惊恐而羡慕地看着那些野羊自由飞奔。鄂伦草原的黄羊根本不把没枪的人放在眼里，

冲进玉米妈妈的黄羊群，试图趁乱套上一只，尝尝黄羊肉的美味。可是黄羊跑得太快了，他们是草原上速度最快的四蹄动物，即便是草原上的最快的猎狗和最快的大狼也追不上。陈震策马冲了几次，但连根黄羊毛也没有碰着，黄羊继续飞奔跳跃，把它晾在黄羊群当中。黄羊就从它两旁几十米的地方掠过，再到前面不远处重新合拢，继续赶路，惊得陈震只有站在原地呆呆欣赏的份儿了。眼前的这群黄羊只能算作中型羊群，但是陈震觉得对于几十条狼为一群的大狼群，这群羊仍然太大了。都说狼子野心是世上最大的野心，陈震很想知道狼群的胃口和野心有多大，也很想知道狼群打围的本事有多高。狼群对这次打围的机会非常珍惜，他们围猎的动作很轻很慢，只要羊群中多了几只抬头瞭望的公羊，狼群就会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连呼出的白气也极轻极柔。黄羊群继续拼命抢草吃，两个人静下心来等待。老人轻声地说，黄羊可是草原上的大海，跑得快，食量大，你瞅瞅他们吃下了多少好草啊。一队人畜辛辛苦苦省下来的这片好草场，这才几天呢，就让他们祸害一小半了。要是再来几大群黄羊，草就光了。今年的雪大，闹不好就要来大白灾。这片被灾草场保不住，人畜可就惨了。亏得有狼群，不几天呐，准保把黄羊全杀光赶跑。陈震吃惊地望着老

草原就活不成了。草原死了，人畜还能活吗？你们汉人呐，总不明白这个理儿。这是个好理儿，我现在能明白一点了。陈震心里有些莫名的激动，他好像能模模糊糊地看到狼图腾的幻影。在两年前离开北京之前，他就阅读和搜集了许多有关草原民族的书籍。那时他就知道草原民族信奉狼图腾，但直到此时他才好像开始理解草原民族为什么把汉人和农耕民族最仇恨的狼作为民族的宿主和图腾。老人笑眯眯地望了陈震一眼说，你们北京学生的蒙古包织起来一年多了，可我一针太少，这回啊咱们多收点黄羊到收购站去，供销社多换点砖子，让你们四个过冬能暖和一点。啊，这太好了，我们包就两层包围站，里面的热水瓶都冻炸了。你看啊，眼前这群狼马上就要给你们送礼来了嘛。啊，在峨眉草原，一只大的凤凰羊连皮带肉可卖20元钱。

皮是上等皮夹克的原料。据收购站的人说，飞行员的飞行服都是用黄羊皮做的，中国的飞行员还穿不上呢。每年内蒙草原出产的黄羊皮全部出口到苏联、东欧，换钢材、汽车和军火。黄羊的里脊肉又是做肉罐头的上等原料，也统统出口，最后剩下的肉和骨头才留给国人享用，是内蒙古各旗县肉食柜台上的稀货，凭票证供应。这一年冬季，黄羊大批入境，已使得边境公社牧场和旗县领导兴奋不已，各级收购站已腾出库房准备敞开收购。干部、猎人和牧民像得到大鱼训的渔民一样，打算大干一场。猎人和马倌的腿快，全队大部分的猎手马倌已经骑上快马，带上猎狗和步枪去追杀黄羊了。陈震整天被羊群拴住，又没有枪和子弹，再说羊倌只有四匹马，不像马倌有七八匹、十几匹专用马，知青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猎手们去赶猎。前天晚上，陈震去了猎手兰木扎布的蒙古包。黄羊群过来没几天，他已经打了十几只大黄羊了，又一枪竟然连穿两只。几天的打猎收入就快赶上马倌三个月的高工资。他得意洋洋地告诉陈震，他已经把一年的烟酒钱挣了出来，再打些日子就想买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把新的留在家里，把旧的带到马倌的流动小包去。在他的包里，陈震第一次吃到了新鲜的黄羊手扒肉，他觉得这才是草原上真正的野味。善跑的黄羊身上没有一点废肉，每根肉丝纤维都是与狼长期竞技而历练出来的精华，肉味鲜的不亚于狍子肉。自从黄羊群闯入鄂伦草原，全队的北京知青一下子失落的像二等公民。两年下来，知青已经能独立放牛放羊，可是狩猎还一窍不通。然而在内蒙中东部边境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中，狩猎好像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蒙古民族的先祖是黑龙江上游森林中的猎人，后来才慢慢进入蒙古草原半猎半牧的。狩猎是每个家庭的重要收入，甚至是主要收入的来源。在鄂伦草原的牧民中，马倌的地位是最高的，好猎手大多出于马倌。可是知青中能当上马倌的为数甚少，而当上马倌的知青还只有初入师门的学徒身份，离一个好马倌还差得老远。所以当这次大猎训来临，差点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新牧民的北京知青们才发现，他们根本靠不上边。陈震吃饱了黄羊肉，收下了兰木扎布大哥送给他的一条黄羊腿，便悻悻地跑到了毕力格老人的蒙古包。知青们虽然都早已住进了自己的蒙古包，但是陈震仍然喜欢经常到老阿爸那里去。这个蒙古包宽大漂亮，殷实温暖，内墙一周挂着蒙藏宗教图案的地毯，地上铺着白鹿图案的地毯，

都擦得锃亮。这里天高皇帝远，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还没有破到老人地毯地毯上来。陈震的那个蒙古包，四个知青都是北京某高中的同班同学，其中有三个是黑帮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弟。由于境遇相似，思想投缘，对当时那些激进无知的红卫兵十分反感，故而在1967年冬初早早结伴辞别喧嚣的北京，到草原寻求宁静的生活，彼此相处的还算融洽。毕力格老人的蒙古包就像一个草原部落大酋长的营帐，让他得到更多的爱护和关怀，使陈震倍感亲切和安全。两年来，老人的全家已经把陈震当作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而陈震从北京带来的满满两大箱书籍，特别是有关蒙古历史的中外书籍，更拉近了老阿爸和他的这个汉族儿子的关系。老人极好客，他曾经有过几个蒙族说唱艺人的朋友，知道不少蒙古的历史和传说。老人见到陈震的书，尤其是插图和地图，马上就对中国、俄国、波斯和其他国家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写的蒙古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半通汉语的毕力格老人抓紧一切时间教陈震学蒙语，想尽早把书中的内容弄清楚，也好把他肚子里的蒙古故事讲给陈震听。两年下来，这对老少的蒙汉对话已经进行得相当流畅了。但是陈震还是不敢将中国古人和西方某些历史学家对蒙古民族的仇视和敌意的内容讲给老人听。到了草原，陈震不敢再吟唱岳飞的《满江红》，不敢笑谈渴饮。陈震很想探寻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恩怨来由，以及人口稀少的蒙古民族曾在人类世界历史上爆发出核裂变一般可怕力量的缘由。陈震本不愿离开毕力格老人的蒙古包，但是水草丰美的鄂伦草原，畜群越扩越大，有的一群羊下羔之后竟达3000多只，远远超出一个羊倌看管的极限。羊群扩大之后必须分群，陈震只好跟着分群的羊离开了这个蒙古包，与其他三个同学挑包单过。好在两个营盘离得不远，羊犬之声相闻，早出晚归相见，马鞍未作暖，就已到邻家。羊群分群之后，陈震仍然经常到老阿爸家里去，继续他们的话题。可是这一次，却是为黄羊，并且与狼有关。陈震掀开用驼毛线缀成的吉祥图案的后站门帘，坐到厚厚的地毯上喝奶茶。老人说：“陈震啊，别眼热，人家打了那么多黄羊，让阿爸带你去弄一车黄羊回来啊！这些天啊，我在山里转了几圈，知道哪儿能打到黄羊。正好，阿爸也想让你见识见识大狼群。”你不是总是念的狼吗？你们汉人胆子太小，想吃草的羊，我们蒙古人是吃肉的狼，你呀，是该有点狼胆了。

0: 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四集。
1: 第二天凌晨，陈震就跟着老人来到西南大山的一个山坡上埋伏下来。老人既没有带枪，又没有带狗，只带了望远镜。陈震曾跟随老人几次出猎打狐狸，但以这种赤手空拳的方式出猎还是第一次。他几次问老人，就用望远镜打黄羊？老人笑而不语。老人总喜欢让徒弟带着满脑子的好奇和疑惑来学习他想传授的知识和本领。直到陈震在望远镜里发现悄悄围向黄羊群的狼群的时候，他才明白老阿爸的猎法。他乐了，老阿爸也冲他一笑。陈震感到自己像鹬蚌相争故事里的那个渔翁，但他只是个小渔翁，真正的老渔翁是比利格老人，这个鄂伦草原最胆大睿智的老猎人竟然带着他到这里来坐收渔利了。陈震从看到狼的那一刻起，他就忘记了寒冷，全身血液的流速似乎加快了一倍，初见大狼群的惊恐也渐渐消退。深山草场上空没有一丝风，空气干冷，陈震双脚几乎冻僵，肚子底下的阵阵寒气越来越重。要是身下能铺一张厚密的狼皮褥子就好了。陈震忽然生出了一个疑问，便轻声地问道，都说天下狼皮褥子最暖和，这里的猎人和牧民打了不少狼，可是为什么牧民家都没有狼皮褥子呢？连马倌在冰天雪地里下夜也不用狼皮褥子。我只在道尔吉家里见过狼皮褥子，还见过道尔吉的父亲两条腿上的狼皮裤筒，狼王宠爱，穿在羊皮裤的外面。他说用狼皮裤筒治寒腿病最管用了，他穿了几个月从来不出汗的腿也出汗了。阿爸，老人家不是也有寒腿病吗？您老怎么不给他也做一副狼皮裤筒呢？道尔吉他们家是东北蒙族，老家是种地的，也有些牛羊，那里汉人多，习惯都随了汉人了，这些外来户啊早就忘掉了蒙古人的神灵，忘祖忘本了。他家的人死了就装在木匣子里埋掉，不喂狼。他们家当然敢用狼皮褥子、狼皮裤筒了。在草原上啊，就属狼皮狼毛最厚最密最隔寒气，两张羊皮摞起来也不如一张狼皮。哎呀，腾格里就是想着狼，给他最抗寒的皮毛，可是草原人就从来不用狼皮做褥子。

细搜索高草中的狼，但是实在看不清狼的动作。老人把镜筒递给陈真，让他用原本就是一副的双筒望远镜来观察猎情。这副被拆成两个单筒的望远镜是苏氏高倍军事望远镜，这是毕力格在20多年前从俄伦草原原苏日旧战场上捡来的。俄伦草原地处大兴安岭南边的西部，北京正北与蒙古国接壤，自古以来就是东北地区与蒙古草原的南通道，是几个不同民族、不同游牧民族争斗的古战场，也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潜在冲突的拉锯之地。二战时期，此地晋北不太远的地方，就是一个苏日双方发生过大规模激战的战场。二战末期，此地又是苏蒙大军出兵东北的一条军用大通道，至今俄伦草原上还残留着几条干沙河一般的深深的坦克车道，以及几辆苏日坦克装甲车的残骸铁坨子。当地老牧民差不多都有一两件苏式或日式的刺刀、水壶、铁锹、钢盔和望远镜等军用品。嘎斯麦用来拴牛犊的长铁链就是苏军卡车的防滑链。所有的苏日军用品中，唯有望远镜最为牧民们所珍爱，至今望远镜已成为俄伦草原的重要生产工具。俄伦草原的牧民使用望远镜都喜欢把双筒望远镜拆成两个单筒望远镜，一是可以缩小体积便于携带，二是一架望远镜可盯两架用。牧民对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特别珍惜。草原蒙古牧民视力极佳，但还不能与狼的视力相比，而用单筒望远镜足以使人的视力达到或超过狼的视力。比利哥说，草原自打来了望远镜以后，猎人猎到的东西就多了起来，丢失的马群也容易找到了。可是比利哥老人又说，他觉得狼的眼神也比从前尖了许多，如果用望远镜看远处的狼，有时可以看到狼正直勾勾地盯着你的望远镜镜头。陈震在老人的蒙古包住了半年以后，老人就从车柜柜底翻出另外半个望远镜送给了他。这事儿让毕力哥的儿子巴图眼热，因为大马瓜巴图使用的还是国产的望远镜，这个苏式望远镜虽然很有些年头了，筒身已磨出了不少的米勒般的防滑黄铜颗粒，但镜头的质地特棒，倍数也高，陈真爱不释手，总是用红绸子包着的，很少使用，只有在帮牛倌找牛、帮马倌找马或跟毕力哥出猎的时候才戴上的。陈真用望远镜搜索着猎场，有了这个猎人的眼睛，他心底潜在的猎性终于被唤醒。所有人的祖先都是猎人，猎人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的第一个角色，也是扮演时间最长的一个角色。陈真想，既然他从中国最发达的首都来到最原始的大草原，不如索性再原始下去，重温一下人类最原始角色的滋味。他觉得他的烈性此时才被唤醒真是太晚了，他的

0: 耕民族可能早已在几十代上百代的时间里被粮食蔬菜农作物喂养得像绵羊一样怯懦了，早已失去炎黄游牧先祖的血性，不仅烈性无存，反而成为列强列举的对象。狼群似乎还没有下手的迹象，陈震对狼群的耐心几乎失去了耐心。他问老人，
1: 今天狼群还打不打围啊？他们是不是要等到天黑才动手啊？
2: 打仗没耐心哪成啊，天下的机会只给有耐心的人和树，只有耐心的行家才能瞅准机会。成吉思汗就那点骑兵，咋就能打败大金国百万大军，打败几十个国家？光靠狼的狠劲儿还不成。

敢再多问，耐着性子磨练自己的耐性。陈震用镜头对准一条狼，这条狼他已经观察过多次，他几乎像死狼一样的死在那里。半天过去了，他竟然一直保持同一姿势。过了一会儿，老人缓了口气说，

0: 黄羊驰骋了，打盹儿。陈真吃了一惊，狼真有那么聪明吗？他还能明白要等黄羊撑得跑不动了才下手？
1: 你们汉人太不明白狼了，狼可比人精。哎，我考考你，你看一条大狼能不能独个抓住一只大黄羊啊？
0: 陈震略一思索，三条狼，两条狼追，一条狼埋伏，抓一只黄羊兴许能抓住。一条狼想独个抓住一只黄羊，根本不可能。
1: 你信不信啊？一条厉害的狼独个抓黄羊，能一抓一个准儿。
0: 陈震又吃惊地望着老人说：“
2: 那怎么抓呀？”
1: 我可真想不出来。狼抓黄羊有绝招。

尿，隧道别撞了，狼瞅准机会冲上去猛追。黄羊跑起来撒不出尿，跑不动远，尿隧道就颠破了，后腿抽筋儿就跑不动了。你看，黄羊跑得再快，也有跑不快的时候。那些老狼和头狼就知道在那一小会儿能抓住黄羊，只有最精的黄羊才能舍得身子底下捂热的热气儿，半夜站起来。

0: 起大早去抢让狼抓到的黄羊，抛开羊肚子，嘿，你猜怎么着？里面啊，精神尿。陈震小声笑道：“老天，打死我也想象不出来，狼有这样的损招，真能耐。”可是，蒙古猎人更狡猾。蒙古猎人是狼的徒弟，能不狡猾吗？大部分黄羊终于抬起头来，黄羊的腰骨更鼓了，比憋了一夜尿的肚子更鼓。有的黄羊撑着四条腿岔开，已经并不直。老人用望远镜仔细看了看，说：“哎，黄羊吃不动了，你看着，狼群就要下手了。”陈震开始紧张起来，狼群已经开始悄悄收紧半月形的包围圈。黄羊群的东北西三面是狼，而南面则是一道大山梁。陈震猜测，可能有一部分狼已经绕到山梁后面，一旦总攻开始，黄羊被狼群赶过山梁，山后的狼群就该以逸待劳，迎头捕杀黄羊，并与其他三面的狼群共同围歼黄羊群。他曾经听牧民说过，几条狼围追一只黄羊的时候，就经常使用这种方法。阿爸，不知道山后面的狼有多少，要是数量不够，也围不了多少黄羊啊。山梁后面没有狼，偷狼不会派一条狼去那儿的。
1: 那还怎么打围啊？
0: 在这个时令，这块地界三面打围要比四面打围大得多。
1: 我还是不明白，那狼又在耍什么花招？
0: 那道山梁后面是鄂伦草原出了名的大雪窝，斜对面这面草坡是迎风坡，白毛风一起，这面坡上的雪站不住，全刮到山梁后面去了，山那边啊就成了个大雪盆，北风窝雪，最边上的有半人身，里面最深的地方能摸了七根儿。待会儿啊，三面狼群把黄羊赶过山梁，再猛劲往下一压，嘿，那是啥阵势啊？陈震眼前一黑，像是掉进了漆黑的深雪窟窿。他想，如果自己是深入草原的古代汉兵，肯定识不破如此巨大的阴谋和陷阱。他也似乎有点明白了，那个把蒙古人赶回草原，在关内百战百胜的明朝大将徐达，为什么一攻入草原就立即陷入几乎全军覆没的境地？还有明朝大将邱福率十万大军攻入蒙古草原，一直攻到外蒙古的克鲁伦河，但邱福孤军深入，重骑战死，军心一散乱，剩下的汉兵

是跟狼学的。你们汉人的地界没有大狼群，打仗就不成。打仗光靠地广人多没用，打仗的输赢全看你是狼还是羊。突然狼群开始总攻，最西边的两条大狼在一条白国白熊狼王的率领下，闪电般的冲向靠近黄羊群的一个突出山包。显然这是三面包围线的最后一个缺口，抢占了这个山包，包围圈就成型了。这一组狼的突然行动就像发出三枚全线冲

起的信号弹，憋足劲儿的狼群从草丛中一跃而起，从东西北三面向黄羊群猛冲。陈真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如此恐怖的战争进攻。人的军队在冲锋的时候会齐声狂呼冲啊杀呀，狗群在冲锋的时候也会狂吠乱吼以壮声威以吓敌胆，但这是胆虚或是不自信的表现。而狼群冲锋却悄然无声，没有一声呐喊，没有一声狼嚎。可是在天地之间，人与动物眼里、心里和胆里，却都充满了世上最原始、最残忍、最负盛名的恐怖。狼来了。在高草中嗖嗖飞奔的狼群，像几十枚破浪高速前行的鱼雷，运载着最锋利、最刺心刺胆的狼牙和狼的目光向黄羊群冲去。撑着一跑不动的黄羊惊吓得东倒西歪，速度是黄羊抗击狼群的主要武器，一旦丧失了速度，黄羊群几乎就是一群绵羊或是一堆羊肉。陈真心想，此时黄羊见到狼群一定比他第一次见到狼群的恐惧程度更具更深，大部分的黄羊一定早已经灵魂出窍魂飞腾格里了。许多黄羊竟然站在原地发抖，有的羊居然双膝一跪栽倒在地，急忙忙地伸出舌头抖晃短尾。陈真真正领教了草原狼卓越的智慧、耐性、组织性和纪律性。狼群如此艰苦卓越地按捺住暂时的饥饿和贪欲，耐

0: 成王军事家成吉思汗，以及犬戎、匈奴、鲜卑、突厥、蒙古，一直到女真族，那么一大批文盲、半文盲军事统帅和将领，竟把出过世界兵圣孙子、世界兵典《孙子兵法》的华夏泱泱大国打得山河破碎、乾坤颠倒、改朝换代。原来他们拥有这么一大群伟大卓越的军事教官，拥有这么优良的清晰直观的实战军事观摩课，还拥有与这么精锐的狼军队长期作战的实践。陈真觉得这几个小时的实战军事观摩远比读几年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更长见识，更震撼自己的性格和灵魂。他从小就痴迷历史，也一直想弄清这个世界历史上的最大谜团之一，曾横扫欧亚，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版图的蒙古大帝国的小民族，他们的军事才华从何而来？他不止一次地请教比利格老人，而文化程度不高但知识渊博的睿智老人比利格却用这种最原始但又最先进的教学方式，让他心中的疑问渐渐化解。陈真肃然起敬，像草原狼和崇拜狼图腾的草原民族。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孤独是你的必修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很久没回陌生人了，今天回来给大家带来一篇文章，叫做《孤独是你的必修课》。

不见得是朋友。好像这样久了，倒是会忘记开始遇到的困难，渐渐地变成自己生活的旁观者，看着生活平静地流淌。都说人是慢慢成长的，其实不是，人是瞬间长大的，就像是突然间沉淀一般，突然不会谈恋爱了，或者说不想谈恋爱了。一个人生活单一，却也不会觉得无聊，即便很多时候还是会迷茫，却也不会觉得烦躁。去年的今天，我在不一样的城市，背着不一样的书包，留着不一样的发型，走着不一样的路，想着不一样的事情，有着不一样的心思，爱着不一样的人。谁说改变需要10年呢？

身边的牛人倒是不少，像是神邸一样的存在。我也只是羡慕，想着反正自己也不会变成那样的人。直到有一天，一个学长跟我聊起来，才知道，原来他也有看不进去书的时候，也有写论文写得想撞墙的时候。我们都忘了，他们是用怎样的一个代价，才换取来了这样的一个人生。他说，如果你想要去实现梦想，孤独是你的必修课。如果不能沉下心来，就没有办法去实现它，因为那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孤独能让你坚强，你必须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

有一个朋友喜欢每天喝一点酒，看一部电影，然后准时睡觉。住在旁边的英国人神出鬼没，有的时候早上才睡，有的时候天刚黑就睡了。隔壁楼的一个男生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步，往往那个时候我才刚打算睡觉。最近迷上一个人到处走，算不上旅行，只是周围的城市走一遭，倒也不会花上太多的时间准备，提起包就走了。我不会带上相机，只是有兴致了拿出手机拍一拍。音乐倒是我走到哪里都不能丢的东西，只有音乐能让看似漫长的等待变成曼妙的旅程。似乎自己跟整个世界都没有关系，只想当一片没有名字的云，徜徉在不知道名字的风景里。正如上面说的，曾经无法想象一个人吃饭的感觉，同样的我也不会去想象一个人去坐公交车是什么样的感觉。谁知道没过多久，我就习惯了一个人坐车去学校。我离学校比较远，所以每次上车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人，坐在最后的几排，有的时候看着窗外发呆，

什么都想，却又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们都会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然后沉溺其中，无法自拔。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去书店，觉得那种每个星期读一本书对于我来说是太遥远的东西。直到有一天，我陪朋友去书店，他是一个买书就不会停的人，我也跟着买了几本。回到家里看微博人人，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索性就拿起书来看。也就是在那一天，我才发现其实每个星期看一本书没那么难。那天我一下子把书看完，才觉得这样子的生活是充实的。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我告诉自己，现实容不得你拖延，拖延只会让我变得更焦虑而已。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规定自己每天提早半小时上床，看上几十页书，很快就变成习惯了。有的时候我不得不感叹，如果真的去做一件事情的话，那么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当你真的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来协助你，就是这种感觉。一个骑过川藏线的朋友说，只要出发就能到达，你不出发就哪里也去不了了。如果你不能沉下心来，就什么也做不到。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去做就是了。一本书买了不看，只是几张纸，公开课下了不看，也只是一堆数据，不去看就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徒增焦虑。行动力才是最关键的。

你也许也是这样，等你渴望找个人交谈的时候，你们却没有谈什么。于是发现，有些事情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有些事情是不必告诉别人的，有些事情是根本没有办法告诉别人的。而有些事情，即使告诉了别人，你也会马上后悔。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静下来，真正的

能平静自己的只有自己，没有人能免得了孤独。与其逃避它，而不如面对它。孤独并不是一件那么糟糕的事情，与嘈杂相比，一个人生活倒显得自在得多，倒也可以变成一种享受。或许至少需要那么一段时间，几年或几个月一个人生活，不然怎么能找到自己的节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是你的一部分。你听音乐时，坐地铁时，一个人走在马路上时，它就会流淌出来，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在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我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不那么如意的世界，当乌云密布，我们就摇曳，但阳光总有一天会到来。等阳光照到你的时候，记得开出自己的花就行了，那个你与生俱来的梦想。有的时候梦想很远，有的时候梦想很近，但它总会实现的。我想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平静一点，哪怕一个人生活，穿越一个又一个的城市，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的天空，见证一次又一次的离别。即便世界与我为敌，只要心海透明，就能折射希望。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premier qui mentionne cette foutue étoile, eh ben j'y mets mon pied au cul. C'est clair?
1: Oui, monsieur.
0: En classe, en rang, deux par deux. Et en silence, s'il vous plaît. Allons-y, monsieur.
2: 1942年的法国，处于傀儡政权维希政府的统治之下，犹太人受到了歧视。平时他们必须在左胸前别一个黄色的六角星，来表明他们作为犹太人的身份，而犹太人处处遭到歧视。但是法国的市民们却对犹太人非常的友好，他们并不认为犹太人有什么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不管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是医院里的护士，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因为有了这样平等包容的态度，犹太人虽然在政治上遭到歧视，但却没有在日常的生活中感到有什么不妥。有的时候，他们还会拿德国人把任何错误都归咎于犹太人这样的态度来开开玩笑。小男孩约瑟夫也是个犹太人，在巴黎的一个学校上学，他和朋友们相处得相当融洽。由于学业上表现得很优异，还时常获得老师的赞扬。他的姐姐在学芭蕾舞，长得非常美丽，舞也跳得很好。爸爸挣钱养家，妈妈苏拉贤惠善良，为了补贴家用，有的时候会帮别人洗衣服。这一家人生活在一个法国人和犹太人混杂居住的区域，和邻居们相处的也很好，过着还算幸福安宁的生活。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话题总是会被他们提上饭桌。这天，家里又开始讨论德国人对于犹太人的敌视了。爸爸一直认为他们不会对犹太人怎么样，因为有那么多犹太人呢。小约瑟夫开始学希特勒的讲话，我们讨厌犹太人。这时把人吓了一跳的是，电影的画面瞬间切到了真正的希特勒演讲的现场。贴着小胡子在演讲台上张牙舞爪的希特勒叫嚣着，我们要消灭犹太人。而大屏幕前的任何人都知道接下去发生了什么，可是对于单纯的犹太人来说，那一切都是他们无法想象的。对犹太人的限制越来越多，各个大街小巷的墙上都贴出了告示，对犹太人的限制越来越多，各个大街小巷的墙上都贴出了告示，犹太人被禁止进入公共场所，比如说咖啡厅、图书馆、音乐厅，甚至是商店。晚上8点以后是以色列人的宵禁，因此不准外出。到后来，甚至所有的犹太人都被禁止上学了。约瑟夫的姐姐因为是犹太人而不被允许参加芭蕾舞比赛，她回到家里之后伤心地在爸爸的怀里哭了起来。这时家里最大的女孩说，爸爸，我们离开这里吧，这再也待不下去了。但是离开能去哪儿呢？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安慰着怀里的小女儿，他没有办法。他刚刚知道一个朋友一家因为想去西班牙旅游而被当局关押在了拘留所里。事态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可控制，法国当局开始大批的围捕犹太人了。在和希特勒的谈判中，他们决定将法国本土所有的犹太人都交给德国。只是可怜的犹太人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天毫无预兆的，一队队法国士兵突然闯进了犹太人的家里，他们带走了所有的犹太人。
3: Ce n'est pas votre affaire, dans votre loge. Évite, exécution.
4: Les enfants aussi?
5: Maman! Les enfants!
3: Tais-toi!
5: C'est un connard! Il prend mes enfants aussi! Les enfants!
3: C'est vous! C'est vous!
5: Comment vous êtes?
2: 己的家，但是面对眼前的枪杆，谁都没能反抗。当地的居民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隐藏犹太人。在围捕行动当中，本来应该围捕到24000名犹太人，但是正是由于法国市民们的努力，有10000多名犹太人被隐藏了起来。那些被抓住的犹太人，有的拼命的反抗，有的跳楼自杀。可怜的人，他们不知道后面还有更恐怖的事情在等着他们。

0: ברוך אתה אדוני אלוהינו מלך העולם אשר יצא ואת הבא
1: Qu'est-ce que tu fais là, toi? C'était déjà des parfaits ici. C'est des juifs. Maman!
2: Merci quand même, Hélène.
3: Vous foutez-moi le camp. Il en manque deux sur ma liste. Louise et Léon. Ils sont où, madame?
2: Vous croyez quand même pas que je vais vous le dire?
4: 约瑟夫一家也被带走，他们坐上了军队的车子，被带到了体育馆里。偌大的体育馆里坐满了犹太人，他们在那儿待了很多天，随身带着的两天食物早已吃完，水也已经喝完了。他们冷得发抖，仅用烛光来取暖，一家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但就是在这时候，约瑟夫一家仍然相信德国人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因为犹太人的数量是这么多，他们是无法灭绝的。同时还有很多的好心人在尽自己所能地帮助着他们。消防队员来到了体育馆，打开水管让他们喝水，还帮他们带给家人纸条。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已经看到了在体育馆待下去的结局，他找到了医生求助，医生把他指点给了管道工，告诉他管道工那儿有通行证。女孩从管道工那儿得到了通行证，假冒管道工妻子的身份，在护士 Anita Mono 的帮助之下离开了体育馆。而一个法国士兵认出了他，但只是说了句掩着真相就放他走了。几天之后，犹太人被送到了巴黎南部100公里的伯恩拘留营，那是许多间小房子搭成的集体宿舍，稻草铺在硬板床上，就像牲口棚一样，居住条件非常的恶劣。让雷诺扮演的医生和梅兰妮·罗兰扮演的护士 Anita 用心地照顾着这群人。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的杀手里昂一下子变成了温暖慈祥的医生，慈父般地维护着他身边的孩子们。这样的场景真是美丽。在拘留营里，每人每天既有定量的食物供应，很多人都饿得生了病。护士 Annie 的写信给州长陈述集中营里的恶劣情况，他和犹太人吃一样的食物，体验他们的生活状况。别的医生和护士都劝他不要折磨自己的身体，但是他说，我只能这样做去帮助他们了。一封封的信都没有收到回复，他亲自去政府找到了州长，他几乎昏倒在那儿了，但是他这样的奉献精神感动了政府的官员们，他为拘留营争取来了许多的松蛋糕。许久没有尝到蛋糕滋味的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而护士也打开了墙上的广播，伴随着悠扬的舞曲，大人和孩子们都跳起了舞，拘留营里一派欢乐的景象，连巡逻的士兵都不忍心去打扰他们。士兵们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对于犹太人并没有恶意，只是在执行不得不执行的命令而已。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很久，突然有一天，拘留营里开进了几辆大卡车，男人、女人、孩子们都被分开了。孩子们不愿意离开母亲的怀抱，而母亲们更是舍不得自己的孩子。他们不知道离开了自己的庇护，将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在这些孩子身上。到处都是撕心裂肺的叫喊和哭泣，铁石心肠的德国士兵强硬地把孩子们从他们的母亲怀里夺走，一些拼命抱着孩子的母亲被拳打脚踢，一边的男人们开始大喊抗议，整个的拘留营乱成了一团，场面十分的凄惨。约瑟夫的妈妈离开之前摸着儿子的脸说，你一定要从这里逃出去， 这是约瑟夫最后一次看见妈妈。听见妈妈的声音，这些孩子的父母被送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这时候拘留营里只剩下了护士和孩子们，以及少量的士兵看守。

这是最好的逃跑机会。约瑟夫和另外一名叫做威斯曼的男孩计划着逃跑，护士安妮特和别的孩子们决定一起帮助他们。一天中午，几个孩子借口饭菜不太好吃，于是大闹了起来，吸引住了士兵们的注意力。而约瑟夫和威斯曼就这样穿过了拘留营的铁丝网逃离了。孩子们和母亲们已经分开五天了，他们都急切地想见到母亲。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他们就被士兵们吵醒了。原来他们要被运去法国的东部，和他们的母亲会合。护士安妮的一定要和孩子们一起走，却因为之前的劳累过度而昏倒了。等他醒过来，孩子们已经离开了。而身边的一个法国医生告诉他，这些孩子都是被送往东边的集中营，他们会被毒气毒死的。安妮特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不顾自己发着高烧的身体骑车去了火车站，可是火车已经开走了。对于他们的命运，她真的是无能为力。转眼到了1945年，巴黎解放了，许多被迫害过的犹太人们开始寻找他们的亲人朋友，遇到熟人一句你还活着就是最大的欣慰和幸福。安妮特仍旧是一名护士，她偶遇到了当时逃脱的约瑟夫，而约瑟夫已经被北方的一对夫妇收养。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当年被送上火车的孩子们一个都没有回来。

jabón de mi amapola, avec Paris, c'est

0: 关于犹太人命运的故事总不是那么美丽的，那些凄惨的尖叫有时会穿透人的梦境，而种族屠杀是那么的灭绝人性，超过了人类接受限度。还好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还能看到一些人性的温存，就像除了统治者，所有的普通人都在竭尽全力地保护和帮助犹太人。
1: 接下来带大家重温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电影《尼基塔》，一部关于死囚变特工的爱情电影，剧情跌宕起伏。
0: 尼基塔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西方杀手的形象，吕克·贝松颠覆了传统，超越了一般的动作惊险片，赋予了这部影片一种时尚和迷幻的色彩，为女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法国巴黎，尼基塔是个从小失去家人关爱、沉迷于毒品和暴力的少女。她和街头一些流氓恶棍混在一起。这天深夜，尼基塔和几个恶棍来到了一家店铺，他们带着枪支工具，准备趁夜深的时候将店铺里的钱抢走。其中一个少年竟然是这家店铺主人的儿子。他们很快地撬开门锁，在店铺里乱翻了起来。这时灯忽然亮了，主人端着猎枪走了出来，少年们大吃一惊。父亲也看见亲生儿子伙同恶棍们抢劫自己的店铺，一时就愣在了当场。这个时候警笛呼啸，一辆警车停在了店铺之前，少年们纷纷地拔出手枪，一时间店内枪声大作。冲进来的警察很快将抢劫犯一一击毙。尼基塔冷静地躲在一边。警察们看到这个颓废的少女并没有戒备，没想到尼基塔举起手枪，一枪就打死了一个警察。他很快就被制服带回了警察局。面对审问的警官，他暴躁地用钢笔戳进了警官的手掌。几天之后，尼基塔的审判开始了，他以谋杀警官罪被判处死刑。尼基塔情绪失控，他说我要杀了你，他冲着法官大声地咆哮，但是于事无补。第二天一早，尼基塔流着泪被注射了毒药剂，他双眼一闭，失去了知觉和呼吸。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尼基塔慢慢睁开了眼睛，他有些吃惊自己并没有死。这是一个空旷的房间，很像医院的病房。这时一个黑衣男子走了进来。尼嫂，他坐在了尼基塔的对面。男子自称名叫 Bob， Bob 给尼基塔看了有关他葬礼的照片，并且告诉他自己是法国政府秘密行动的专员。尼基塔出色的身体素质与反应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Bob 微笑着说，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为政府服务，不然回到你的公墓里去。尼基塔也狡猾地说，让我睡一会儿再回答你好吗？ Bob 点了点头。一个小时之后，当他回到房间，透过门上的猫眼窥看的时候，尼基塔已经不知去向，床上也空空如也。他急忙打开了房门，此时尼基塔忽然从门边冲出来，举起椅子狠狠地砸中了 Bob。 他迅速地将 Bob 的手枪取下，胁迫他走了出去。外面是一个大厅，几百人在这里工作。尼基塔挟持着 Bob 来到了电梯旁，几个特工也围拢了过来。尼基塔绝望地向后退了几步，他看清了这个国家部门是自己无法抗衡的，想要开枪自杀。此时 Bob 一把夺过，给你点教训，安分几天吧。他一枪打中了尼基塔的小腿，尼基塔被送回了房间。几天之后，尼基塔

0: 再次见到了 Bob。 你看我行吗？他有气无力地问。 Bob 笑了，你一定行的。尼基特开始了各项技能的训练，包括计算机的使用、武器枪支、格斗武术以及化妆修养。尼基特慢慢习惯着这里的生活，他每天不停地接受训练课程，衣食无忧，唯一被禁止的就是外出。尼基特慢慢知道了，这里是法国情报局的秘密办公地点，而 Bob 正是情报局的主管。日子一天天的慢慢过去， Bob 对于这个癫狂暴力但性格简单可爱的少女有了微妙的情感。这一天， Bob 被叫到了上司的办公室。两个月了，如果尼基特还不能让我们看到成效，就只有把他接
1: 来到了尼基特的房间，
0: 手中是一个插满了蜡烛的生日蛋糕。生日快乐。来到了尼基特的房间，手中是一个插满了蜡烛的生日蛋糕。生日快乐。鲍勃微笑着说。尼基特忽然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温暖，他吃着巧克力蛋糕想要说一些感谢的话，但是鲍勃却打断了他。我们只有两个星期证明你的能力，说完就转身离去了。第二天的傍晚，原本计划和化妆师 Amanda 一起吃生日晚餐的尼基特被 Bob 叫了出去。尼基特心情十分的激动，他来到这里大半年，终于可以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了。 Bob 看着变得气质优雅、衣着得体的尼基特暗暗点头。他们上了一辆轿车，来到了一家富丽堂皇的高级餐厅。 Bob 递给他一个精美的盒子，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尼基特十分的高兴，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盒子，大吃一惊，里面竟然是一支新式手枪。鲍勃脸色严肃地说，你背后坐着三个人，两男一女，要求当场击毙，完事之后从一楼的男洗手间从窗子里爬出去，我们的司机会在外面等你。说完鲍勃就站起来离开了。尼基特眼泪涌上了眼眶，但他很快镇静了下来，从容走到了后面，一连三枪击毙了三个人，急忙跑下了一楼。他听到后面有人追了上来，男洗手间的窗子竟是一堵墙。尼基特感到绝望，他野性的生存本能被激发了出来，与追上来的保镖展开了枪战，最终逃出了餐厅，匆忙赶回了情报局。鲍勃正在房间里等着他。你的考验结束了，明天你就要离开这里，你今天的表现很好。第二天，尼基特被给予了一个假名字和一个医院护士的假身份，他成为了一个政府部门的秘密杀手。你的代号是加斯黑，鲍勃叮嘱着。尼基特对这个男人的感情十分的复杂，他含着泪点点头，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回到了法国社会。这一天，尼基特到超市购物，结识了英俊幽默的收银员麦克，两个人很快坠入到爱河。麦克的体贴温柔让尼基特充分感受到了爱情。尼基特隐瞒了自己的杀手身份，麦克虽然对于尼基特的身份有些好奇，但是并没有深问。转眼一年半过去了，尼基特一直接受着一些简单的任务。很快的又到了他的生日，尼基特接到了 Bob 的电话。尼基特告诉他自己和男友订婚了。 Bob， 我想请你到家里来吃饭。 Bob 一口答应了。晚上，鲍勃以尼基特叔叔的身份来到了家里。麦克第一次见到尼基特的亲人，十分的高兴。鲍勃巧妙地掩饰了尼基特的过去，并且拿出了两张去威尼斯的机票，给你们两个度蜜月的。麦克和尼基特又惊又喜，他们很快来。

0: 到了美丽的水城威尼斯，住进了鲍勃事先预定的旅馆。你记得第一次和恋人旅游十分的开心，一通电话忽然打了进来，加斯黑有任务。你记得听完脸色一变。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30集，女主人的私人信件。

0: 二天下午，克拉多克拜访了牧师住宅。这是一个天色昏暗、狂风大作的日子。麻婆小姐把椅子拉进火炉，手里支着毛线，远远匍匐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按照模板裁剪布料。麻婆小姐往后靠去，把挡住眼睛的一缕头发拂开，期待地望向克拉多克。麻婆小姐，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违反保密条例，可我想请您看看这封信。克拉多克解释了自己在阁楼里发现这些信件的来龙去脉。那是一些相当动人的书信，为了使妹妹对生活保持兴趣，为了让她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莱蒂小姐倾其所能。这对姐妹的背后非常清晰地展现了一个守旧的父亲的形象，也就是老布莱克洛克大夫，一个地地道道的死脑筋恶霸，彻头彻尾的自以为是，而且深信他想的做的一切都正确无误。也许因为固执，他已经杀死了成百上千的病人，他绝不能忍受任何新思想或者新方法。
1: 我不知道是否该为此责备他，我一向认为年轻的医生总是跃跃欲试，急于求成，等把我们的牙齿全部消灭，用大量的药物灌满那些奇形怪状的腺体，便一点一点摘掉我们的内脏之后，他们却向我们承认自己已经无能为力。说实话，我更喜欢老式的药方，那种黑瓶子里装着的药，因为毕竟人们可以把药水往阴沟里倒嘛。
0: 他接过克拉多克递过来的信，克拉多克开口了：我请您看看这封信，因为我认为您比我更容易理解这一代人。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怎么想的。麻婆小姐打开了脆薄的信纸。
1: 我最亲爱的夏洛特，我已有2天未给你写信，因为我们遇到了最可怕的家庭纠纷。兰德尔的妹妹索尼亚

记得他吗？那天他开车接你出去的。我多么希望你多出门呐！索尼亚宣布要嫁给一个叫斯坦福迪斯的人。我只见过他一面，他非常具有吸引力，但我得说，不值得依靠。兰德尔极力反

0: 权利。我找索尼亚谈，又跟兰德尔谈，要他们多用理智去思考问题。等他们凑到一块儿，却又开始大吵特吵。你无法想象这有多无聊。兰德尔一直在找人打听，似乎这个斯坦福迪斯真的一无是处。与此同时，生意被忽略了。我在办公室继续工作，而且从某方面说，这是相当有意思的，因为兰德尔放手让我干。昨天他对我说，谢天谢地，世界上还有一个脑子正常的人。你绝不可能爱上一个无赖。我说，我可不认为自己会爱上什么人。兰德尔说，咱们来讨论几个伦敦城里的肢解问题。他有时候真是一个调皮的恶魔，在面临危机时又容易冒失。你决心让我诚实做人，对吧 Lady？ 他有一天说，而我也正有意如此。我真是不明白人们对作假怎么会视而不见。可兰德尔的的确确就是辨不分明，他只知道什么是真正违法的。贝拉对这一切只是发笑，他认为对索尼亚的事儿小题大做，全是无稽之谈。贝拉觉得索尼亚自己有钱，他要是愿意，干嘛不能跟这个人结婚？我说，这桩婚事会是个可怕的错误。而贝拉说，嫁给一个你所爱的男人绝不会是个错误，即便你后悔也不是。他还说，我想索尼亚为了钱不想跟兰德尔闹翻，他非常喜欢钱。眼下就是这个情况了。爸爸怎么样？我不会说向他致以问候的，不过你要是觉得这样做好，你就说吧。近来见的人多了些吗？亲爱的，你不能老是病恹恹的呀。索尼亚叫我给你带个好，她刚进来，正把双手反复地握紧又松开，活像一只愤怒的猫在磨爪子。我看他跟兰德尔又吵了一架。当然，索尼亚很会挑起事端，他总是用镇静的目光直盯得你不敢再跟他对视。姐姐深深地爱你，亲爱的，要振作起来。这种点疗法会大不一样。我一直在向别人咨询，点疗法似乎的确疗效很好。爱你的姐姐 Lady。
1: 读完，麻婆小姐把信折好递还给了警督，她的神情有些心不在焉。
2: 您对她怎么看？关于她，您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0: 对索尼亚，
2: 是
0: 通过一个人的眼光去看另一个人，您知道这是很难的。他打定主意把自己的那份拿走，这一点我想是肯定的，而且想在两个世界都占尽上风。
1: 仿佛一只愤怒的猫，把双手反复地握紧又松开。您知道这句话使我想起了什么人？拉多克皱起眉头。马普小姐自语道，
0: 咨询，
1: 但愿能够弄到那些咨询的结果。
3: 这封信是您回想起圣玛丽米德的什么事了吗？
1: 圆圆问，但由于她嘴里含着别针，所以听起来很不清楚。
0: 我实在拿不准，亲爱的。布莱克洛克大夫

0: 也许有点像威斯兰的传教士柯蒂斯先生。这个传教士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戴牙套，说如果孩子的牙齿长歪，那是上帝的旨意。我对他说，毕竟你得剃胡须理发呀，让您的发须长出来可能也是上帝的旨意呀。他说那是两码事儿，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可这对我们目前的难题帮不上忙。
1: 我们一直没有追查到那把左轮枪，那不是卢迪的。要知道七平格莱克霍恩谁有过一把左轮枪？
2: 伊斯特布鲁克上校有一把，就放在他放衣领的抽屉里。
1: 您怎么会知道，圆圆？
2: 巴特柴特告诉我的，他是我们家的日工，就是那种一周来两次的。他说作为一个航母出身的绅士，他自然有一把左轮枪，而且要是窃贼进家，他随手可以拿到枪。
1: 他是什么时候跟您说的？
2: 很久以前了，我想大概半年前吧。
1: 伊斯布鲁克上校，
2: 这很像打活动转盘上的靶子吧，转啊转啊，每次打中的东西啊都不一样。
1: 可不是吗？
2: 有一天伊斯布鲁克上校到过小围场送书，当时他也有可能给门上油啊，尽管他对去那儿的事直言不讳，可不像辛奇小姐。
0: 您得原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禁毒。
1: 克拉多克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0: 毕竟您是警察对吧？人们不可能什么都对警察讲对吧？
1: 哼，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除非他们想隐瞒犯罪事实。
2: 他指的是黄油，
1: 圆圆说，一面奋力爬行着，绕过一条桌腿，压住一张飘起来的纸。
2: 用黄油和玉米去换母鸡，有时候是奶油，甚至有时候是一块咸肉。
0: 把莱迪小姐的便条拿给她看，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可读起来像是第一流的神秘故事。
1: 我把它搁哪儿了？您说的是这张吗，马普小姐？马普小姐把便条拿过来瞧了一瞧。
0: 对，就是这张。
1: 马普小姐把便条又还给了警督。莱蒂小姐在便条上写道，
3: 我做了一些调查咨询，是在星期四，3点以后的任何时间都行。如果有我的，请放在老地方。
1: 圆圆吐出别针，哈哈大笑。麻婆小姐注意着看着警督脸上的表情。
2: 星期四是附近的一个农场做黄油的日子，他们让关系好的人拿一点儿。通常啊，都是辛奇小姐去取的，他同那儿的农民都很熟。我想这是因为他养猪。可这一切呀，都是暗地里进行的。您知道，有点像本地的以物易物。一个人拿到黄油，然后送去一些黄瓜或类似的东西，或者杀猪的时候再加点什么别的。偶尔呢，一头牲口遇到意外事故得销毁，您懂这种事吧？只是人们啊，不能对警察直说。我估摸很多这样的以物易物是非法的，可谁也不是很清楚，法律的事儿怪复杂的。但我料想是辛奇带着一罐奶油溜进小围场，然后把奶油放到了老地方。哦，顺便说一下，老地方呢，就是餐具柜下面装面粉的箱子，里面并没有粉。过去还有购物券呢，通常不能买卖，因为这么做会被别人看。过去还有购物券呢，通常不能买卖，因为这么做会被别人看作不诚实，不能用来交换钱。可是呢，

0: 巴特太太、芬奇太太和哈吉斯太太这样的人，要是喜欢某件还不算太旧的漂亮羊毛衫或者冬装，就用购物券去支付，而不是用钱。
1: 您最好别再跟我说下去了，这全都是违法的。
0: 那就不该有这些个愚蠢的法律。哦，当然了，我可没干，朱莉安不喜欢我干这种事，可我还是知道这种事。

0: 第31集，新的嫌疑人出现。一种绝望涌上克拉多克的心头。这一切听起来竟是那么愉快和平常，既好玩又简单。然而一个女人和男人被杀了，如果我不干点具体的事儿，还有一个女人可能要被杀。我暂时不去考虑皮普和艾玛了，我现在要把注意力放在索尼亚身上。哎呀，但愿我知道她是什么模样。这些信札里有一两张快照，但没有一张可能是她。
1: 您怎么知道不可能是她？哦，您知道她以前是什么模样吗？
0: 她个子挺小，很黑。这是 Letty 小姐说的。
2: 真的吗？这就十分有趣了。
0: 有一张快照是我隐约想起了什么人，是个高个的漂亮的姑娘，头发盘在头顶。我不知道她可能会是谁，总之不可能是索尼娅。你们觉得 Sweetham 太太当姑娘时可能很黑吗？
2: 不会很黑的，她有一对蓝眼睛。
0: 我希望有一张 Stanford East 的照片，不过我想这个希望有点过高。他拿起了那封信。哦，很抱歉，这个没有给您任何启示，马波小姐。
2: 哦，可他给了呀，他确实给了我很多启示呢。再把信看一遍，金都，特别是讲到兰德尔调查斯坦福迪斯的那一节。
0: 克拉多克直瞪着马波小姐。电话铃响了，圆圆从地上站起来，走进过道。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电话过去就放在那儿，如今依然在那儿。他回到客厅，对克拉多克说：“
2: 是找您的。”
0: 克拉多克略感吃惊，走出去接电话，同时小心地随手关上了客厅的门。
3: 克拉多克吗？我是局长。
0: 是局长。
3: 听着，我仔细看了一遍你的报告。在你跟菲利帕谈话时，她肯定地声称自从她丈夫从军队逃跑之后就没有见过她，是这样吗？
0: 不错，局长，她说得很肯定，但我认为她没有说实话。
3: 我同意你的意见。你还记得十天前的那个案子吗？有个男人被大卡车撞倒，后来被送到了米尔切斯特总医院，结果是脑震荡及盆骨骨折，还记得吗？
0: 就是把一个小孩从车轮底下抢救出来，而自己却被碾伤的那个人。
3: 就是这个人，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也没有任何人来指认他。看样子他好像是被警方通缉的，他一次也没有苏醒，昨天夜里就死了。但是他的身份弄清楚了，是个逃兵，名叫罗纳德·哈姆斯，在南洛姆郡服役的时候是上尉。
0: 菲利普的丈夫？
3: 对，他身上有去齐平克莱克霍文的旧车票，顺便说一下，还有不少钱呢。
0: 这么说，他的确是从妻子那儿拿到钱了。我总觉得他就是被米基听见在凉亭里同菲利帕说话的那个人。哦，当然，他矢口否认。局长，车祸是先于？
3: 是的，他是在28号被送到米尔切斯特总医院的，而小围场的抢劫发生在29号，这就排除了他与这件事有牵连的任何可能性。不过他的妻子当然还不知道车祸的事，他三缄其口，这是很自然的。

0: 他毕竟是她的丈夫嘛。
1: 嗯，真是见义勇为的壮举，不是吗，局长？
0: 从车轮下救出小孩？是啊，有种。别以为海默斯从部队逃跑的原因是胆怯，不过这都是过去的历史了。对一个毁了自己名声的人，这倒是死得其所。
1: 我真为他高兴，也为他们的儿子。
0: 是啊，他不必太为自己的父亲感到羞耻，那个少妇又可以再婚了。
1: 我也在想这个，局长。这就展现了可能性。
0: 哼，既然你在现场，最好由你去通报这个消息吧。
1: 好的，我会的，局长，我这就赶过去。或许我最好还是等他回到小围场再说吧，这个消息可能会相当令人震惊。再说我想先同别人谈谈。
2: 我去给您弄盏灯放在边上，然后我再走，这儿黑着呢。我想暴风雨就要来了。
1: 圆圆把那盏小月读灯拿起来放到桌子的另一边，好让灯光照着麻婆小姐织毛衣。后者正坐在一张宽大的高背椅上，电线从桌子上牵过，拉皮一步跳到桌上，拼命对着电线又是咬又是抓。
2: 别动，提格拉比，不许。他真是可怕，你瞧，都快把电线咬穿了，全破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愚蠢的小猫咪，你这样会触电的。谢谢，亲爱的，
1: 麻婆小姐说道，并伸手去开灯。
2: 不是开那儿，您得按电线中间那个愚蠢的小开关。等等，我把这些花拿走，免得挡道。
1: 他把桌子另一端的一瓶圣诞玫瑰拿起来，提格拉比摇摆着尾巴，突然伸出一只调皮的爪子，挠了圆圆的手臂一下。他把花瓶里的水溅出了一些，落在被咬破的电线和提格拉比的身上。小猫愤怒地叫了一声，从桌上跳到了地上。麻婆小姐按下小小的梨形开关，从被猫咬破后又被水浸湿的地方爆出一朵火花。
2: 哦，天哪，保险丝烧了，我估计这会儿所有的灯都应该不亮了。你瞧，都不亮了。哎，所有的线路都和这一个小装置相通，真是愚蠢，还把桌子烧坏了一处。捣蛋的提格拉皮，全都是他的错。麻婆小姐，怎么了？吓着您了？
3: 没什么，亲爱的，我只是很偶然的看清了我以前应该发现的东西。
2: 我这就去换保险丝，然后去朱莉安的书房把台灯拿来。
3: 哦，别，亲爱的，别麻烦，你要赶不上班车了。我不再需要灯光了，只想静静地坐着想想事儿。啊，快去吧，亲爱的，否则你就要搭不上车了。
1: 圆圆走后，麻婆小姐静静地坐了一两分钟。屋子里空气湿重，预示着外面风雨将至。麻婆小姐把一张纸挪到面前，她先写下台灯，并在下面画了一条粗线。过了一会儿，她又写下一个词儿，他的笔尖在纸上滑动，写下一些简短而又含义隐晦的字句。砾石山庄的客厅有着低矮的天花板和花格玻璃窗，光线晦暗。此刻，辛奇小姐和艾米小姐正在里面争论。
4: 你的毛病就是不愿意去尝试，艾米。
2: 可是我跟你说啊，辛奇，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4: 听着，艾米，我们要进行一点建设性的思考。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侦破方面还没取得任何进展。

0: 推门的那件事，我错了。毕竟你并没有为凶手扶门，你是清白的，艾米。
1: 艾米小姐淡淡一笑，
0: 能雇佣七品克莱格霍恩唯一能懂得缄默的清洁女工，这实在是我们的运气。通常我对此是赞赏的，可这一次他让我们处在了不利的位置上。这地方人人都知道，客厅里第二道门被用过，而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昨天才知道。
2: 我还是不太明白。
0: 这再简单不过了，我们原先的假设完全正确。你不可能推着门又挥舞着手电筒，同时还要举起左轮枪冲别人开枪。我们保留左轮枪和手电，掠去了门，结果我们错了。我们应该掠去的是左轮枪。
2: 可他确实有一把左轮枪啊，我看见了，就在他身边的地上。
0: 在他死了以后确实是这样。现在清楚了吧，他并没有用那把左轮枪开枪。
2: 那么是谁开的枪呢？
0: 我们要寻找的就是这个人。不管是谁开的枪，同一个人把两片下了毒的阿司匹林放到了莱迪小姐的床头，结果要了可怜的邦娜的命。而这不可能是卢迪干的，因为他已经死得硬邦邦的了。是抢劫发生的那天晚上在客厅的人，而且这个人可能还参加了生日晚宴。那天没去的只有圆圆。
2: 你认为生日晚宴的那天有人把有毒的阿司匹林放在了那儿？
0: 不可以吗？
2: 可这怎么办得到呢？
0: 我们都去上过厕所对吧？由于那个蛋糕很粘手，我去洗手了。小美人伊斯特布鲁克夫人在莱迪小姐的卫生间里抱她那邋里邋遢的小脸蛋铺着粉来着，不是吗？
2: 心情，你认为是他？
0: 我还不知道，要是他干的那就太明显了。假设你要去放药片，我想你总不会愿意在别人的卫生间里让人看见吧？还有很多的机会下手。
2: 男人们没有上楼，
0: 还有后楼梯呢。何况要是一个男人离开屋子，你总不会跟在他身后去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与你去相同的地方吧？那也太不体面了。哎呀，不管怎么样，别跟我抬杠，艾米。我要从第一次对莱迪的谋杀重新开始。现在，首先，给我牢牢记住事实，因为这一切将取决于你。
1: 艾米小姐露出了紧张的神情。
2: 亲爱的心奇，你知道我对这一切都稀里糊涂的。
0: 问题不在于你的脑子，或者是那个被你当成大脑的灰色细胞，问题在于眼睛，问题在于你当时看见了什么。
2: 可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0: 第32集，星奇小姐的推理。
1: 我刚才说了，你的麻烦就在于艾米，你不愿尽力。现在注意，这是当晚发生的情况。不管那个来向莱迪下手的人是谁，那晚一定在那个屋子里。他，我说的是那个男人，是因为这样叫起来比较方便，但没有理由认定他就一定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当然，除了男人都是下流胚子这一点。他事先给从客厅通向外面的门上了油，而这道门应该是被钉死了之类的。别问我他是什么时候干的，因为这会把事情搅浑。实际上，如果让我来挑时间，我可以走进七品克莱克霍恩的任何一家，并在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随心所欲地干任何事情，而且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只要弄清楚日工在哪儿，主人什么时候出去，确切的去处要去多久等等，用心就行。现在咱们接着想，他给第二道门上了油，这样开门的时候就没有声响。安排是这样的：灯面、假门、正门，哗一下子打开，晃动手电，说抢劫时用的词儿，同时就在我们大家瞠目结舌的档口，X， 这样叫他

0: 合适，悄悄地从椅门摸黑溜到了过道，来到那个瑞士白痴的身后，朝莱迪开了两枪，然后枪杀了瑞士佬，扔下枪。结果只有像你这样不喜欢动脑筋的人才会以为这是瑞士佬开枪的证据。然后等大家找打火机的时候，他飞快地溜回客厅。明白了吗？
1: 明白，是的。可到底是谁呢？
0: 要是连你都不知道，艾米，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1: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辛奇。
0: 啊，用用你那个叫做脑子的玩意儿吧。首先，灭灯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不，你知道的，你只是昏了头，艾米。你知道当时你自己在哪儿，对吧？你在门背后。
1: 是的，是的，我是在门背后。门打开的时候还撞了我的鸡眼呢。
0: 你怎么就不能去找个正经的治脚医生看一看，就非得自己鼓捣呢？总有一天你非得得败血症的。哎，说吧，你在门背后，我靠着壁炉站着，而且迫不及待的正要喝酒。莱迪在拱廊的桌边正伸手拿香烟，而 Patrick 穿过拱廊到小客厅去拿莱迪放在那里的酒。同意吗？
1: 同意，同意，这些我都记得的。
0: 很好，现在有个人跟着 Patrick 走过小客厅，或者正要跟他去，是个男人。问题在于我忘了到底是 Eastbrook 还是 Adam， 你记得吗？
1: 不，我不记得了。
0: 你为什么就是记不住啊？还有一个人去了小客厅，是菲利普，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记得我注意到他平直的背有多漂亮，我还对自己说那姑娘骑在马背上一定会非常好看。我当时望着他，心里想的就是这个。他走到了小客厅的壁炉前，我不知道他要去那儿拿什么，因为就在那个档口，灯灭了。当时每个人的位置就是这样，客厅里有 Patrick、 Philip、 Eastbrook 上校或者是 Adam， 但到底是谁还不知道。现在艾米注意了，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三个人中的一个人干的。任何人想要从远处的那道门出去，就肯定要占据一个方便的位置，等灯一灭就能马上行动。所以我说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三个人中的一个。如果是这种情况，艾米，那你就无能为力了。
2: 看得出艾米小姐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0: 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不是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人，这样你就该派上用场了，艾米。
1: 当时的情况我怎么知道啊？
0: 我刚才说过了，要是连你都不知道，那就没人知道了。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当时什么也看不见啊。
0: 哦不，你看得见的，你是唯一能看见的人。你当时站在门背后，你不可能去看手电光，因为门就在你和手电光之间，你是面向另一面的，跟手电光照射的是同一个方向，而我们其余的人都被手电光射得头昏眼花，你却没有。
1: 对对，也许吧，可我什么也看不见啊，手电筒啊晃来晃去的。
0: 那手电筒照见了什么？手电光是停在大家的脸上对吧？照在桌子上还是椅子上？
1: 是的，是的，没错。邦纳小姐她张着大嘴，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就那么惊慌的眨着眼睛。
0: 这就对了，要让你用上你那灰色的脑细胞可真是太难了。后来呢？继续。
1: 我再也没有看见更多的了，真的没有。
0: 你是说你看见了一个空屋子，没人站在那儿，也没有人坐在那儿？
1: 不，当然不是这样。
0: 那你看见了什么？
1: 邦纳小姐瞪着大眼睛，圆圆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
0: 还有什么？
1: 她的眼睛闭得紧紧的，手蒙住脸， 就跟个小孩似的。
0: 非常好，这是圆圆和邦娜小姐。你还不明白我想干什么吗？难就难在我不想把我的想法灌到你的脑子里。但是一旦把你看见的人排除，咱们就可以触及重点了。就是有没有你没看见的人，明白了吗？另外，除了桌子、椅子、菊花等等，还剩下一些人。朱莉、斯维特纳姆太太、上校太太、伊斯布鲁克上校和埃德蒙这两个人中的一个，邦娜、圆圆等等，把他们一个一个勾掉。现在想想，艾米，好好想想，这些人当时有谁不在场？
2: 一根树枝挂到了开着的窗户上，艾米小姐吓得微微跳起，她闭着眼睛，自言自语：“
1: 桌上的花，大扶手椅，手电光还没射到你，新奇。”圆圆，是的。
2: 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星际小姐走到电话机前。
0: 喂，是的，警察局。
2: 温顺的艾米小姐紧闭着双眼，脑子里重新想起29日晚的情景，手电光慢慢挨个扫，一伙人，窗子、沙发、邦娜、墙壁、摆着台灯的桌子、拱廊，坐轮枪突然开火。
1: 可这太不寻常了。
0: 什么？从今天上午就在那儿了？什么时候？见你的鬼去吧！你这会儿才给我打电话，我会让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找你麻烦的。什么？疏忽大意？你只会说这些吗？
2: 他砰的一声挂上了话筒。
0: 是那只狗，赛特红中狗，今早就在警察局，从8点开始滴水未进，那帮白痴这会儿才打电话来。不行，我现在就去接他回来。
2: 星际冲出了屋子，艾米小姐跟在她后面尖声喊道：
1: 你听着，星际，极为异乎寻常的事情，我没法理解。
2: 星际小姐已经冲出了房门，跑向用作车库的木棚。

0: 他猛地发动了汽车，把汽车倒出了车库。艾米小姐敏捷地跳到了路边。
1: 你听着，辛奇，我必须告诉你。
2: 等我回来。
0: 汽车又颠簸了一下，飞驰向前。艾米小姐的声音带着激动的高音，隐约追随着汽车。
1: 可是，辛奇，他没有在场。
0: 头顶上的云层越积越厚，云朵的蓝色也越来越深。艾米小姐呆呆地站在那儿，望着远去的汽车。这时，第一颗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艾米小姐焦急地冲到一根晾衣服的绳子前。几小时前，她晾了两件圆领套衫和一套羊毛套装。与此同时，她依然在小声地自言自语：“
1: 哎，真是出人意料。哦，天哪，我来不及把这些都收起来，快晾干了。”
0: 他拼命扯着不听使唤的衣架。忽然，他听到有人走近的声响，赶紧回过头。随后，他灿然一笑，表示欢迎。
1: 你好，快进屋吧，你会被淋湿的。你不介意的话，衣服要是再打湿了，就太烦人了。我应该把绳子放低一点，我还以为我扣得着呢。
3: 嗯。
1: 谢谢你啊。也许，我
0: 羊毛围巾套上了他的脖子，然后围巾猛然被拉紧。艾米小姐的嘴张开了，但已经喊不出任何声音，只有一声微弱的哽咽。围巾越拉越紧。

0: 从警察局回来的途中，星期小姐停下车，想捎上在街头匆匆赶路的妈婆小姐。
1: 嗨，好啊，您会淋透的，来同我们喝杯茶吧。我先前看见圆圆在等班车，这会儿回到朱莉安住宅，您就是一个人了。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吧。我和艾米正在重现案情，我觉得我们马上就要有眉目了。她很紧张。
2: 啊，多漂亮的狗啊！
1: 是只可爱的小母狗，难道不是吗？这帮蠢货从早上就把它留在了警察局，却不通知我。我骂了他们一顿，这些懒惰的杂……哦，请原谅我用的词儿，我是被爱尔兰家里的马夫带大的。
0: 小巧的汽车颠簸了一下，转进砾石山庄的小后院。两位女士刚下车，就被一大群急不可待的鸡鸭给团团围住。

0: 第33集，又有人被杀害了。
1: 该死的艾米，他怎么还没有喂鸡鸭吃玉米？
2: 这玉米很难弄到吧？
0: 星际小姐眨眨眼。
1: 我跟农民都很熟的。
2: 去去去去去！
0: 在赶开鸡鸭之后，他陪着马珀小姐往木屋走去。
1: 唉，希望您没有淋得太湿。
2: 哦，没有没有，这件雨衣非常好。
1: 要是艾米没生火，我这就去弄。
3: 艾米，
1: 这女人到哪儿去了？
3: 艾米，
1: 哎，狗跑到哪儿去了？怎么它也不见了？
0: 一声悠长而凄凉的悲嚎从外面传来，星期小姐大步走到门口，喊道：“
3: 库迪！
1: 该死的傻狗！
3: 啊，库迪！库迪！
1: 哦，这个名字可真够傻的，他们居然一直这样叫他，我必须给他改个名字。
3: 嗨，库迪！”
0: 那只赛特红种狗正嗅着躺在地上的什么东西，就在绷得很紧的绳子下，绳子上的几件衣服在风中翻卷。
1: 这个艾米，衣服晾好了也不知道收进去，他到底疯哪儿去了？
0: 赛特红种狗又嗅了嗅似乎像一堆衣服的东西，然后翘起鼻子又嚎叫起来。
1: 这个傻狗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0: 星际小姐大步流星地穿过草地，马珀小姐担忧地快步追上了她，然后他们双双站住了，任凭雨点打在身上。年老的女人搂住年轻的女人的肩膀，星际小姐立在原地，俯视着地上面部抽搐、脸色乌青、吐着舌头的尸体。马珀小姐感到自己手掌下的肌肉都变得僵直而紧绷

0: 无论是谁干的，我都要杀了那家伙。只要我抓住那个女的。
1: 女的？
2: 星际小姐把一张愤怒的脸转向他。
0: 是的，我知道是谁，接近了，就是三个可能作案的人中的一个。
2: 他又站了片刻，低头望着死去的朋友，然后转身朝屋里走去。他的声音干涩，但很坚毅。
0: 我们必须打电话给警方，等他们来到的时候，我会告诉您。从某一方面讲，是因为我的错，艾米才会躺到这儿。我把这一切当成了游戏，但杀人可不是游戏。
1: 是啊，杀人不是游戏。
0: 您对此有些了解，对吧？
2: 星际小姐拿起听筒拨号时问道。她简单报告之后，挂上了电话。
0: 他们一会儿就到。是的，我听说以前您掺和过这种事，我想是埃德蒙告诉我的。您想听听我和艾米在做些什么吗？
2: 他简明扼要地描述了他前往警察局之前的谈话。
0: 就在我离开的时候，您知道吗？他在后面叫我，所以我才知道那是个女人而不是男人。但愿我当时能停一停，但愿我当时停下来听一听，真该死哦！狗可以在警局再待一刻钟。
1: 不要责备自己，我的亲爱的，这样于事无补，谁也不是先知啊。
0: 是啊，是啊。我记得什么东西敲打了一下窗户，也许他坐在窗外，然后他肯定是这样的，他肯定朝这座房子走来。当时我和艾米互相大喊大叫，声嘶力竭。哦，天哪，他听见了，那个女人他全部都听见了。
1: 您还没有告诉我您的朋友都说了些什么。
0: 只有一句话，他没有在场。你明白了吗？有三个女人我们还没有排除，斯维特纳姆太太、上校太太和朱莉亚，这三人中的一个当时不在场。他没有待在客厅里，因为他从另一道门溜出去到了过道。
1: 是的，我明白。
0: 就是这三个女人中的一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我会找出来。
1: 哦，请原谅，但他我是说艾米小姐，她的说法是和您一模一样吗？
0: 一模一样？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哦，亲爱的，我该怎么解释呢？您是这样说的，她没有在场。每个字都加了重音。您瞧，可以用三种方式来说这句话。他没有在场，重点指人。或者他没有在场，这就是确认嫌疑。还可以说，这跟您刚才说的方式很接近。他没有在场，重音放在最后，就像没有重音一样。
0: 我不知道，我记不清了。真该死，我怎么会记得住呢？我想，他应该是说，他没有在场才对。我想，那种说法更自然。可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微小的暗示。不过我想，这毕竟是个暗示。是的，应该说区别。

0: 很大。
1: 投递员最近接到命令，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到七平 Blackhorn 投递信件，这令他很是不快。在这一天下午，他在刚好五点差十分时把三封信送到了小围场。一封是寄给菲利帕的，字迹出自一个学童之手，其余两封是 Letty 小姐的信。他与菲利帕在茶几旁坐下来，打开了信。倾盆大雨使得菲利帕今天提早离开达亚斯宅邸，因为只要他关了花房，便无更多的事可做。莱蒂小姐撕开头一封信，里面装着修理厨房锅炉的账单，她气呼呼地哼了一声，
2: 哼，德蒙的开的价也太离谱了，真是太离谱了。不过我认为其他人也跟他一样坏。
1: 随后他打开第二封信，书写的字体他从未见过。
3: 亲爱的雷吉表姐，希望我星期二来不成问题，对吗？两天前我写信给 Patrick， 但他没有回信，所以我猜想没有关系。妈妈下个月来英格兰，并希望届时来看您。如果方便的话，我乘坐的火车将于六点十五分抵达 Chipping Leghorn， 可以吗？爱您的 Julia。
1: Letty 小姐重新看了一遍信，她先是万分震惊，继而脸色变得阴沉。她抬起头看了看微笑着读儿子来信的菲利帕。
2: Julia 和 Patrick 回来了没有？你知道吗？
4: 回来了，我刚进家他们就跟着到了。他们浑身浇的金湿，上楼换衣服去了。
2: 也许你不介意叫他们下来。
4: 我当然不介意。
2: 等等
4: 啊，
2: 我想让你看看这封信。
1: Letty 把收到的信递给菲利巴。菲利巴看完信紧锁双眉。
2: 我也不明白，倒也是，我想该是让我明白的时候了。去叫 Patrick 和 Julia， 快去啊菲利巴。
4: 啊 Patrick， Julia， Letty 小姐叫你们呢。
1: Patrick 跑下楼进了客厅。
2: 别走菲利巴。
5: 你好啊 Letty 妈，叫我吗？
2: 对，是我叫你。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个解释。你看看这个。
1: Patrick 看信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一种近乎于滑稽的沮丧。
5: 我原打算打电报给他的，我真是个笨蛋。
2: 我猜想这封信是你妹妹写的。
5: 是的是的，是这样。
2: 那么我问你，你当做 Julia 带到这儿来的这个年轻女人又是谁？这个我以为是你妹妹以及我表妹的女人究竟是谁？
5: 您瞧来提议吗？事实是我都可以解释。我知道自己本不该这么做，但似乎除了闹着玩别无他意。如果您让我解释的话。
2: 我在等你做出解释。告诉我这个年轻女人是什么人？
5: 是这样的。就在我复原后不久，我在一个鸡尾酒会上碰到她。我们攀谈起来，我跟他说我要来这儿，然后我想如果带他一块儿来，那真是个奇妙的主意。你瞧，茱莉亚，真正的茱莉亚，疯狂地迷上了舞台演出，可妈妈对她这个想法火冒三丈。不过茱莉亚还是得到了一个机会，加入了一个在帕斯还是什么地方的好剧团，她想一试身手，但为了不惹恼妈妈，就想让妈妈以为她像个听话的小姑娘一样跟我来到这儿，来接受药剂师的培训。
2: 我还是要知道你带回来的这个年轻女人究竟是谁。

0: 就在这时，茱莉亚走了进来。她镇静如常，态度冷淡。见到她，帕特里克赶紧如释重负地转过身去。
1: 露馅了。
0: 茱莉亚扬起眉毛，然后她镇静依旧，冷冰冰地坐了下来。
2: 好吧，都结束了。我想您非常气愤吧。换了我，我也会。
0: 他以一种近乎于冷酷的兴趣打量着莱蒂小姐的脸。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想和盘托出的时刻到了，这就开始吧。我就是皮普与埃玛里的一个，确切的讲，我的教名是埃玛·斯坦福迪斯，只是我取了这个名字不久，爸爸就再没有用过斯坦福迪斯这个姓氏了。我想他后来称自己为德古西。让我来告诉您吧，我父亲和母亲在我和皮普出生三年后不久分手了，他们各行其事，而且把我们也拆散了。我是父亲抢到的那部分。总的来说，他是个糟糕的父亲，尽管也是个迷人的父亲。每当父亲身无分文，或者准备去干一些十恶不赦的勾当时，我便被送进修道院，去接受教育，去经受被抛弃的各种煎熬。他常常装出一副阔老的样子，支付了头一个学期的费用，然后销声匿迹一两年，把我扔给修女。有些时候我和他也过得很开心，在大都市里流窜。然而战争彻底把我们分开了，我不知道他的境遇如何。我自己也有一些冒险的经历，我跟法国抵抗运动战士活动了一阵，那很激动人心。长话短说，我在伦敦落了脚，开始思考我的未来。我知道妈妈有个哥哥，虽然跟妈妈吵翻了，可死的时候是个大富豪。我查看他的遗嘱，想了解有没有什么留给我的，结果没有。换言之，没有直接给我的。我对他的遗孀进行了一些调查，了解到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婆，靠着药物维持生命，但已离死不远。坦率地说，看起来仿佛您才是我最好的赌注。您要继承一笔多得要命的钱，而且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您并没有什么后人可以继承它。我直接说了吧，我闪过这样的一个念头，如果我能够用一种友善的方式接近您，如果你又喜欢上我。算了，自从兰德尔舅舅死后，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不是吗？我是说，我们曾经拥有的钱，都在欧洲的那场浩劫中付诸东流。我原想您可能会对一个可怜巴巴、举目无亲的孤女动恻隐之心，也许还会给她一笔小小的馈赠。
3: 哼，你当然会这么想了，当然了，不是吗？

0: 最好的爱是陪伴。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兄弟

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情。

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让千万颗流星在天际。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诗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3: Un sentido es un amorevole divino.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满

游鸿明的下沙通过深情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让人感受到爱情的残酷和无奈，同时也表达了对过去的怀念和留恋。这首歌曲让人感到既悲伤又温馨，是一首值得聆听的好歌。

此刻星光聚焦，刘宇宁极具穿透力的沙哑嗓音与张含韵清甜灵动的声线交织，如同暗夜与晨曦的对话。他们的翻唱在原曲中注入了更多戏剧张力。闭上眼，让这首《在你身边》带你坠入故事漩涡。

寒风由赵永新的演唱，是电视剧《闺中美人》的片尾曲。赵永新的独特唱法使得这首歌突破了传统的电视剧歌曲的窠臼，给整个画面注入了现代感十足的青春气息。

郭靖经过十年的温润滋养，七张专辑的历练，从一开始的纯爱教主蜕变成都会轻熟女样貌，潺潺唱出一首首歌来整顿内心爱情的躁动。欢迎收听他的这首《我们曾相爱》。

0: 李荣浩的另一端，歌词质朴却富有情感，通过描述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梳了梳头发、煮三菜一汤等，展现了亲情和回忆的珍贵。歌词中的请不要忘记我们在另一端也不准等句子，更是以朴实无华的方式表达了深厚的情感和回忆。
1: 梳了梳头发，煮三菜一

此刻带来鹿晗2025年的单曲《梦》，这首由他与 Pendant 共同制作的作品，大胆融合古筝的典雅与笛声的空灵，在 R&B 节奏中植入东方水墨意境，跨国团队联手打造，让合成器与千年古韵跨时空对话，堪称国风现代化的先锋实验。

短路一刻火花四散是汪苏泷2024年全新专辑《十万伏特》中的压轴主打歌曲。这首歌曲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内容，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

0: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 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5: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 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8: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7: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9: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7: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10: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7: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11: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3: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合肥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4: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

0: 务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 18.2%， 较1到3月份加快 2.7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

0: 说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0: 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 63%， 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红土窑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5: 长大是什么感觉？大概就是既没成为想要成为的人，又丢了原来的自己，既没得到一心想要的东西，又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快乐。成年人的不开心可不只是掉了一颗糖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当个成年人好累啊，遇到问题哭完了还得想着怎么解决，每天在人际关系、工作业绩、各种贷款、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中疲于应付。少年时想到未来规划，觉得是一张白纸，可以任自己肆意挥洒，可现在那张白纸已经被图画得一团乱麻，只能不停地努力，不敢停止努力。有钱到账才是安全感唯一的来源。成年人的世界，天黑可以矫情，天亮就得拼命，每天都努力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人，看着挺正常的，吃饭、睡觉、聊天、大笑，其实心里早就凉透了。被不能言说的孤独侵蚀了骨髓，连崩溃都是静音的。可天一亮，又告诉镜子中的自己，今天又是爱工作的一天啊。一边崩溃一边治愈，撑了一年又一年，这大概就是生活吧。

误以为夏天很长，可转眼间已经立秋了。屋外的知了开始有些疲倦，我也有些怅然若失，这个夏天就这样收尾了。在这个季节交替中，我陪你看着昼夜往复，日升月落，我掀起山河奔向你，我有整个宇宙要讲给你。

最近很喜欢的一段话，你还没见过他单膝下跪求婚的样子，没见过他为你做饭的样子，没见过他为你们的未来努力打拼的样子，也没见过他满头白发还依然爱你的样子。海中月捞不起，心上人不可及。

0: 有过一首诗，诗题叫为谁守诺一生，这让我的思想集中起许多的海誓山盟。但倘若没有诺言，又何来守诺的甜蜜与无奈？一起来听江南梅的散文《为谁守诺一生》。
1: 为谁守诺一生？作者江南梅。再没有任何一个爱情故事像《廊桥遗梦》一样让我感动和忧伤。美丽的青草地，古老的廊桥，还有那个小小的厨房和白兰地伴着的烛光。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启程的呢？那些漂泊又漂泊的寻觅，那些等待又等待的盼望，他们跋涉了万千风尘的爱情，终于在迟了多年以后在这里相遇。不要前生，也不需来世，他们就仅仅四个日夜完成了一首千古绝唱。但从此后，独行者依旧独行，苦守者依旧无望的守候。有过一首诗，诗题叫《为谁守诺一生》，这让我的思想集中起许多的海誓山盟。但倘若没有诺言，又何来守诺的甜蜜与无奈？廊桥的弗朗西斯卡是没有承诺的，漂泊而来的牛仔也没有任何承诺，但他们从此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彼此觉悟而执着地守着对方的名字。谁都知道不会有再见，不会有重逢，然而谁也不愿放弃那个遥遥无期的梦。我相信我是到过廊桥的，我相信我曾经是草场上的一匹马，或者廊桥边的一棵树，是那份美丽而忧伤的爱情的见证。否则我不会对那个很久以前的遥远而陌生的农场产生如此深切的故园般的怀想，不会不可改变地固守一份美好的情怀，并一次次被孤独击伤。我不知道廊桥以后还会不会再有更纯粹更无奈的爱情故事，我时常忧郁地想，还有多少为爱而爱的爱，还剩下多少仅仅倚着自己的爱情而绝望地守候另一份爱情的人。我丝毫不认为这个世界缺少故事，我只是怀疑因为社会的过于进步，已使爱情成为包装精致的礼品，可以随意地拿来送人。但还是想起一支美好的歌，千年等一回，我无悔。想起同样美好的另一首诗，等着吧，等到白雪飘飘，等到酷暑难挨，等到所有等待的人都不再等待。这些都是真诚而又热烈的情感，这些都是朴素而又美丽的表白。一想到人世间还有那么多美丽的歌和美好的诗活着，我的心又渐渐温暖起来。
1: 秋在心上瘦成一朵荷，继而青，虽残不落，多少光阴里的温情与指尖轻轻划过，唯心可以触摸到菩提成喜的温热。一起来听散文《一夜秋浓，不染花凉》。
0: 一夜秋浓，不染花凉，作者知秋。秋日的天空格外的明朗，白云也异常的清碧有神，因此心情也随之通透温润。闻着秋的气息，眉目间沉淀出一份静安和清美。日夕有凉风而至，偶有夏末的蝉声传来，忽而惊觉这初秋的温暖。

温度着实凉了些，一些留白许久的心情是不适宜与之沾染的。就如这蝉声无论如何嘶鸣，终究留不住它曾经在盛夏里铸就的一帘幽梦。竹本无心，外生多少枝节，秋本无恙，又有多少忧伤染了花凉。漫步堤岸，杨柳依旧依依，草色也尚存恰好的葱茏，想必这该是晚夏在季节的交替中留下的最后一抹心动。浅秋唯一想做的便是静静地漫步于林间小径，期待着与第一枚秋的精明眸里重逢。看他舞姿婆娑，而后依着他清晰的脉络，把一份美丽的寂寞与秋轻轻诉说。每一天的安然行走，都在时光里留下深深浅浅的心路。清风绕肩的流连，雨落星湖的眷念，都在指尖静默成禅，与心上温情生暖。于是旧时光的味道已在心上烙下了最深的情结。曾几何时开始恋上秋的味道，我已然不记得了。或许当心绪被秋牵引的那一刻，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古逢秋悲寂寥，多少凄美的爱情故事，多少忧伤的心情轶事，都在这一季演绎成片尾曲。而我始终在陌上风声里，以秋的静怡写着一场撼淡微微的春期。其实我是羡慕春天的，可以站成一株未及盛放的花木，随着二月里的晨钟暮鼓，无所顾忌地在春风里释放一曲最温柔的花语，可以插上一双丰润饱满的羽翼，迎着心念如初的方向，在暖阳里生成一份喜欢的模样，更可以在春天的土壤里悄悄播下爱的种子，默默培植，待来年便可以蔚然成林。所以我不能用最嘹亮的歌喉讴歌一双秋水般的眼眸，也不能用最绚丽的色彩描摹一份秋风般的心怀，唯有用一颗曾记的心，默默地装下这一季最深沉的爱。或许人经历了一场心绪不安的颠沛，终究是会静下来、慢下来，逐渐喜欢上瘦的情怀。一段音乐，一本典藏，三两知己，一盏清茶，身边有他，再有四季常青的植物为伴，日子瘦而不轻，每一天都是心之所向的简静。那便瘦吧，让身心瘦成一束与之江离的风骨，是春的妖娆，是夏的绚烂，却在须臾之间迎来秋的安然静美。即使不言，你亦可以触摸到他灵魂的丰满。没有任何的诗句可以把一段痛而不言的流年书写成一抹云淡风轻，也没有任何的语言可以把一季别无可居的心绪安放为尘埃落定的归宿。唯有这静默的秋，可以将所有的不安悉数尽收，把一路风尘在心上生成一夜静美的清新。秋真的来了，虽有零落的心事来过，
他都会端然地

0: 在月牙湾城的星湖里静默成歌，一支寂寞的歌，可以让灵魂在暗夜里兀自穿透寂寥的美丽，独留芳华暗香秋的气息。八月的温度一切刚刚好，我躲在一夜秋心里，把一份深年的往事细致梳理，是否还可以寻到一份晨露初绽的记忆？半生烟火的香息又能否触摸到曾经心花无涯的情意？对于生命，张爱玲说，它是一朵牵绊莲花，拒绝了绽放的同时，也拒绝了枯萎和零落。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入了秋的眉眼，对于他的这句经典，你便会有更深的彻悟。经历了一程心路的辗转，所有的不安都在此时沉淀出一份相安的圆满。时光无言，以他独有的纯善，将所有的遗憾装于杯盏，若是可以原谅，自会被一份暗香由来的和风接纳。在这个和韵渐隐的清秋，如若你懂。秋在心上瘦成一朵荷，寂而清，虽残不落，多少光阴里的温情与指尖轻轻划过，唯心可以触摸到菩提成喜的温热。风起，我把一夜秋心的静美蘸满深情的笔墨，只为雨落星湖之时，那一场预知江离的晚霞风情和一切美好的情愫，都能在时光的飞叶里寻得圆满的归宿。
1: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请听俊卿的散文《秋色赋》。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
0: 《秋色赋》，作者俊卿。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以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以前更加高远了一些。回头向古墓岭上望去，哦，秋色更浓了。多么可爱的秋色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欧阳修做《秋声赋》时，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可怕，凄凉阴沉。在我看来，花木灿烂的春天固然可爱，然而瓜果遍地的秋色却更加使人欣喜。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你瞧，西面山洼里那一片柿树，红的是多么好看，简直像一片火似的，红得耀眼。古今多少诗人画家都称道枫叶的颜色，然而比起柿树来，那枫叶却不知要逊色多少呢。还有苹果，那驰名中外的红香蕉苹果也是那么红，那么鲜艳，那么逗人喜爱。大金帅苹果则金光闪闪，闪烁着一片黄澄澄的颜色。山楂树上缀满了一颗颗红玛瑙似的红果，葡萄呢，就更加绚丽多彩。那种叫水晶的，长得长长的，绿绿的，晶莹透明，真像是用水晶和玉石雕刻出来似的。 而那种叫

0: 做红玫瑰的，则紫中带亮，圆润可爱，活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哦，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啊，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昌盛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乐和富强。啊，多么使人心醉的绚丽灿烂的秋色，多么令人兴奋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啊！在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到欧阳修所描写的那种奇色惨淡、烟飞云敛、奇异萧条、山川寂寥的凄凉景色，更看不到那种沃然丹者为槁木，依然黑者为星星的悲秋情绪。看到的只是万紫千红的丰收景色和奋发蓬勃的繁荣气象。因为在这里，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欧阳修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悲伤，因为他写的不只是时令上的秋天，而且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在作者思想上的反应。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欧阳修生活在今天的话，那他的《秋声赋》一定会是另外一种内容，另外一种色泽。我爱秋天，我爱我们这个时代的秋天。
1: 即将欣赏的是张淑平的散文《灵魂的相知》，是最美的遇见。遇见是生命作用于万物的过程，也是生命依附于万物的形式。遇见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修行。
0: 灵魂的相知是最美的遇见，作者张淑平。生命的过程说繁也简，说简也繁，身心寄予红尘，灵魂在云水中相度，一间挑着春夏秋冬的光阴，一间挑着爱恨情仇的江湖。一念目光在岁月里含笑，再念心在风雨中飘摇。生命本是一首歌，万般滋味都是词缺。时光不语山水远，寸心归矣日月清。一夜浮萍归于大海，一滴细雨直入阡陌。浩浩世界，物物相生，世事相继，万象日日赴红尘，生命何处不相逢。其实人生的故事都是在云水风烟的缘分中与尘世相撞的神话，都是在与世事的相遇相守中所璀璨和感知的情怀。生命犹如一场花事，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化作红泥，实现一场轮回。无论艳迷还是荒芜，而对于四季的光阴，都是一场完美的遇见和成全。人走在岁月的旅途上，心路时而颠簸，时而迷惑，华彩的梦想时而被风雨打湿，时而被霜寒挫败。人生总是在不停的祈愿和不停的变幻中，一边感知着时光的真意，一边感念着生活的真谛。我们敬畏大山的巍峨和气度，只因它的沉默和亘古。我们敬重流水的执着和委婉，只因它的情怀和随性。而岁月总恰似山水泥泞的画卷，斑斓着生命中所有的遇见。正是那些来来往往的遇见，才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美好，也充满了虚幻。遇见是生命作用于万

0: 万物的过程，也是生命依附于万物的形式。遇见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修行。犹如天地相遇，有了乾坤；空间相遇，有了方向和位置；山水相遇，有了时光和岁月；物我相遇，便有了人间的情话。知道人生的故事里，总是充满了相逢和再见，总是充满了离奇和惊艳，总是充满了无语和感叹，总是充满了希望和期盼。人生就是一个充满遇见也充满离散的轮回，所以遇见仿佛天地的因缘，有时阳光灿烂，有时浅月冷艳。红尘本是道场，有缘的人相逢相伴，有缘的事心心念念。从来日月难见面，总有山水在相恋。天地万物阡陌尘寰，生命与生命，物象与物象，一切都因缘分而存，一切都因缘分而息。生命自有定数，缘分本是随意。该遇见的，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事，总会在那么一个瞬间遇见。该离别的，无论他曾经伤害过你，还是给予过你幸福无比，他都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离去。不求所有的遇见都能圆圆满满，因为缘来缘去，缘易散。不求所有遇见都无遗憾，因为人生的际遇从来都是变变换换。不求所有遇见都像诗篇，因为生命的里程有花艳，也有霜寒。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万紫千红，最适合心意的只是那一抹淳朴的素色。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我想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存在值得骄傲，每个人都有生命中的缘分值得敬畏。不为别的，只愿能在三千浮华中修行到那刚刚好的遇见，只愿那刚刚好的遇见能在生命的里程里永如初见。
1: 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轻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样的轻轻掀起禽鸟的羽毛。一起来听老舍的散文《春风》。

春风，作者老舍。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设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可是这两处不无相似之点，那气候说吧，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而青岛是有名的避暑所在。冬天济南也比青岛冷，但是两地的春秋颇有点相同，济南到春天多风，青岛也是这样。济南的秋天是长而晴美，青岛亦然。对于秋天，我不知应爱哪里的。济南的秋是在山上，青岛的是海边。济南是抱在小山里的，到了秋天，小山上的草色在黄绿之间，松是绿的，别的树叶差不多都是红与黄的。就是那没树木的山上也增多了颜色，日影

0: 草色、石层，三者能配合出种种的条纹，种种的影色，配上那光暖的蓝空，我觉到一种舒适安全，只想在山坡上似睡非睡地躺着，躺到永远。青岛的山虽然怪秀美，不能与海相抗。秋海的波还是春样的绿，可是被清凉的蓝空给开拓出老远。平日看不见的小岛清楚地点在帆外。这远到天边的绿水使我不愿思想而不得不思想。一种无目的的思虑，要思虑而心中反倒空虚了些。济南的秋给我安全之感，青岛的秋引起我甜美的悲哀。我不知应当爱哪个。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亲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情地轻轻掀起青鸟的羽毛。可是济南与青岛的春风都太粗猛，把两地的春都给吹毁了。济南的风每每在丁香海棠开花的时候把天刮黄，什么也看不见，连花都埋在黄暗中。青岛的风少一些沙土，可是狡猾，在以很暖的时节忽然来一阵或一天的冷风，把一切都送回冬天去。棉衣不敢脱，花儿不敢开，海边翻着愁浪。两地的风都有时候整天整夜的刮，春夜的微风送来雁叫，使人似乎多些希望。整夜的大风门响窗户动，使人不英雄地把头埋在被子里，即使无害也似乎不应该如此，对于我特别觉得难堪。我生在北方，听惯了风，可也最怕风。听是听惯了，因为听惯才知道那个难受劲儿。它老使我坐卧不安，心中游游摸摸的，干什么不好，不干什么也不好。它常常打断我的希望，听见风响，我懒得出门，觉得寒冷，心中渺茫。春天仿佛应当有生气，应当有花草，这样的野风几乎是不可原谅的。我倒不是个弱不禁风的人，虽然身体不很足壮，我能受苦，只是受不住风。别种的苦处多少是在一个地方，多少有个原因，多少可以设法减除。对风是干没办法，总不在一个地方，到处随时使我的脑子晃动，像怒海上的船。它使我说不出为什么苦痛，而且没法子避免。它自由地刮，我死受着苦。我不能和风去讲理或吵架，单单在春天刮这样的风，可是跟谁讲理去呢？苏杭的春天应当没有这不得人心的风吧？我不准知道，而希望如此。好有个地方去避风呀。
1: 可不可以别让丰盈的月亮憔悴的弯曲？可不可以别让期待的火焰燃烧成痛楚的废墟？可不可以让梦里的夜晚没有流泪的啜泣？可不可以让我疯长的思念繁茂在你的心底？一起来听阿紫的散文，可不可以？
0: 可不可以？作者阿紫。下雨了，心爱的，怎么第一场雨就淋湿了你？你发梢上坠落的雨滴，你轻轻的那一声叹息，让我心痛不已。

0: 看到吗？我正撑一把油纸伞在雨巷里等你。来，心爱的，来到我的伞下，让我撑一天的晴朗给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起风了，心爱的，你孤单地站在风中，长长的头发被风扯成了一面飞舞的旗，你柔软的发丝掀起又落下，落下又掀起，让我心疼不已。心爱的，让我为你抵挡呼啸的狂风，用我的身体遮住你的身体，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天黑了，心爱的，你美丽的笑容下深藏的孤寂，让我心痛不已。来，摊开你的手掌，把我的阳光送给你。别担心我的夜晚从此黑暗，只要你快乐，我的天空就会永远的亮丽。心爱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低下头，心爱的，还想轻轻地问问你，可不可以别让丰盈的月亮憔悴地弯曲？可不可以别让期待的火焰燃烧成痛楚的废墟？可不可以让梦里的夜晚没有流泪的啜泣？可不可以让我疯长的思念繁茂在你的心底？如果这些都不可以，心爱的，就听我唱完这支有你名字的歌曲再离去。我知道，我的生命没有理由让我转身离开你。如果你愿意，就让我的眼睛碰触我的心，就这样，就这样远远的，远远的爱你，心爱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有人喜欢晚上六点半闹市里的海报，有人喜欢周末十一点半准时放映的电影，还有人喜欢早上七点厨房中飘来的饭香。那些被人忽略过的细节，恰恰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才成就了有别于普通人的那个我自己。成年以后，很多人不再执意去追求梦想，更多的人选择了随波逐流，有自己坚强到底的执念，有自己充满棱角的特点，那才是你本该有的样子。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喜欢一个人，喜欢到可以为了他和这个世界抗衡，你也可以恰到好处地去表现自己，表现出你带给他们的一次次惊喜。有句话说，他这样孤独地去漂泊，只为去为这个世界看一眼。很多人说自己就是孤独本身，但你好特别，特别到不用孤独成全，特别到你一个人也可以骄傲地被这个世界喜欢。

追重话，那些微凉，那些枯黄，能否让你感到荒凉？你和我的相遇拉近了所有距离，只是为情

想起曾经的叛逆，背起书包逃离学校，吹口哨，爬树梢，竖起利器，抗衡教育。爸妈只有一句：哦，那就不去啊。其实除了课堂，哪里也没有能力去。年纪小，舞台小，走下台也只能做默默的观众，没有掌声和鼓励，小小的骄傲强迫自己在正确的路上坚持了下去。时间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很酷，它让你从最初暴跳如雷到麻木，到最后没有激情。所以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忘初心，找到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你会更幸福。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